0: 智慧监管，杜绝幽灵买卖。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抵沪通关，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产品将亚洲首展。
0: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10月30号起再度相约临港。
1: 中欧混动汽车贸易将在30.2万辆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
0: 储蓄国债发行首日再现秒光，5年期仍是最抢手的券种。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网上出现所谓社保卡金卡，且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编辑推荐揭露金卡骗局。
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多家能源巨头退出在沙特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iPhone 18等新品上市，选建行信用卡分期，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Store 零售店、天猫旗舰店、线上京东商城都能办，新机轻松带回家，换新就用建行信用卡。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4: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1.5年到2年。
5: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4: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秋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6: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1/3的。
4: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7: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抢注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4: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8: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

0: 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1: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慧所说，
2: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1: 今年一到八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3: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具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5: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6: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5: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6: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
7: 高精度高承载 ,LF10, 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他们。
5: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8: 那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000，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5: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

0: 然语言，这个 AI 说的想法，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他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1: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 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2: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艺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四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推动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主旨论坛上，多名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4: 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确实整个的具身智能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1-2年都有可能，未来的话我觉得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3: 沙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表示，下一步将在餐饮、零售和宾馆3大场景部署30000台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则认为，应当向具身智能企业开放工业数据，让机器人更好上岗干活。
5: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啊，将来会是个幽灵，它要有个安身之处。希望就是说，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3: 当天，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也在现场发布，汇聚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建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目标再培育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2025年，上海以5.67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5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4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0.8%、9.3%、8.4%和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20%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20%的制造底盘。

0: 早间点击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昨天进行了解读，其中提到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特点。近期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这次发布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
1: 意见突出三个关键词，首先是突出重点。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这些社会高度关切的重点领域，紧盯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安全隐患。
0: 其次是重拳出击，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意见提出要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通过刑罚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同时，政法机关还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解决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提升打击违法犯罪的整体效能。
1: 第三个关键词是完善法律，意见要求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监管要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对办案中发现的新型非法添加物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更新名单。
0: 同样和舌尖上的安全相关，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次修订是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施行，2015年较大幅度修订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1: 当前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网购的主要商品之一，网购食品乱象屡禁不止，当下的管理规章对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问题回应仍显不足。这次修订新增网络食品经营专节，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且备案。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表示，
2: 近期的这种行业更新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严重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认为，
3: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1: 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4: 它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1,270,000件以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同时也坚持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是让每一张罚单都落在责任该落的地方。比如征求意见稿中提到，把货值10,000元以下的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这不是给违法开天窗，而是让处罚与违法情节成比例，对严重违法倍数罚可能更重，对轻微违法则惩戒与教育结合，有效防止小过重罚的情况。
0: 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来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到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二者的发布都是为了让执法温度与力度并存，守好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上海临港举行，数百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海内外资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及科创企业代表将围绕范式变革、科学突破的下一个10年展开讨论。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共设三大奖项，即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青年科学家奖。11位科学家将荣膺奖项，并将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颁奖。
1: 第9届进博会开幕已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请听报道。
5: 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6: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One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5: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6: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5: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6: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 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5: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5: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既是街头突发意外最可能遇见的第一目击者，自身也容易遭遇意外伤害。上海已开展试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把新业态从业者打造成流动在城市里的急救力量，为突发急症、意外事故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报道。
8: 这是虹口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队正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护进行实操示范。场下有不少观众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对他们来说，掌握急救知识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互救。
9: 如果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救，在送货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自己其他的价值，然后守护我们这座城市，我感觉这样是非常好的。
8: 每日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本身就是交通等意外伤害的高发群体，如果他们懂得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发生危险时不仅能够自救，也能够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为此，上海在虹口区率先启动红爱护航暖心急救普及项目。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副主任毛雪平介绍，全区8个街道挂牌成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为快递员等定制培训计划，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送上门。
10: 我们8个点，每个点大概有近30名的这个快递小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实操课程，来完成这个持证培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不光能送到快递，更能把生命的希望送给每一个市民群众。
11: 过前，过慢，过前，过慢。
12: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呢，就说明你的按压的那个速度跟那个力度都是正确的。
8: 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了解或是学习过急救知识，但一次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项技能。为了更好普及专业急救技能，上海首批5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驿站也于近日启动试运行。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曹晓明以北外滩站点为例介绍，这里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打通学习、预约、体验、模拟、考核全流程，无论是否接受过应急救护培训，都可以来线下体验实操。
9: 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学会了，他就以后就会用，就敢用，所以他就要经过我们的复训，经过我们的训练，他才能会更加好的掌握这个知识，可以连到市委会，他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他说知道你某某人在这里这个训练成绩怎么样，都会一个显示。
8: 从试点到全市，这项培训正在铺开。2024年起，上海将培训持证应急救护员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26年，已累计培训超30万持证应急救护员。覆盖社区、学校、企业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人英雄。这些奔跑在城市街巷的急救力量，正成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一道流动防线。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今年以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航空网络持续拓展，新开上海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韩国青州、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国际航线，复航上海至瑞典斯德哥尔摩航线，并加密瑞士苏黎世、法国马赛等国际航点航班。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国际航空网络已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超300个航点。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机票价格迎来全年难得的洼地。数据监测显示，10月中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目前，民航直销平台显示，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北京到昆明、西安、杭州、武汉、上海到昆明、珠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在售。国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同样出现明显回落。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13: 国际方向同样跳水，上海飞釜山单程含税719元，飞青州519元，济州280元，曼谷562元，胡志明570元。日韩、东南亚多个热门目的地均进入全年价格的低位，建议旅客尽早锁定心仪的目的地。
0: 趁着淡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抓紧提升服务品质。南航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后，对多地出港航班换新餐食。上海分公司客舱部副经理吴越介绍说，
14: 全新上线了一些本帮风味食品，加入了机上餐食，有大家熟悉的本帮炒酱饭、葱烤大排、腌都鲜、红烧狮子头饭，在万米高空就能尝到正宗的江南味道。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情侣拍两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15: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16: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15: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16: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
15: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16: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17: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18: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17: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18: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它

0: 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1: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2: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1: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气温上升，最低20度，最高27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切边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周日最高气温升至29度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4: 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5: 近日，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数百万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紧抓赛事窗口期，黄浦区在本周决赛周推出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浦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量导入黄浦街区，吸引更多人来黄浦游玩消费体验。黄浦区将数字体育元素嵌入公共文旅服务空间，区内8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串成一条经典的城市漫游线，豫园、田子坊、南京路步行街、大世界等8个点位均布置了 IP 主题的玻璃贴和集章地图，让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连接赛事与城市的漫游枢纽，带领市民游客从看比赛一键切换为逛黄浦。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为抢抓上海国际光影节等主题活动机遇，进一步激活商圈夜间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活力，黄浦区联合支付宝平台分批次多品类发放淮海中路商圈百万夜间消费券，以精准赋能商户普惠消费群体，推动商圈夜间消费提质增效。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6: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8: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

0: 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昨天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2: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组建3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3省区、重庆、四川2省市、贵州、云南2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其花2688元入住位于核心区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后，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缺粮安检形同虚设，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昨天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财经早餐会来关注国债投资。今年第7期3年、第8期5年储蓄国债，10月10号到19号发售，发行首日再遭抢购。

0: 分网点开门即售罄，其中五年期仍是最抢手的券种。多位客户经理表示，有客户为购买储蓄国债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开始排队。
1: 最近几年，受存款利率普遍下行、长期限存款及大额存单收紧甚至下架等因素影响，尽管储蓄国债利率也在逐步下行，但其作为锁定长期利率的一大工具，关注度和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从今年六月发行的第三期电子式国债开始，储蓄国债电子式已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另外，今年前两期储蓄国债发行后，从五月发行的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开始，单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的限额再度调降至50万元，较此前腰斩。在金融行业人士看来，这为更多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多购买机会，也推动了这次国债销售的热潮。
0: 本次发行的第七期、第八期国债利率与往期持平，较国有大行及多数股份行的定存利率仍有优势。具体来说，目前包括特色存款在内，国有大行三年期、五年期定存主流利率上浮后最高为1.55%，少数达到条件后可达1.6%。大额存单不仅利率较普通定存失去优势，且额度紧缺，多数股份行定存利率已逐渐向大行靠拢，少数股份行三年期、五年期定存利率上浮后可达1.75%到1.8%。而今年第七期国债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八期国债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1.7%。以单项顶格50万元买入计算，投资者购买这两期储蓄国债，持有满一年的利息分别约为8150元和8500元，较国有大行同期限主流定存利息分别高出400元和750元，持有期满后则分别多拿1200元、3750元的利息。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国债到期前提前兑取需按实际持有时间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以上述第七期国债和第八期国债为例，财政部公告显示，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时间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满半年不满一年按年利率0.35%计息，满一年不满两年按0.4%计息，满两年不满三年按1.12%计息。第八期国债持有时间满三年不满四年按1.52%计息，满四年不满五年按1.63%计息。
0: 记者注意到，在储蓄国债供不应求且长期限品种尤为紧俏的背景下，除了个人单期购买上限下调，今年每期储蓄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也有所调整。相较于去年三年期、五年期储蓄国债发行额度基本相当，今年除三月发行的第一期、第二期凭证式国债最大发行额一致，各批国债的五年期品种发行规模普遍高于三年期，且电子式储蓄国债维持较高发行比例。在记者咨询过程中，面对储蓄国债额度告急，多位银行客户经理主动提出了替代性建议，比如如果想锁定一个利率的话，可以考虑存更长期限，或者考虑收益率更高的储蓄险。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一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竟然能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还能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这样的好事你信吗？如果真是这样，谁不想办一张呢？可问题是，人社部已经辟谣了，这张所谓的社保金卡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骗子甚至伪造政府文件，仿冒官方网站，把戏做得有模有样，最后瞄准的无外乎是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和钱包。近年来这样的骗局层出不穷，仔细一看呢也并不高明，可为什么这样的谣言总能戳中一些人的心思？因为他摸准了普通人的心理。医保报销能不能再高一点，养老待遇能不能再多一点，生活中能不能多享受一些优

0: 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切。对普通家庭来说，看病少花几百元，养老多一份保障都不是小事情。骗子恰恰盯上了这些需求，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包装成一份唾手可得的政策福利。这类谣言最狡猾的地方在于，他不跟你讲大道理，而是给你算一笔笔看得见的利益账，办张卡就能多拿钱，走个流程就能享受福利。至于政策依据是什么，申领条件有哪些，他一概不讲，包装出一种你不用费多大劲儿就能多得一份实惠的假象。因为社保政策本身有一定的专业门槛，医保待遇、养老金发放、社保卡功能各有各的规定，普通人未必说得清楚。骗子就是利用这种信息差，把复杂的政策变成一个简单的故事，再加上伪造的中央文件、仿冒的人社部网站、虚构的资金审批页面，又给这个故事套上了一层所谓的官方外衣。不少人看到这些信息啊，可能就不再追问真假，而是觉得既然有文件、有系统，还有工作人员，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也提醒我们，要防范此类的骗局，不能只靠提醒群众提高警惕。政策信息能不能讲得更明白，官方渠道能不能更容易找到，同样重要。遇到所谓社保卡升级、额外补贴等消息，先去人社部门的官方渠道核实，或者拨打12333咨询。凡是声称付费就能升级社保卡，要求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甚至让你向陌生账户转账的，都要格外警惕。社保卡根本就没有金卡银卡之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昨天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另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沙特首都核心机场一周内多次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死伤巨大。有分析认为，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胡塞武装不断改进装备和打法，对沙特来说不是完全拦不住，而是只要漏掉一枚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详情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沙特机场频频遭袭，更蹊跷的是事发前防空警报全程没有响起，给外界留下了不少问号。这座机场是沙特第二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去年日均起降超过800架次，遇袭后已经全面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或改降其他机场，包括沙特、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都在袭击中死伤，部分伤者至今情况危急。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第一时间发声称发动了袭击，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坐实了袭击者身份。结合此前两次袭击来看，胡塞武装死兵这座机场的逻辑其实很清晰。今年7月，胡塞控制的也门萨那机场遇袭，10月沙特又支持也门政府军向红海沿岸胡塞控制区发动地面攻势，全方位封锁加军事打击之下，胡塞用远程打击报复沙特核心民用目标，就是典型的以机场报复机场，以封锁反制封锁。况且胡塞不需要彻底摧毁机场，只要反复袭扰就能打乱沙特的发展计划。沙特王储主推的2030愿景正需要吸引全球投资和游客，本月利雅得还要举办世界石油大会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这么一闹，不少国际嘉宾要么改道要么转线上，正好击中沙特转型的软肋。 从攻防层面看，如今胡塞早已不是指挥轻武器的游击队，自主研发的中远程导弹加上多年实战经验，打击精度已经今非昔比，而沙特要防守从首都到油田再到港口的所有核心目标，

0: 处处设防就等于处处薄弱。现在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正向波国求援。针对外界关心的美国亲自下场问题，目前来看，特朗普虽然表态考虑介入，但美国忙着中期选举和对伊博弈，大概率只会提供有限支持，很难深度卷入。
1: 其他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
2: 时间来到了8:58，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6，评价等级为良。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2: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阳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2: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2: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富。
13: 早上好。
14: Morning。
1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5: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5: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朱红。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上午局部地区有雾，北到西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亦然。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嘉定区与青海果洛州座谈交流。
2: 优化区域路网结构，苏河源片区两条配套道路通车。
3: 当孔子遇上漫画，嘉定这堂课带孩子触摸千年智慧。
2: 解锁体育加农耕新体验，骑行小将在稻田里破风竞速。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日有媒体采访多位小学生家长和小学语文教师，调查 AI 进入小学作文后的实际情况。报道中，第一次察觉到学生的 AI 痕迹时，有的老师颇为惊讶。当写作文也可以从冥思苦想变成一键生成，技术带来的便利就可能成为学习中的一种隐忧。比如对于小学生作文， AI 该参与吗？能参与到哪一步呢？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对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17: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近日，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交流。
2: 肖文高感谢果洛州对嘉定工作的支持帮助，感谢当地对嘉定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嘉定与果洛州九治县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已有16年，双方在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持续取得实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嘉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九治所需、嘉定所能，坚决扛起对口支援政治责任。在帮扶工作中，将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拓宽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渠道，不断厚植民族团结情谊，携手谱写嘉定与果洛协作发展新篇章。宁海英介绍了果洛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向好，民族团结和睦，离不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嘉定区委区政府多年来的鼎力支持。从第一批原青干部扎根高原起步，一批批原青人才接续奋斗，嘉定在远程医疗、光明行公益项目、人才培养、产业扶持等方面给予九治实实在在的支持。希望双方在现有良好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卫生教育、飞地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持续激发果洛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走深走实。嘉定区领导朱孝杰、孙长城，果洛藏族自治州领导田哲、底森、新鹏出席座谈会。
3: 在日前举行的嘉定区人民武装工作现场办公会上，一件件深化军地协同的事项得到逐项梳理，明确节点，压实责任，军地携手破解难题，用心用情办好拥军惠民实惠。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深化军地协同，强化研判会商，协调解决现实难题，合力推动全区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肖文高指出，人民武装工作事关国防建设大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全区武装战线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认真落实中央、市委、警备区党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团结协作，真抓实干，思想政治建设更加深入，练兵备战能力不断增强，国防动员水平有效提升，军政军民团结持续巩固，有力推动全区人民武装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衷心感谢驻区部队和广大官兵的辛勤付出。肖文高强调，要全力解决好制约部队建设发展的现实难题，针对硬件设施、工作机制、政策资金、干部队伍建设等诉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履责，抓紧对接，细化施工图和时间表，确保每项诉求责任到人，有序推进，闭环落实。肖文高强调，要始终秉持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理念，持续健全军地互通、问题共解等工作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强大合力，把全国双优模范城十连冠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让军政军民团结的政治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制胜优势、发展优势，军地携手推动全区人民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各驻区部队逐一汇报单位基本情况及提请需区委区政府协调解决的事项，相关职能部门围绕提请事项做补充发言，提出具体意见和思路。区领导彭春林、杨文杰出席会议。
3: 近日，位于真心街道南四块板块苏河园片区内的两条配套道路，聚美路、俏林路至西邦桥西侧、周月路、金沙江路至聚美路正式开放通行。新建道路的启用不仅让市民出行更加的便利，也为苏河园片区的产业发展注入新的交通动能。来听报道。
2: 上周六下午2点，随着施工人员移除金沙江路、周月路路口的隔离栏，周月路正式开放通行。与此同时，聚美路连接金沙江支路的路口隔离栏也被撤除，实现同步开放。道路开通后，市民可沿新建道路直达苏河园体育公园正中心。
18: 以前只能从金沙江路那边那个小门走，然后电瓶车也不好过，那现在就很方便了，可以直接过来。
2: 据了解，新建的聚美路、周月路均位于真心街道南四块地块的苏河园片区内，是该片区的配套道路。两条道路呈 T 字形布设，其中聚美路西起俏林路，东至西邦桥西侧，与普陀区的金沙江支路相连，全长585.45米。周月路北起金沙江路，南至聚美路，全长

0: 和区域城市化建设精细化的水平，为片区土地开发、功能升级及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1: 聚美路、周月路的通车，有效疏通了片区内部交通微循环，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未来，随着苏河源片区开发建设持续推进，区域路网结构将进一步完善，为苏河源体育公园正式开放运营、产业地块招商引资及苏州河滨河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0: 当孔子遇上漫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孔子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漫画孔子课程在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开讲，来听报道。
1: 孔子身高1米9，精通骑射且力大无穷。
2: 小子曰然也。
3: 课堂上孩子们通过漫画动画了解孔子生平。孔子一生秉持天下大同、世界为公的理想与信念，他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以因材施教的方法启迪弟子，培养出众多留名青史的贤才。活动还设置孔门四科招聘会互动游戏，带领孩子们走进这位诞生于礼崩乐坏乱世却始终心怀仁爱与理想的思想家，在沉浸式剧情中感受孔子教育的广度与温度。
4: 德行科、言行科、还有文学科、还有政事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幽默方式让我们就是记忆得更深刻。
3: 作为孔子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漫画孔子课程落地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将传统文化与漫画表达互动体验相结合，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国庆长假，混知开展了20多场科普课程，带领大家走进历史人物，品读历史故事，吸引超100人参与。
4: 那我们就是用漫画的方式来讲了孔子的一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小游戏小互动，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孔子的一些生平。
3: 据悉，孔子文化节还将陆续推出更多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以更鲜活更亲近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
0: 秋色宜人，稻浪飘香，车轮飞旋。近日2026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山地自行车比赛暨长三角中小学自行车嘉年华在嘉北郊野公园 Park Cycling 小镇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及长三角地区的75支队伍、357名青少年骑行选手参赛。
3: 随着鸣笛声响，各参赛组别选手依次出发，大家穿行林间，飞越坡台，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5: 我是6年级的时候听说了有山地车这个项目，然后的话我就积极的去参加了。我练了之后获得好成绩，我就认为有一些成就感，然后我就越有越动力。
3: 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是在总长3公里的赛道内增设约300米的稻田骑行赛段。这是赛事深度融合嘉北郊野公园正在进行中的稻草文化节主题创新加入的体验。收割后的稻田留存稻茬，骑手需穿行其间，在乡野风光中克服路况阻碍，体验别样的骑行乐趣。
6: 赛道那个稻草很容易车轮子陷进去，特别难骑，也很耗体力。
3: 本次赛事不仅是竞技的擂台，更是一场青少年骑行嘉年华。在赛道旁边的体育加农耕沉浸式体验区，选手与观众可完成趣味挑战，还可以亲身参与打稻米农事实践，亲手体验脱粒丰收。
7: 每一粒粮食就是这样出来的，让小朋友呢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怎么食物怎么出来的，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吧。
8: 你在干嘛？
7: 其实这个还挺好的。
3: 据悉，本次比赛设置高中、初中、小学等多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团体计时赛与女子团体计时赛，参赛规模为历年之最。
0: 秋风送爽，阳光和煦，连日来嘉定橘园百果园里甘蔗挺立，柿子金黄，红薯饱满，萝卜鲜嫩，洋溢着秋日丰收的喜悦，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近百果园内的猕猴桃园，一片挺拔的甘蔗林映入眼帘，甘蔗成排成行，蔗杆笔直粗壮，足有一人多高。游客们穿梭其间挑选甘蔗。据了解，园内6000多株甘蔗已陆续成熟，产量较大，甜度高，植株普遍能长到2米以上。柿子树也已披上金黄外衣，有巧克力脆柿、火晶柿子和富平尖柿等多个品种，风味各具特色。此外，园内的橘子、萝卜、红薯等也应季成熟，游客可亲手采挖，感受田间收获的乐趣。
1: 我挖了2个大红薯，觉得很开心。
0: 据悉，秋冬时节，橘园百果园顺应时令，打造科普课堂加田间采摘加多元拓展特色体验体系，推出甘蔗、柿子、红薯、佛手、葫芦、萝卜等主题的研学、团建及亲子活动。
2: 平时周末跟礼拜六呢，采摘的人比较多，还有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亲自那个体验生活的。我们现在甘蔗呢是每根采摘价在为20元一斤，挖红薯呢是10元一斤，拔萝卜也是10元一斤。
3: 最近楼塘镇雨花村富贵萌宠园的近百亩桂花也是陆续开放，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来听记者报道。
0: 走进园内，连片桂花林郁郁葱葱，嫩黄花朵缀满枝头，清甜幽香扑面而来。园内汇集了我国5大桂花产区的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4大系列40多个品种。
4: 大概再过2-3天，其实就到了一个盛花期。今年我们还新增了，包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些溯溪的景观，还有新增的咖啡厅，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0: 赏桂之余，园内还有多种小动物可供观赏互动，它们穿梭在桂花树间，不时给游客带来偶遇惊喜。
5: 搿搭小动物老多的，老开心的，不想了。随后搿搭桂花树上也老多的，老香。
0: 据了解，富贵萌宠园桂花观赏期预计将持续到11月。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橘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雾气消散后，阳光登场，气温也会快速上升，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6度附近，北到西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50%，午后体感有些闷热。周三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切变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周日升至29度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8: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9: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

0: 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1: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2: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3: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朝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513.5万标箱，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新高。
1: 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进境，多国展品将陆续运抵上海。
0: 国际电竞 IP 与最上海城市地标碰撞出精彩火花。
1: 今天的法规应当适配今天的现实场景和民众需求，有限的执法力量应当用在真正可能会产生伤害的环节上。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一条30年前的养犬规定为何今天冲上了热搜。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官新闻消息，记者从上港集团获悉，9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单月历史新高，日均作业量约17.1万标准箱。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港各码头和生产调度条线坚持值守，抓实生产协调，保障港口作业不停歇，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3%。与此同时，随着各项生产举措落地见效，前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次强台风带来的阶段性生产压力明显缓解，港口装卸、集疏运等各环节恢复常态，全港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在全港共同努力下，9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再创单月历史新高，日均作业量约17.1万标准箱，全力保障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运行稳健畅达。其中明东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0056标准箱，刷新了自身作业记录。下一步，上港集团将密切跟踪船舶到港动态和货量波动变化，持续动态优化生产安排，加强干支线航运衔接和港区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港口生产平稳有序，货物顺畅出运。
0: 澎湃新闻消息，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昨天，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批展品来自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企业，今年首次参加进博会。本次参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在中小型车铣复合机床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能够较好地体现当前全球高端车铣复合机床的发展趋势和先进制造工艺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示范性和技术引领性。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

0: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00家企业签约参展。为支持进博会越办越好，海关总署在延续往届进博会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发布了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和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围绕展品入境申报、查验监管、展后处置全链条，明确操作规范。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表示，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政策，降低参展商和参展制度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1: 解放日报消息，9月至10月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数百万量级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经抓赛事窗口期，黄埔区从10月11号至10月18号推出冠军集结黄埔开瓦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埔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量导入黄埔街区，吸引更多人来黄埔游玩消费体验。本次活动用国际电竞 IP 做内容，用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做阵地，用核心商圈做转化，服务于 Z 时代青年观赛游客和本地市民。8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串起一条经典的城市漫游线，豫园田字坊、外滩陈毅广场、南京路步行街、大世界、外滩综合服务中心、金陵东路、南昌路，各点位均布置了 IP 主题的玻璃贴和几张地图，更有 IP 人气伙伴皮蛋当向导，带着市民游客从看比赛一键切换为逛黄埔。参与者领一张地图就能玩3种任务，在6处站点寻找喷漆元素，在大世界完成掷头舞投篮挑战，在金陵东路完成飞镖射靶挑战。累计3枚印章即可到指定位置抽奖，收获黄埔文旅周边和 IP 正版周边，累计8枚印章还可以额外抽一次奖，参与便捷，规则简明，全民共享，全龄参与。
0: 电子体育项目是年轻人参与度最高的新兴体育项目之一，本次活动中，黄埔区将数字体育元素嵌入公共文旅服务空间，让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连接赛事与城市的漫游枢纽。大世界的投篮挑战、金陵东路的飞镖射靶，把战术射击的游戏技能转化为线下可参与的轻量体能互动，既是电竞文化的延伸，也是面向 Z 时代的潮流体育供给。这种国际赛事 IP 加公共空间加运动体验的模式，用现有文旅阵地承接青年体育消费需求，不另建场馆，不额外占地，是多元业态融合在核心城区的一次集约化实践。消费承接同样顺势而为，城市漫游动线与光影节消费场景自然重叠，年轻人循着路线走到外滩、豫园、南京路，漫步之余顺手喝杯咖啡，逛个老字号，观赛流量就这样变成了街区客流和商业增量。这也是黄埔承接上海全球电竞之都建设要求，做深赛事外溢经济的实操动作。
1: 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户，自带全球传播势能，黄埔区将海派地标转化为观赛人群可停留、可漫游、可消费的城市空间，让国际电竞 IP 与城区文商旅游资源在同一条线上相遇。10月18号前来黄埔领一张地图，和皮蛋一起把海派地标走成你的战术地图。
0: 文汇报消息，咖啡 Cube 金茂大厦店日前启动试营业，并将于10月19号与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季同步正式开业。这是咖啡 Cube 首次进入商务楼宇场景，标志着这一精品咖啡文化平台从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延伸至辖区商务楼宇。

0: Coffee Cube 是依托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暨资源打造的咖啡文化产业生态平台，旨在打造不落幕的咖啡节。2023年 Coffee Cube 陆家嘴中心绿地点开业，首创品牌每月轮住模式。三年来，平台累计合作30多家国内外精品咖啡品牌，成为部分精品咖啡品牌进入中国、进入上海的测试通道之一。据了解到，此次入驻金茂大厦是陆家嘴街道推动咖啡加楼宇产业融合的一次实践。前期，陆家嘴街道发挥属地平台作用，联动金茂大厦物业、行业资源与咖啡产业平台，协调空间、业态、活动等落地事项，打通精品咖啡品牌进入商务楼宇的链路，推动咖啡文化资源下沉到商务一线场景，完善楼宇配套，激活楼宇消费，服务金融城白领群体。
1: 值得一提的是 Coffee Cube 青茂大厦店将延续月度轮住机制，以月为周期更新入驻品牌，涵盖全球地标性名店、小众精品独立咖啡馆以及跨界融合空间，打造汇聚国内外精品咖啡的一站式体验平台。首月入驻品牌为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咖啡，产品涵盖了意式咖啡、手冲咖啡、拼配豆、便携产品以及非咖啡饮品。
0: 为配合第11届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季，10月10号至25号，消费者到店消费满68元并发布打卡笔记，可获赠咖啡文化季专属免费直通券1张，每日限量100张，赠完即止。
1: 位于上海北部的沿江通道浦东段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推进中，它也是环绕上海的 G1503 绕城高速的最后一段。项目建成之后，这条高速将从现状的 C 字形变成 O 字形，形成全长约208公里的环状高速公路，有效疏解外环拥堵，提升城市交通通行效率。来听 STV 记者的报道。
2: 你关心的工程，今天来看 G1503。没错，这里就是沿江通道浦东段的施工现场，也是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的最后一段缺口，全长18公里。
3: 目前这段缺口的通行功能主要通过 S20 外环共线来承担，由于靠近外高桥港区以及来往长江废桥的高东收费站，车流量非常大，而且还有很多重型卡车，也让这里成为了全线的一个常态化堵点。
2: 把这段缺口补上之后有什么好处呢？简单说3点。首先，总长208公里的上海绕城高速将从 C 字形变成 O 字形，它圆了，而这样就能分流部分 S20 的车辆，大大提升这条快速路的通行效率。而且这里还会新建一条10公里的地面道路，以后进出外高桥也将变得更加方便。可以看到，目前的主线高架已经初具雏形，相信距离它建成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了。
4: 预计2027年年内，主线高速具备通车条件。
0: 前滩滨江有条2公里的滨江步道，全程不用过一次马路，沿途有简便桶，连猫都有专属休息区，晚上江对岸灯光璀璨，随便拍都出片，一起来体验一下。
5: 晚上7点半，在前滩滨江，30组带着宠物的家庭在这里边走边逛，边喝喝饮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6: 是的，我们好朋狗，
7: 人多嘛，人多才有氛围。
8: 太喜欢观影了，我觉得是它的大型激光秀，
5: 激光逗猫棒，对吗？
8: 对对。
9: 其实大家都看过了，这条路对于养宠人是很友好的。首先啊，就是它2公里全程都是在公园里面，不用过马路，而且还可以看到滨江夜景。沿途还有喝水点、休息处，还有宠物简便桶，可以说非常贴心了。再一个呢，就是这条路比较省力，坡度比较平缓，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小型犬也能走得动，我这种低精力的人也能走得动，可以一口气走到江边。
5: 重点来了，搜小程序陆家嘴商业会员，激活前滩生活护照，打卡攻略，商户折扣都在里面。就算你没有报名活动，现场扫码也能领取街区消费券。可以在这里给自己点一个卡布奇诺，然后给宠物点一个爪布奇诺，你吃你的，他吃他的。
10: 公园像环境都是挺好，都是外摆的话基本上都能带宠物就餐，停车场也很大。
5: 的夜游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国际光影节会一直持续到10月16号，江边的灯还亮着。在上海呢，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一座城市对毛孩子的态度，也许是他对普通人的态度。
1: 又到桂花飘香时，换新后的上海桂林公园，一起来逛逛。
11: 我来带你看，
12: 侬来跟我学。
11: 我来带你看的是换新后的桂林公园，
12: 侬来跟我学的是江南园林。
11: 江南园林
13: 相当好，相当标准。
12: 小姐，走进桂林公园啊，我已经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味道。
11: 是的，你的鼻子还真灵。桂林公园内呢，养金桂、银桂、丹桂都有，那现在呢也陆续开放了。
12: 哎，侬看啊，此地这个白墙高头啊，侪有这个窗户，伊每一只窗户的造型呢，侪不一样的。
11: 是的，
12: 伊背后头透出来的景色，看上去朦朦胧胧的，哎呦，真好看，味道浓厚。
11: 是的，是的，这两面白墙呢是龙墙，一共有46扇的这个复古花窗。这个呢也是江南园林经典的漏景手法。本次修缮呢，园内12座核心文保建筑，30多处古建，全部采用了古法工艺，木雕、斗拱、传统纹样都坚持修旧如旧。
12: 此地啊，就是飞香亭，池塘里向有交关锦鲤游来游去。此地我还保留了5块的被造作的价钿。
11: 没错，5块钱，一包茶叶，一壶热水，就可以坐在这个池塘边喝茶赏荷了。很多老茶客啊，足足等了这闭园的一整年，就是为了重新能够回到这里喝茶。
12: 现在波上房好进去啊？
11: 是的。
12: 哎呦，老早店是不好进去的，这个倒是勾起了我好奇心了。阿拉进去看看好吗？
11: 进去看看。
12: 哎，走。
11: 过去菠萝坊是属于危房，封闭了多年，这次完成了结构加固，才第一次正式向游客开放。它也是园内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位。
12: 小姐，侬看这两棵树的枝杈结构做得相当巧妙，侬看伊拿一根树啊融合成为一体，搿样子看上去哦相当的漂亮美观。
11: 没错，那这边呢是2株百年黄金，那在这次修缮的过程中啊，是把以前的这个钢管支撑全部换成了这种仿木结构，看上去就更和谐了。
12: 这批树啊长得郁郁葱葱，搿眼桂花树啊，侬看花侪已经开了，真的老好看。
11: 是的，桂林公园呢是一共有25棵古树名木，为保护这棵80年的古香樟，施工方还专门修改了施工路线，扩大它的生长生存空间。全园1000余株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全部是原地保留，还补植了新的品种。那今年秋天赏桂的花期呢，还会比往年更长。
12: 真是不得了啊！等到桂花全部开放的辰光，整个园林哦，侪要进了这个桂花香里向了。
11: 是的，
12: 真是上海土土的赏桂天花板。这座寺当中的亭子就是怡亭了。
11: 是的，怡亭呢是以前原主人的这个休闲小住，也叫湖心亭或者是水上轿楼。哎，你知道吗，张晓，现在桂林公园晚上来看夜景更美了。那为了让更多的市民游客能够来休闲游园，桂林公园调整了开放时间，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钟到晚上的21点，免费免预约。清晨呢可以来听鸟鸣游园，下班之后可以来这里散步赏夜景。
12: 搿地啊真是做了太贴心了，搿样子辰光安排好以后呢，大家就可以早浪向、夜到头，侪到此地来走走、散散步。
11: 是的，
12: 老弟子呢是大人带我到此地来白相，现在啊我要带我自家的小囡来白相。桂林公园啊就辣辣徐汇区桂林路100年报。地铁12、15号线到桂林公园才下来，欢迎大家来看看走走。金秋时节，正好是感受这座江南园林满园桂花香的好辰光。
14: Attention！
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0: 早安嘉定，
14: 欢迎继续收听。
0: 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冲上了热搜。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

0: 杭州市限制阳犬规定，规定晚上七点到次日七点为遛狗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可能会有处罚措施。白天不能遛狗，这听起来不太合理，也不符合大众的日常印象。其实这并不是最近才出台的新规，而是年代感很强的老规定了。最早出自1995年审议通过，1996年实行的杭州市限制阳犬规定。2004年修订时，出户时间从19点至次日6点微调为19点至次日7点，一直执行到现在。
1: 放在二三十年前，这条规定啊并不难理解，那时城市家庭养犬还是小众行为，甚至城市都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这么复杂，而且当时没有高清监控，没有数字化执法，牵绳识辨这类行为取证成本极高，因此与其白天满城巡查，不如直接压缩犬只在外的时间，用时间换安全。问题是二三十年过去了，城市生活的场景早已是天翻地覆。200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达到5343万只，而且宠物犬的角色从看家护院更多的转向情感陪伴。而更多小区的真实情况是，白天很多业主去上班了，倒是早晨和晚饭后遛弯的人更多，当合法的遛狗时间和人们遛弯高峰重合，反而更容易引发纠纷。至于投诉才处理的回复，看似一种宽松灵活的应对方式，但是很容易滑向选择性执法，很容易把邻里之间的小摩擦变成业主群里的情绪对立。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平台上不少养了好几年宠物犬的市民说自己是被热搜普法的，法规宣传普及不到位，管理政策的改进又滞后于时代发展，这或许才是这项规定冲上热搜更重要的原因。说到底啊，这个热搜真正想叩问的不是几点能遛狗，而是城市如何在宠物主的合理需求与公共空间的安全有序之间，找到那个既有人情味又有边界感的平衡点。
0: 其实有类似历史遗留规定的城市不止杭州，比如山西太原、江苏宿迁都有过类似的遛狗时间限制。不过2019年11月1号起施行的太原市养犬管理条例已经取消了遛狗时限，2021年5月1号起实施的宿迁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同样不再设置时间禁令，只倡导合理选择时段，避开市民出行高峰。具体到杭州，修改规定的意见和建议也出现过多次，比如2023年7月，杭州市城市管理局曾公开答复称，加大处罚力度，取消办证收费，放宽遛狗时间，增加养犬品种等建议符合杭州实际。今年6月，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修订已经纳入杭州市立法调研项目库，修订思路向禁限结合、宽禁严出、寓于服务转变。的确，相比一刀切的严格限制遛狗时间，管理的重点更应该放在人犬和谐相处的边界界定与执行上。养犬人渴望让狗狗见阳光是人之常情，不养犬的市民要求不被惊吓和伤害同样合情合理。这种双向需求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比如白天可以开放遛犬，但必须牵绳，避让人流高峰，及时清理粪便，在小区和公园划定专属的遛犬区，设置便利设施等。
1: 一座城市的文明治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法规应当适配今天的现实场景和民众的需求，有限的执法力量应该用在真正可能会产生伤害的环节上。一条三十年前的老规定冲上热搜，再一次提醒时代变了，规则也该跟上，该硬的地方硬起来，该松的地方松下来。
2: 重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呢，有媒体采访多位小学生家长和小学语文教师，调查 AI 进入小学作文后的实际情况。报道中，第一次察觉到学生的 AI 痕迹时，有的老师颇为惊讶。当写作文也可以从冥思苦想变成一键深

0: 程，技术带来的便利就可能成为学习中的一种隐忧。比如对于小学生作文， AI 该参与吗？能参与到哪一步呢？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对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毕竟呢，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AI 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0: 对，
1: 那平时在工作生活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使用 AI， 但是如何使用，用到什么程度，如何正确的对待，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接触到了 AI， 那如何养成一个不依赖 AI 的习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苏斋小篇，他说啊，他小时候都是到百度去抄，啊，东拼西凑，但是呢，这是需要思考的，毕竟啊，即便是做裁缝，好几篇抄到一起去，连不连贯，合不合适，也不敢抄太靠前的，使劲儿往下翻啊，
0: 这个也是避免啊和别人撞文了，另外。车艇呢，他说 AI 生成作文构成了一种教育价值的非正当转移啊，他将本应该属于孩子亲身经历独立思考和笨拙表达中的成长价值悄然抽走了，转移成一篇看似非常完美却空洞的机器文本。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啊，他失去了在写作当中去发现自己形成判断的一个机会，而分数与表扬却被提前兑现了。所以呢，仅仅是禁止 AI 是不够的，咱们教育啊，需要做的是疏导正当价值流通。
1: 也就是说我们呢直接杜绝使用 AI， 那也是和这个社会发展割裂了。但是让孩子们，如何的去正确的看待 AI， 如何去使用，让 AI 能够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这才是真正面对 AI 的一个做法。另外，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叫 Seven， 他说啊 ，AI 渗透到了每一个年龄层了，不只是孩子们，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利弊。重要的就是怎么正确培养我们对 AI 的使用态度。
0: 当然也有一位网友啊，李鹏，他说对于小学阶段的这个小学生来说，只有弊没有利，因为他懒得思考了，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思考，直接照搬了。
1: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老师啊，黎冠翠知识，他呢就从老师的角度来做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是小学的作文与阅读老师，正好和今天的
0: 挺权威的，
1: 对职业是对位的，他个人的理解是，对于学生来说，作文不仅仅是考试内容，也是对语言组织能力、思维逻辑的考验。重要的是大脑要有思考过程。从小到大，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考作文，就算步入社会后，如果是需要考公了，也会考到申论，也是作文的进阶版。光靠华丽的辞藻并不能一举脱轨，学生时代不应该过度享受这种便利，他们会渐渐地丧失自己的思考，这个才是最要命的。
0: 另外一位 Moro 他说，并非要求人人成为作家嘛，而是人人都应该从小训练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这个时代，自我表达、言说自己、记录自己更加的重要。
1: 也就是大家要正确看待这个作文这个科目，到底它是为什么会有作文的考试，
0: 是
1: 不是为了让大家成为一个语言非常华丽的作家，而是让大家有一个思考的能力，那未来如果有可能会成为作家的话，那这是在孩子们长大之后选择的一个职业道路之一。
0: 是的，
1: 那确实随着这个 AI 的使用门槛是大幅降低了，小学生确实在作文方面好像有了捷径，但是这条看似省时省力的路实则可能让孩子错失了写作训练中不可或缺的成长。毕竟对于孩子而言，写作它不是遣词造句的竞赛，比起一篇词藻漂亮、结构工整的文章，孩子能否写出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更值得关注。而 AI 呢，也无法替代孩子从生活中积累素材，在回忆中唤起感受，并在一次次构思与落笔中将亲身的经历转化为有温度、有个性的表达。同时呢， AI 文的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内容同质化、行文套路化等等，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和判断能力的人，仍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对生成文本进行筛选、修改和重构，但是小学生还处于语言能力和认知体系形成阶段，这样的局限难以突破。那么在尚未建立成熟的语言审美和判断标准时，小学生面对一篇结构完整、表达流畅的 AI 文，往往更容易将它视为可以直接套用的标准文本， 而在小学生作文中，那些尚不成熟甚至有些笨拙的表达，恰恰是孩子们形成语言个性和思考能力的起点。
0: 嗯，所以呢，不可否认啊，模仿呢是孩子写作学习的一个起点。但是在没有 AI 参与的模仿当中呢，孩子们更有机会感触到那些文字背后的情感流动。比如说，经典作品的价值不仅是在于它字面上的意思表达，更在于那些没有被言明的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情绪和意蕴。AI 可以一键生成文章，但是咱们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却没有办法一键养成。当这个模仿探索的过程被 AI 取代了，孩子们失去的不只是作文的原创性，更是在文字当中发现自我、形成判断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面对 AI 不当使用的风险呢，教育部门早有警惕了。北京市教委发布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就明确地提出，小学阶段的学生不建议独自去使用 AI 工具，可以在教师使用 AI 辅助教学时适当的使用。低年级以感知和体验为主，那么高年级啊侧重理解。
1: 嗯，政策呢为 AI 进校园划定了边界，但是啊，具体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学生作文，学校教育仍需避免以结果导向的评价体系。老师不能只看文章是否漂亮，更需要关注学生观察、构思与修改的过程，如此呢，才能引导孩子们的写作回归能力培养本身。那么对于家长而言，当孩子面对命题无从下笔的时候，与其反复地催促孩子尽快完成，不如围绕命题启发孩子回忆一下相关经历，梳理事件细节，帮助孩子从生活中寻找素材，进行耐心引导。同时呢，也应该担负起监督责任，关注孩子使用 AI 的情况，守住红线。 AI 时代教育需要做的不是让孩子远离技术，而是在技术日益便捷的今天，守住那些看似缓慢却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毕竟 AI 生成的文本可以千变万化，成长却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捷径。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打动人心之处有哪些呢？是菜品啊，是体贴，是人情味儿。那么这一餐热饭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是健康，是便利，还是晚年生活的体面与温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优秀的社区长者食堂，来听听它这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嘉定区楼塘镇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陶英秋。陶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田老师好。
0: 欢迎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0: 啊，那我们的话题啊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哎，您就是我们这个北区长者食堂的这个用餐的客户群体，或者是您家门口的这个长者食堂怎么样啊？如果可以经营得更好，都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呀、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没错，就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餐热饭到幸福驿站来解码我们嘉定工业区北区长者食堂的市级优秀之路。其实陶老师哈，我们的这个北区长者餐厅出圈的时候，还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您还记忆犹新哦。
1: 有过。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食堂推出了春季的时令菜单，哎，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食客来讲的话，哦，真的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陶老师，就比如拿我们中心的这个单位的这个食堂来讲，哎呀，仿佛都能看到这个菜单，就能够咂摸出什么口味儿啊，知道是长什么样。有的时候吃多了，真的一点这个好奇心都没有，胃口也不行。对，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推出时令菜单啊？你看这个菜单，特别有这种春的气息，香椿黄花鱼啊，这个马兰头塞肉啊，还有春笋小肉。所以很多网友都说了，可以的话在全市推广。还能回想起当时这个推出时令菜单的这个事儿吗？啊，为什么要上新啊？
1: 一个呢，是因为食堂里面可能反反复复吃这些菜，食客们会比较乏味。那么我们呢，也是想希望打破这种食堂里面这种一成不变的这种印象。那么在保证那个安全实惠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是丰富一些就餐的选择。然后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呢，是现在反季节的菜都上桌了。那么从健康饮食这一块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妥当。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回归一种不食，就是不是在什么季节不吃什么蔬菜的这么一个饮食传统上，能够跟着四季的变换呢，把我们朱桥本地的一些新鲜的时令菜呢带进食堂。那么从而呢，就是我们就是想希望能够研制出这个24节气菜谱这么一个概念，能够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新鲜，吃出新意，同时呢也能传递出一种就是健康饮食的一种理念。
0: 哇，真的说得太棒了哈。确实，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担忧，因为现在怎么说物流非常的发达啊，所以很多像您说反季节蔬菜，它可能在一年四季都有培育，丰富了大家餐桌的同时，但是好像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啊，不食。那当然对于这个食客来讲，当然要讲究时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陶老师您和您的团队用心之处是什么？石楼堂啊，你看我们本身就有这种地域的优势、
1: 我们有石化楼堂这个历史。
0: 对，所以说哦，种种的这种用心让我们推出了这个时令的菜单。所以网友说想在全市推广，因为大家都想吃到春天的味道。哎，话锋一转的话，现在马上到10月份，就10月份了啊，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又想着这个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餐桌上又更丰富啊，推出新的这个时令菜单啊。所以说您看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这个厨师团队呀，或者是这个经营团队呀，哎，给他们下达这方面的任务，让他们做好研发，满足大家这个口腹之欲。
1: 眼下就是进入秋季了嘛，
0: 对，
1: 因为针对这个季节就是秋燥比较厉害嘛，那么我们也是就是依托那个新一元餐饮公司，就是推出了一个百合老鸭汤。
0: 哎呦，
1: 那么这个就是起到一种润肺的这个作用嘛。然后还有这个鳗鱼的焖萝卜，包括接下来要上桌的一款秋汤。对，我们也是不同季节提供不同的菜品。
0: 哇，这个真的是太好。您刚刚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嘴里就已经分泌了这个唾液了，味蕾已经开始这个迸发了。所以大家，我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新品推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明档的这个窗口上会有这个宣传的这个海报？
1: 有。
0: 哎，真

0: 有、啊、
1: 我们有一个菜单、啊、我们可以供食客翻阅、就是什么季节什么节气了、推出的是 哪款菜，我们有制作这个菜单，
0: 太用心太细节了，而且就跟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饭店餐厅一样，都会印制精美的这个宣传菜单，
1: 对对对，
0: 相册，哇，所以说您看哈，做好一个餐厅特别不容易，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备播间等待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陶老师也坦言，哎呀，做好一个餐厅太不容易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千人千味呀、啊？
1: 对，
0: 有的人他味就他这个味觉啊，就是说丰富。啊，他希望有各种酸甜苦辣咸、有的人饮食比较清淡啊，他反倒觉得哦，老年人我应该吃的什么软烂可口，以健康为主。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陶老师说这个餐厅难做，是不是有朋友给你们提到过，哎呀，这个餐厅味儿不够，哎，或者是我们年轻人也有这个就其他的这种怎么说呢，担心，哎呀，变成老人食堂了，千篇一律，这口味满足不了，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陶老师真的没少令您纠结吧，给我们回一回当时的故事。
1: 我倒还确实收到这样的反馈、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年会做两次的满意度调查，
0: 哦，一年两次、啊、
1: 对，满意度调查、哦、那么从我们分两种模式嘛、一种就是问卷的形式，给到一些助餐的送餐上门的老年人，就是问一下他们餐食用餐下来口味啊各方面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老人确实也普遍反映可能这个餐食偏淡了、那么为什么餐食比较偏淡呢？其实我们是遵循一个少盐少糖少油的这么一个这个那个
0: 健康原则、
1: 健康理念，对、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主打的菜系呢都是以清淡健康为主的、那么当然我们反馈给老年人呢，就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只能要麻烦你们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可能适当的自己增加、添加一些调料，
0: 再二次添加，
1: 对对对、那么在我们堂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餐台上面设置一个调料、餐台那个上面有酱油盐醋还有那个辣椒酱，如果有需求那么自己添加，但是我们主打的还是清淡健康、
0: 对，就是这个底不变，这样子基础上的话，那根据个人口味酌情添加，
1: 对对，
0: 刚刚您描述哈，您这边还准备了一些这个调料台，
1: 对，
0: 我立马就想到这个火锅店哈，对，现在都是调料自取哈，
1: 对对对对，
0: 请拿少取，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您不用说，您服务一个我们周边社区的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周边的企业的员工，哎，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啊，比如说其他的司机朋友，
1: 对
0: 啊，过路的客，
1: 对对，
0: 看到了，哎，我觉得我来尝尝味道，这种人特别多呀，您服务这么多人，大家的口味很难调配到
1: 众口难调，
0: 对，
1: 对，
0: 不用说您家，就我家，那我跟我父母口味还不一样，比如说我爸爸就是喜欢偏辣的、偏咸的，哎，吃饭他必须得还配点小咸菜，哎，那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太齁得慌了。您看在自己家里他都需要适当的调配跟增减，那服务这么多人群，大家肯定怎么说，抱着就怎么说呢，彼此尊重，
1: 对
0: 啊，然后理解的这个原则，
1: 对
0: 啊，在这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原材食材新鲜，然后像我们老年人比较喜欢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整个食堂这个餐厅的话，它应该都是明档吧？
1: 明档，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明厨亮灶，等于是主就是烹饪台，我们全部是亮相给老百姓的，然后我们打餐区域包括面条喷子区域全部都是透明化的，都是看得见的，对，
0: 这个就是很有感觉哈，就是感觉你等待这个出餐的过程其实还是很有期待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老百姓可以看到那个热腾腾的菜肴从食堂里面端出来，

0: 方不方便也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种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他觉得特别生动。你说订个这个外卖啊，或者是送那个就是订那个餐厅订的那个就是啊外卖啦，它是虽然是可以丰富各种口味，但是他想寻找的就是这种烟火气啊。
1: 嗯，我们老年朋友其实对于点外卖，其实他们就是不是
0: 操作不便，
1: 对，操作不便、嗯。那么他们其实呢，他们愿意跑到我们食堂里面，
0: 嗯、
1: 因为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东西、
0: 嗯。
1: 那么他们有选择性，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吃。
0: 嗯，哎、嗯，那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餐厅啊，它整个的这个供餐的就程度有多少？
1: 我们
0: 能容纳接待？
1: 我们目前呢是提供早餐和中餐、
0: 哦、早餐也有，
1: 早餐也有、
0: 嗯、
1: 那么中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餐厅空间呢可以同时容纳60个人同时用餐、
0: 哦、
1: 嗯，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可能用餐的一波走了以后再来一波，陆陆续续的倒是还是不停当的，
0: 就咱讲的就是翻台。
1: 对，是的
0: 比如说一个中午高峰时间能翻个2-3台。
1: 嗯，有的。
0: 哇，那我们的接待能力的话岂不是要100多，将近200人次啊。
1: 嗯，高峰时候最多达到过170。
0: 170。
1: 对，那么目前呢稳定在120左右。
0: 哦，120。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经营下来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整个的菜品的口味啊、服务的满意程度，吸引了一波固定的食客啊。那这些固定的食客，当然，消费者很精的，货比三家、嗯。
1: 对，是的。
0: 现在有120个人在这儿吃，当中，另外可能还有50人次的流动。
1: 对对对，
0: 到处的吃，他到处的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他们也有比较嘛，因为我们其实嘉定开了很多的长者餐厅、国家餐厅嘛。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这边也有食客，他们其实因为平时有时间嘛，
0: 嗯、
1: 到各个国家餐厅都去用餐
0: 吃过来。
1: 那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戴老伯，
0: 嗯，
1: 他们夫妇俩，他们是宁波人，
0: 嗯、
1: 他们呢比较喜欢吃海鲜之类的、
0: 哦。
1: 然后呢，他们因为有时间嘛，平时各个点位都去尝过。
0: 嗯、
1: 那么。几经轮转以后他们还是回到了我们餐厅一方面呢可能是离家近啊，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帮我们反馈，他说确实你们食堂那个干净卫生，然后性价比高，就是用得很放心，吃得很舒心。
0: 哎呀，这个回头客的话我相信是对我们餐厅的最好的评价了啊。还有一种最好的评价我可以称之为什么呢，你不仅堂食还要外带打包。
1: 有
0: 这种情况有吗？
1: 我们其实蛮多的食客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晚餐嘛，可能运营上面的关系、
0: 嗯、
1: 那么很多的就是食客他们中午吃好以后、
0: 嗯、
1: 另外打包一份放到晚上吃。
0: 哇、哦
1: 啊、还蛮多的。
0: 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不论是上班族 啊或者是那个老年朋友，晚上可能都因为老年人晚上吃的更是要少，
1: 对
0: 啊，那可能简单
1: 打包简单的一点、
0: 哎、
1: 对，
0: 一餐饭
1: 他们
0: 也
1: 就省得晚上再做了，
0: 对、
1: 嗯、
0: 特别好。所以啊，你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例子哈，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的本身哈，就是有没有味道。哦，当然千人千面，但是我们作为这个食堂的经营者或者是运营方或者是主管部门，我们要让食堂懂味道，懂味道的话不仅仅是口味，另外还是要懂人心。嗯，希望能够把食客留得住啊，丰富不同的这种口味呀、层次啊让大家都能够就像这个宁波的这对老夫妇一样哈，能够找到这种啊有归属的这种感觉呀，就是懂味道。
1: 嗯，也确实，
0: 嗯、
1: 因为我们虽说是长者餐厅，
0: 嗯、
1: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把我们就是这个长者餐厅变成菜品千篇一律，
0: 嗯、
1: 就是让人吃了就是非常的乏味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在菜品的结构上呢也做了一些分层的设计呢，一个呢是保留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这些菜品呢满足我们老年群体的这么一个需求。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推出时令菜肴，
0: 对，
1: 节气菜肴。
0: 嗯，
1: 然后经常推出一些家常菜、
0: 嗯、
1: 那么去满足年轻人的口味。 那么就是菜品上呢、嗯、能

0: 能够做到兼顾就是适老的、家常的，还有就是时令的多条线，那么同时满足全龄段的需求。
1: 我们一直在用心做着这个餐厅啊，因为现在九月份已经开学了哈，就可以想见的话，在暑假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孩子到那儿吃这个？
0: 暑假小朋友来的也特多，
1: 青少年这个
0: 对对
1: 这个餐
0: 厅，因为方便嘛、然后可能父母不在家，有的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父母就是让他们到我们这个餐厅来，
1: 就他们自己就
0: 去过来了。对对对、
1: 真好、
0: 对对对，还挺多的。
1: 因
0: 为他们我们的新营园当时对于青少年也推出了一个就是
1: 菜谱，
0: 一个盒饭的这么一个系列。对，所以呢小朋友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对这个套餐的选择还挺多的。
1: 哎，这个真好，像所以像陶老师说的哈，满足全年龄段，又要有这种长者食堂的这种元素，另外符合这个不同人群的这个消费的口味。那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您不管是在二十四节气呀，或者是在这个寒暑假呀，能够有这种比如说青少年儿童餐啊这样一个选项，
0: 对，
1: 我觉得作为父母的话也是非常放心的。
0: 是的，是的，
1: 总比在家里吃这个什么预制的这个饭菜呀，
0: 是的，是的，
1: 或者是帮孩子点一份外卖。
0: 是的，
1: 前段暑假的时候，我们上班的同事真的是为孩子在家吃饭这事儿操碎了心啊。对，家门口能有这样一个餐厅，真的是太棒了。您刚刚说，其实我们有这个团队来负责整体食堂的这样一个运营，你也说了，实际上也不大。接待能力比如说稳定的话在120到150，可能平常就是这样一个水准。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可持续运营啊，你要既要留住他们的人，也要留住他们的胃。那有可持续性就是要有什么，有既要有成本还要有收益。你哎呦，这个真的是很难平衡，你又要便宜还能好吃啊，因为要活下去嘛啊，所以我们可能采取的一些经营模式也是因地制宜，然后考虑成熟的，是吗？
0: 是的，我们作为这个社区食堂呢，其实它核心的难点就是要平衡公益属性，还要可持续的运营。那么我们现在呢，采取的就是由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呢来监管，然后呢，委托专业的新营园餐饮公司呢，全权的运营模式。那么也就是呢，公益兜底，我们专业的运营。那么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呢负责把控方向，管控好价格，然后还有呢收集居民的一些建议意见，然后新营园呢作为专业的餐饮团队呢，他们负责食材的采购，然后菜品的研发，后厨的制作，还有一些日常的运营呢，然后能够发挥规模化的这个供应链的优势，然后呢能够压缩食材的成本，保证菜品的品质。
1: 对，我觉得所以就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团队去做。
0: 对对，
1: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引入了一些社会的专业力量来参与服务。我觉得这个你毕竟要走市场化，
0: 对，
1: 你单靠这个，你说我要坚持公益属性都靠政府的补贴，我觉得这个不是难，
0: 不现实，很
1: 难，
0: 对，
1: 难，
0: 对，
1: 不是这个长久之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还得要让它走市场化这条道路。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全权委托新营园，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专业力量的一种参与嘛。
1: 对，
0: 然后就是用市场化的能力来支撑我们这个民生的服务。
1: 可以，就可以想见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团队承接了我们综合慰劳服务中心的这个餐饮的这一个项目的话，他要做好做出口碑或者是通过这个模式来复制推广，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可能这个都是经营团队去考量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主管部门，您刚刚说到了我们要这个把控方向就是价格管控啊，收集民意呀，在这方面的话，可能我们要的这个 搭子一样哈，你们都是饭搭子吧？
0: 对，
1: 有相熟的。
0: 我们食堂其实还蛮多是老客了，
1: 是啊，
0: 老食客了。就是有的夫妻俩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1: 嗯，
0: 有卡车司机，我们有。

0: 将近有十来个人的一个司机团队，
1: 哟，
0: 他们也是每天过来吃的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附近企业的一些员工，
2: 员工，
0: 包括我们社区的，因为我们社区有的没有食堂嘛，他们也就近会选择到我们这边来吃。
2: 嗯，
0: 对，所以可能是包罗万象，等于是
2: 小社会呀，
0: 覆盖全龄段的人都过来吃的。对对对，
2: 所以的话，跟他们有的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话，你是不是有的时候问问，或者是哎了解了解？
0: 对，
2: 最近用餐怎么样？
0: 昨天我吃饭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两位是员工嘛，
2: 这是您的职业习惯吗？
0: 企业员工嘛，那么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么我也正好问问，我就说，哎，你们是一个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的？然后为什么坚持？因为他们其实从我们23年10月份试运营以来，一直在我们这边吃。那么我就很奇怪了，我说，哎，是什么促使你们一直在这边？因为有的人可能吃的时间长了会乏味，会走，会可能要换
2: 口味啊，
0: 对，换口味了。那么他们反正他们就是说，第一个也是无意之中的，就是看到有我家餐厅这么一个，等于是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消息
2: 宣传
0: 了，他们就进来想试试看。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进来了。那么吃下来呢，他说我带上老婆带上孩子四个人的话，他对，付费的时候就只有40几块钱，他觉得这么便宜，所以他觉得这个可以经常来试试。然后经由这样，他就慢慢的喜欢上了我们食堂，适合了我们这边的口味。那么我又提出，我说你们因为是外来务工者嘛，那么可能口味上面可能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我们只是适合本地的
2: 本帮菜，都是比较偏清淡。
0: 对对对对，我们没有辣的，因为是有老年人嘛，
2: 是
0: 我们没有辣的。那么他也说我们现在也慢慢习惯了，他们其实也不远，在江苏附近，但是呢他们也会吃辣。那么我说吃辣的话也只能麻烦你们料台上面，
2: 小料台自取。
0: 对对，他说我们现在习惯了，不吃辣也行了。他们其实就是很认可我们餐厅。他说就是一个我们看得见，新鲜是第一位。第二个外卖实在是吃的太多太厌了，他说不想吃了。所以这边就又近又方便，然后又卫生，还价格实惠。那么我们何不要走其他地方吃呢？就等于是食客，等于是经常来光顾的食客了，
2: 就把这儿当成自家餐厅了。
0: 对，是的，是的。
2: 哎呦，真的很奇妙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有的时候说这个胃是改变不掉的，你的口味儿是改变不掉的，但是为什么让这一家四口能够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在这个餐厅用餐，现在要3年时间了。
0: 对对，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种人情味儿，这种整体的这种用餐的氛围环境，让他们觉得在这儿舒服。另外最重要的，刚刚您说的就是价格，其实我们在这个价格的这个监管方面也一直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常谨慎。
0: 对，是的，
2: 你高出2-3块钱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什么又涨价，价格不稳定了，会让人消费者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0: 是的，是的。
2: 比如说我们都这个调侃啊，这个学校餐厅当中这个这个打饭打菜的阿姨勺子抖一抖好了啊，就又抖掉几片肉。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营造这样一种这种让你能够像来家一样踏踏实实的在这儿用餐，这也包含着我们的服务。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我们的用餐环境，因为我们23年对食堂呢进行了升级改造，布局上面就是做了重新的规划，那么就是我们营造的是一种温馨的、亲切的这么一个明亮的用餐环境，那么让人愿意进来坐下来留下来。那么这个是呢，是一个是硬件上面的打造，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软服务。那么我们软服务方面呢，我真的是要用到用心两个字了，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其实还提供了一部分就是暖心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我们送餐上门的老年人呢，我们为他们就是如果当月有生日的，那么我们会为他们送上生日面，

0: 就是为他们庆祝生日。
1: 天哪，
0: 这个是一份小爱心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过节，比如说三八妇女节，
1: 嗯，
0: 比如说那个端午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呢会食堂里面推出一些小的甜饼甜品，免费的供应大家食客来，
1: 嗯，
0: 那么他们就觉得很暖心嘛。然后在寒冬的时候呢，我们又推出了那个暖胃的姜茶，
1: 嗯，
0: 那么让他们进来先喝杯姜茶暖暖身子再用餐。然后到了酷暑呢，我们又推出了那个绿豆汤，
1: 嗯，
0: 包括平时呢我们也会推出什么酸梅汤啊，嗯，酒品果蒸啊，这种免费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让大家来享用，
1: 哎，调剂一下口味哈。
0: 对对对对，包括我们刚才和田老师也聊到，我们可能当就是在打餐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每个菜系可能做到就是
1: 标准化，
0: 标准化，对对对。那么可能一个大牌前一位那个用餐者，哎，还挺大的，蛮标准的，但是到了后一位，可能打菜的阿姨，哎，不小心打了一块稍微偏小了点，那么我们在结算的时候，我们就会帮他们友情提醒，对不起，你这一块比较偏小，我给你扣掉一部分餐费，可能本来八块的，那么我可能只收你六块钱，
1: 给你免两块。
0: 对对，哎，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很舒心，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最主要是用心了，就是让食客感到满意，感到舒心。
1: 真的是在一些细节当中感觉受到尊重了，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长寿面也好，或者是给你减免个一两块钱也好，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您说可以不去做吗？完全可以。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体现了一个怎么说，一餐热饭变身幸福驿站，
0: 对，希望
1: 这样一个
0: 就是时刻能够感受到像家一样的这种温暖，
1: 嗯，对，嗯，
0: 我们其实还有针对老年人特别提供了，就是我们有老年优先的餐桌，就是可能老年人腿脚不便的话呢，我们又会把那个餐食给他们端上去，包括那个餐盘结束了以后收拾回去，可能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做这些，
1: 哦，就免得他们自己动手，
0: 对对对对，不方便，对对对对对。服务上面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提升这个软服务嘛，
1: 嗯，
0: 软实力提升上去，
1: 嗯，
0: 那么我们让用餐的人都能体会到一种幸福感。
1: 对，像您说，嗯，可能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还为什么还愿意来到这个餐厅，
0: 嗯，
1: 您说每天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他一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吃好一餐热饭，看着几个老朋友聊聊天儿，看到几个就日常常见的饭搭子哈，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哎，就是能够那闲话几句。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情社会当中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情味儿，所以你看让这个就有这种幸福感啊，或者是满意度啊，都是在这个细节当中去体现的。哎，我要问陶老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哈，价格问题。
0: 嗯，
1: 比如我们食堂的话，肯定有叫大荤、小荤、素菜，或者是汤跟饭。
0: 嗯，对，
1: 那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的这个工作餐的这样标准的话，
0: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大荤基本上是八块钱，然后小荤的话是三块五，素菜两块钱，米饭一块钱，汤呢是免费的。
1: 哦，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堪比怎么说啊，我们就是单位的这个员工餐厅了。
0: 对，我们
1: 很实惠，
0: 还提供那个面条和馄饨。
1: 哦，还有其他选项。
0: 对，面条的话清汤面条可能就只要两块钱，然后馄饨的话一份十块钱，十个大馄饨，
1: 面条两块钱。
0: 对，面条两块钱，可能再加个浇头也就四五块钱。很多
1: 太幸福了，
0: 很多司机啊，他们还蛮多来用那个面吃那个面条的，
1: 面条
0: 他们就觉得太实惠了。
1: 哎，那像司机朋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可能一天的这种身体劳累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啊，
0: 嗯，
1: 相当的一些工作量，
0: 嗯，
1: 他们觉得吃碳水能够更有满足感。
0: 对对，是的，
1: 啊，我觉得这量也是挺大的吧。
0: 他们有的顾客会提出就是阿姨给我们面条稍微多加一点，那么我们的阿姨会适当的多一点的，包括饭打饭的时候要适量的多一点，我们都会满足的。
1: 哎呦天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确实像这个女性朋友，
0: 嗯
1: 啊，她可能对身材管理有要求，

0: 说阿姨给我少盛点饭啊。那比如说男孩啊，或者是男性朋友啊，再一看体格挺大的，那就给他多来一勺。哎，
1: 有我们
0: 这都不是事儿。
1: 对，我们还提供半份菜的这个服务，比如有的人可能十个大馄饨吃不完，那么就减半，我只要五个馄饨，那么我们也满足他。包括菜，我可能一份的话太多，那么半份菜我们这个也提供的，
0: 丰俭由己
1: 就是满足各类需求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个阿姨有的时候真的是哈，也得是在这个做这个服务上边也是一把好手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打菜的阿姨也都特别热情，不是像刚才田老师你说的抖三抖我们其实还是就是尽量的能够一个盘子都打满、这个量我们都保证的。
0: 哎呀，这细节真的是太到位了啊，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你看朋友们，你说我们的这个长者餐厅为什么能够成为优秀哈？因为刚刚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有一组数据为大家分享了嘛，因为在2026年的全市社区长者食堂服务质量监测的这个测评食堂当中，有多少餐厅参与？347家，多少家获评优秀？只有81家啊。
1: 对，这个是全市范围，
0: 全市范围的。对，那您看在全市范围脱颖而出，那在我们嘉定区那更是佼佼者了，这不用说的。所以说大家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为什么他会评为优秀？我相信大家各自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这背后哈，相信有很多力量的支撑啊，比如说我们整个团队的管理者、运营团队的一个用心，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食客对于餐厅的这种信赖，我觉得它这个是什么一种双向，到变成什么双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优秀是我们的老百姓给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就是怎么说，就是希望要赢得老百姓的口碑嘛。包括我们食堂其实有短板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地段不是很好，我们因为是在围墙内的，然后呢看上去呢像一个大院，就是像一个，
0: 就像某家单位。
1: 对对对，就是不是很显眼。那么就是地段不好，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预测可能不会有很多的人走进来。
0: 那时候陶老师您跟团队小伙伴心目当中想还不是那乐观。
1: 对，不乐观就是觉得可能就基本满足我们院子里面一些员工的用餐。
0: 那你前期的话肯定是做过排摸，就像你们就是排摸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用餐量大概在多少？
1: 对，有的。那么我们前期呢做过简单的一些调研，那么其实当初调研的结果呢也不是很乐观，因为毕竟知晓度少，然后呢可能一开始对于这种长者食堂的这种模式，包括用餐的习惯啊各方面，老百姓可能还不是最了解。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去那个调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需求不是很高。那么运营以来呢，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我们菜品啊都上去了以后呢，老百姓可能口口相传了，就是周边的老百姓也都愿意走进来了，留下来用餐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大浪淘沙，那到最后肯定就剩下是最珍贵的了啊。所以我们取胜啊，当刚刚有很多小细节小故事啊已经充分证明了，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获评优秀，在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满意度能成为优秀啊。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陶老师您跟小伙伴你们之间的这个信心还是蛮强的，虽然前期在还没开业的时候有一些焦虑情绪，可以说就不尽如人意，可以说哎呀开局好像有一点点灰暗哈。哦，对，这个非常正常，因为大家都是在相互观望的这个阶段。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在这个临街门面一家餐厅他在装修啊，那可能
1: 一下子打开知晓度了。
0: 对，来来往往的大家都在观望啊。
1: 对对，
0: 什么口味的，价位在多少，
1: 已经有这个心里有期盼了，
0: 预期了。对，像您说的 市口我们也一般，
1: 对，
0: 另外呢它这个人群哈也有限，
1: 对对，
0: 所以可能刚开局的时候咱觉得确实是
1: 很难，觉得
0: 有点难，
1: 对，人可能不一定多，
0: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像本着能够做好最基本的服务，
1: 是的，
0: 也就行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也想不到，当然高峰的时候100T的话，我们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菜饭都用完，都打完了，没有了。嗯，有的可能有的人还在进来，
0: 还在进来。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出乎我们预期的，
0: 对，超出预期的。
1: 嗯，
0: 而且怎么说啊，像您。我们都知道开饭店的话他真的是很怕附近他有竞争的对手，比如说我们这个北区的这个长者餐厅好好的这个运营了，那可能在不远处有另外的一个商业体开出来了，嗖的一下被吸引了不少食客过去，那个时候大家哎呦愁啊，还能回来吗？
1: 我们
0: 等着盼着，
1: 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怎么说，
1: 就是在那个离我们餐厅不远的那个汇旺路上嘛，也开了一家那个社区食堂。
0: 嗯，
1: 那么我们期间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可能有部分的客流会流失掉。
0: 还真是。
1: 对，因为可能那几天可能在100份左右，有几天可能100份都不到。那么有部分人可能到那边去尝新鲜了，
0: 哎，尝鲜了
1: 啊，有个猎奇的这么一个心理嘛，
0: 这很正常。
1: 但是过了也不到半个月左右，我们的客源陆陆续续又回来了，因为有比较了，因为我也问过几位食客嘛，哎，我说怎么最近不来了？他说啊，那边新开了一家，我们那边去用餐了。哎，那我马上就问他们，哎，那边怎么样？他们也都说，一个可能价格上面也没有我们的优势，第二个菜品可能也没有我们这么样的新鲜，可视化，所以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我们的餐厅来。
0: 就怕货比货，
1: 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有了比较嘛，他们自己有心里有一杆秤嘛，他们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这边，所以很多食客大部分都是老食客，他们信赖我们，当然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种鼓励，也逼着我们要继续做好，工作要做细，
0: 对，
1: 嗯，
0: 哎呀，其实大家都能够体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心理忽高忽低的这种忐忑，所以通过这件小小的事儿，陶老师，您和您的团队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稳了？这以后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做好餐厅的这种自信心了。
1: 信心呢，当然是要有的。当然呢，我们还是会多多就是听取老百姓的一些意见。我们只有大量的吸取老百姓的意见，听取到他们真正的需求，然后我们及时的加以改善，那么才能把我们的这种服务给到老百姓，满足他们真正的日常需求。
0: 说得太好了，实际上我们还是时时刻刻的把居民的需求装在心底，而且一定会有反馈，一定会有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的这个朋友就是最希望的是这种被尊重，他们的需求被尊重，被看见。
1: 对对，是的。
0: 所以您刚刚啊一直在讲怎么说欣欣向荣的一面，当然一件事物的它有正反面，有好的一面，那可能也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解决这个困难的啊一些方式方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总结一些经验，当然我们获评优秀之后啊，以后我觉得唐老师您可能心目当中觉得哟，以后的路可能更难走了，因为
1: 确实
0: 优秀就在那儿定着比着呢，是吧？
1: 是的，
0: 但大家的这种口味会越掉越高，我看你怎么个优秀法啊，有的时候大家也会想，所以您看在我们这种优秀的样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想听听陶老师您的思考。
1: 当然我们优秀的样本推广呢，我觉得啊也是会遇到很多的现实问题。
0: 现实问题。
1: 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运营成本的压力不均衡，就是不同的社区老年人如果密度不一样的话，它这个稳定的餐流量也会不一样。其实我们朱桥那个片区呢，因为是海伦小区，老年人口是多的，但是它因为那个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所以呢它就是对于这个就餐的客流呢也不一定 非常稳定。
0: 嗯，它人流量，它对，它客量上不去。
1: 对对对、
0: 哎。
1: 如果老年人口分散的就是比较广，然后固定的成本高的话呢，那。

0: 个就是运营的难度，
1: 对，咱们又合不上，
0: 对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个需求差异化，那么就是不同的，也不是说各个年龄段了，就是不同的不同片区的老年人，他们的口味也不一定相同，不尽相同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就是根据不同老年人的口味呀、身体状况呀，还有可能要满足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服务需求了。那么一套菜单呢，就还有包括这个一套的服务模式呢，其实是没办法照搬照抄的，我觉得。
1: 对呀、还得因地制宜呀。
0: 对，然后第三个呢，还有就是专业人口。可能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后厨啊，那个送餐人员呀、有的时候流动性还挺大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其实因为他们也要具备一定的那个食品安全的理念，然后还要有适老化的这个服务，那么就是对从业员呢会比较要求高。当然针对这些那个挑战呢，我们也就是也不能照搬照抄嘛，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呢，我们一个呢是持续的探索多元化的一个运营机制，那个我们保持呢以公益的底色引入专业的饮食物业等社会力量，来那个分担运营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是坚持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一些菜单啊，一些暖心的服务啊，也不搞标准化的一刀切，那么还是要结合我们本地老人的口味习惯，我们不就是经常性做调整。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也要建立常态化的一个培训和监管的机制，那个我们统一食品安全的底线和基础的适老化服务的标准，然后呢把一些经验呢提炼成一个可复制的一些服务标准。我们希望那个社区的那么驻菜呢，不能简单的只是照搬照抄，
1: 对，
0: 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的运用，
1: 是、
0: 才能就是统一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一餐饭做好。
1: 哎，我觉得陶老师的思考真的是非常多啊，就是由点到面。你看一家这个长者餐厅，它是一个点，但是它背后折射出的啊、一些困惑啊，问题啊，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是普遍性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像您说的，我们还要这个因地制宜，我们还要精准施策啊。就是您说的这些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啊不平衡的问题，或者是专业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也从来没有解决。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0: 是的，是的，一直存在。然后呢，我们一直去优化它，
1: 对，
0: 就是能够适时的、及时的解决当下的一些困难。
1: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个，有一个点我非常的感兴趣哈。您说，首先，我们这个餐厅肯定是要保持这个公益的底色，
0: 是的，
1: 同时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分摊运营的压力，引入专业的餐饮，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业界形成共识了，
0: 是的，是的，
1: 一直是这么做的。
0: 对，
1: 但您说了引入物业的这个力量来做这个工作，此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过这个例子，是在武汉，哎，他们就探索了一个物业服务加公餐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所以我觉得陶老师，您对这个有没有啊思考，或者是可以采纳一些点啊，然后我们再做怎么说升级啊，形成我们自己的物业加的这样一个服务的版本啊。
0: 确实，因为近年来也推出了就是物业服务加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嘛，特别是针对老年人。那么其实对于这一块呢，我们也有就是在探索，那么可能目前呢也只是一个起步阶段，也只是我们有个别的社区，其实他们的送餐是由那个物业人员来完成的。对对对，
1: 已经是试了。
0: 对对对，那么有这样一个先期的那个做那个探索，那么我希望就是我们接下来能够持续的把这个一个怎么成为一个规模化，等于是一个让物业家的这个服务力量引入到我们这个助餐服务当中，然后呢能够把这一套那个联动的模式呢能够做扎实，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有多方协同的，可以那个可持续做着，持续。

0: 的可以提供给我们那个助产服务。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或者是可能性。
0: 对对对、
1: 嗯、
0: 更等于是多方协作嘛。
1: 对，
0: 就又额外的有这个物业力量加入进来。
1: 嗯，这个都可以都可以采纳。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形成一加一，比如说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大家整合起来单打独斗的话、嗯、可能
0: 力量有限，
1: 哎，难做。
0: 是的。
1: 那像未来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进一步
0: 扩展
1: 拓展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送餐的需求又进一步的提升了，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因地制宜寻找这个在地的这样一个力量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或者是手段，可能会解决部分问题。
0: 对，这个模式肯定接下来就是物业服务加嘛，这个肯定是要接下来要去落实开展的。
1: 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工作好做啊，不就是一顿热乎饭的事儿吗？难做啊，那我们怎么整合多方的这种资源来破除这个瓶颈？
0: 嗯，
1: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嗯，哎，最后陶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啊？我们就是先消遣一下哈。
0: 嗯，
1: 现在老年人用这个智能手机哈、啊
0: 嗯，
1: 真的是。他们会吸收新鲜事物，学习新鲜事物。你看我们的很多社区不也都是为这个长者银发服务，教他们怎么这个让生活当中哎有一些智能化。我们的餐厅有没有这种智能化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或者是这个服务啊？我特别想探讨，特别好玩。
0: 当然也有，因为其实我们测评的条件要求里面、标准里面也是有一点就是智能化的服务。那么
1: 这个居然是我们测评的
0: 标
1: 准
0: 之一
1: 呀、啊？
0: 对，因为其实有一点要提到是智能化的结算。那么我们当时就是购置的一个智能化刷脸的结算，就是菜品一端上来放到那个屏幕下，它自动识别多少钱，然后只要完成
1: 就自动给你下相加完成了。
0: 对，
1: 哇，太神奇了，
0: 自己支付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可能、老年人手机不是很那个
1: 不很溜，
0: 对，那么我们有刷脸的服务，那么你只要就是前期做好记录以后
1: 认证，
0: 他们对后期只要刷一下脸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1: 哎呀，这个太方便了、你说是用现金、用现金的话这个找来找去也不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啊、那用这个老年朋友说这个我出示我这个收付款码啊，这个你点来点去有时候老年朋友眼睛也看不清。
0: 确实，然后我们的那个屏幕上面把这个菜的那个价格就是也实时呈现的话呢，老年人就是也更直观的知道，哎，这个我今天拿了多少菜多少钱，这个就是很直观、所以他们也很认可这样一种付款方式。
1: 他们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入这些新奇的小玩意儿还挺有意思的哈，
0: 便捷了，真是。
1: 所以说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朋友们也共享了这个科技啊、社会发展啊带来的一些便利的一个成果啊？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挺好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我听我的这个同事说啊，就是现在在校的孩子们都已经实现了用这个小程序的这个或者是一些客户端啊、就是点这个比如说 AB 到套餐的这样一个啊服务。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0: 其实有的街镇，我们嘉定区有的街镇已经有这样的小程序了，
1: 已经有这样的小
0: 程
1: 序了。
0: 因为我们就是也根据地域特色嘛，我们北偏的老年人可能啊相对的就是这个那个智能化手机的普及率啊或者各方面的客观原因，就是暂时还不是很适合这种就是智能化的点单。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去探索这么一种模式，就是能够让就是老年人不行的话也可以是那个家人来帮忙点餐。我们当然也后期也会探索这样的一种模式。因为毕竟现在越来越智能化了嘛，
1: 智能化
0: 我们也要跟上这个时代潮流。
1: 哎呀，真的是太有趣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从吃饭延伸到各种方面哈，延伸到这个整个环境啊，整个人文社会交往啊，便利化的这个应用，它真的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社会服务。
0: 是的，
1: 陶老师，我真的觉得您的工作

0: 好像是没有尽头，服务真的没有尽头啊。
1: 是的，那个我们反正服务理念在心中，但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我们要用心做好餐饮这一块，能够就是保障老年人安全用餐的同时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
0: 说得太好了，您看这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哈，我们体现出的是最朴实的这样一个理念。我相信我们的这个120到150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些朋友啊，也离不开这家餐厅了啊。所以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这个菜肴的可口啊，那还有被惦记的这种需要、这种需求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一直把这个优秀啊，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只把优秀停留在这个榜单上，
1: 是的，
0: 还要一直的怎么说，就是做下去
1: 啊，那必须的。其实那个每年都有市里面这种测评，我们对此呢也非常常的重视。那么这里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的相关的那个参与这次那个测评的一些那个力量，那么包括我们的新营园餐饮公司，就是我们大家都做好这一块的互相补充，互相就是等于是一块工作，大家齐心来做，
0: 齐心协力做好。
1: 那么还有呢，包括我们日常送餐的一些志愿者团队，因为他们也是很负责任，还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共同做好这份工作。
0: 对，所以刚刚我们陶老师发出的这个承诺，是我们整个的团队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常棒。那么再次感谢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做出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6: 中国向全世界
13: 气壮山河的
16: 脱贫攻坚战
13: 取
16: 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4: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韩英智带来的原创作品《黄山游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变成小动物的奇思妙想。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
23: 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24: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25: 老成古韵匠心，月满校园温情。近日嘉定区镇川中学开展了老起古韵月满团圆中秋月饼制作劳动实践活动，将传统民俗融入了动手实践，让少先队员们可以在指尖劳作中触摸中秋文化，感受到劳动实践的乐趣，传承了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核。
26: 从公益讲解到手作体验，从协作创作到品味成果，每一处细节都是中秋民俗的温度。今天我们来到了活动现场，一同感受这场劳动实践的热闹氛围。
27: 活动伊始，指导老师为队员们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渊源与制作要领，从面皮揉制到馅料包制，每一步工序都拆解清晰，演示细致。随后队员们清洗双手，戴好围裙，整装待发，进入制作间分组开启手作体验。队员们揉团压皮，包裹馅料，揉捏定型，再为月饼点缀上个性图案，动作从生疏逐渐变得娴熟。遇到难点时，队员间互相协助交流技巧，现场氛围热闹又温馨。

0: 一枚枚造型精致的月饼陆续成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劳动的成就感。本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劳动实践深度结合，既让队员们掌握了基础的手工制作技能，更让大家在指尖的温度里读懂中秋团圆的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 这次做月饼我觉得很开心，同学们互相帮助，分享自己做月饼的技巧，原本复杂的工序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有趣起来。所以我觉得月饼不只是传统的节日美食，而更藏着团结、团圆和分享的意义。
2: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掌握了月饼的制作技巧，更让我了解了月饼背后的文化内涵。看着我自己做的精致月饼，我心中是无比激动的。这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承是值得每一个少先队员学习与传承的。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校园里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日渐浓厚。我们的小记者魏峰来到了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古渔校区的校园里，那里正举行一场中秋游园会，小伙伴们都换上了汉服，现场呢还有好多特色摊位呢。
4: 我现在正在上大云中古渔校区的校园里，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古风雅集，跑道两边摆满了各色摊位，有做手工的，有玩游戏的，还有猜灯谜的，耳边全是笑声和欢呼声。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吧。
5: 这场中秋游园活动由学校和六年级家委一起精心策划，一共设了14个特色摊位，分成手作、传统游艺、文化体验和打卡任务4大区域。先来逛逛手作区，同学们围坐在桌子前，在木片上画玉兔、裁彩纸、做书签、缝桂花香囊，还有的在做布衣月饼，在团扇上画月亮，每个人都特别认真，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把心里对中秋的想象一点点装进自己的小作品里。再到游艺区，那边可热闹了，夹月饼、锤丸的、投壶的、套圈的，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队。文化体验区就安静多了，彩纸灯谜在风里轻轻晃，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猜谜底。寄语邮局那边，有同学趴在桌上写信，一笔一画的特别认真，还有同学在静静读中秋诗词，感受古人仰望同一轮月亮时的心情。
4: 逛了这么多摊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家长和同学们怎么说。
6: 我最喜欢做香囊那个摊位，我装了好多桂花进去，闻起来特别香，回家要送给我妈妈，她肯定特别开心。
7: 其实比起我们在课堂上讲中秋节的来历，孩子们亲手做一个香囊，投一次壶，猜一次灯谜，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我们六年级家委和学校一起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今天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笑得那么开心，觉得特别值得。尤其是他们自己做香囊、写寄语时那股认真劲儿啊，让我们觉得传统文化真的能打动孩子。
4: 看着同学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亲手做香囊、猜灯谜、玩投壶，中秋的团圆和传统文化的味道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9: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3: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516@163.com，
9: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0: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1: 谁的秀啊？
10: 我的，今天我来秀。
1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韩英智，较强的组织能力让他在镇川中学96中队担任了中队长一职。课业上他踏实肯钻研，总能把自己的学习节奏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常里啊，他的爱好十分的充实，坚持写作记录生活点滴，用画笔完成各类创作，还对科学知识抱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黄山游记》。
13: 黄山游记。安徽黄山于自少时便闻其名，常思

0: 一登其巅，值春末心情，约二三同游，自山门下乘兴而行，山峰穿林过，松香心雨润，道旁石阶苔横浅，群峰半影云絮中，黛色与天光相接，如古贤笔下水墨长卷，尚未深入，清旷之意已浸满衣襟。缓步拾级而上，最先入眼的便是崖边的银鹤松，苍干斜出数丈，探向云空，翠叶层层叠叠，叶间凝着昨夜残留的雨珠，风过处簌簌作响，似是千年来便以这般姿态深闭迎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再往上行，云气渐浓，从山谷间翻涌而上，漫过游人的斜肩与衣袂，道旁怪石在云浪里忽隐忽现，或似灵猴抱石观海，或似仙人执杖指路，一步唤醒每转一处山坳，便见新的奇景，同行之人莫不抚掌惊叹，连登山的喘息都化作了对造物的赞叹。极致光明顶，凭栏而立，千里云海铺展于足下，金霞穿云而出，在云涛上洒下万点碎光，此前攀援时的疲惫与汗水顷刻间都随山风散尽，至此方信古人所言，黄山归来不看月，绝非虚语。这山中风物藏着天地独有的灵秀，行过一次便足以在心头留下半世难忘的倾慕。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队员们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那有的小伙伴曾经幻想过啊，如果自己变成一只小动物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有哪些想法。
4: 我想要变成一匹马，因为马跑得快，而且呢马它腿也长。
5: 我想变成一只小猫，第一是我比较喜欢猫，第二是我家养猫，而且我觉得猫的生活比较自由。
6: 我想变成小猫咪，因为很灵活。
7: 就是我想变成一只猫，因为呢就是觉得它比较可爱，然后每天活得很自由自在吧。
8: 我想变成一只荷兰猪啊，因为荷兰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
9: 我想变成一只猴子，因为猴子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在林间跳跃。
10: 我想变成一只红熊猫，因为红熊猫真的很可爱，而且它也很爱吃苹果，然后我也很喜欢苹果。
11: 如果可以，我想变成一只小鸟，这样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
12: 如果有可能，我想变成一只小鸟，我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
13: 我想变成一只蝴蝶，因为它很漂亮，并且它还能无忧无虑地飞。虽然它的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它在那生命的21天里也能做成很多事了。
14: 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海洋里面的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我认为鱼在海洋里面是很自由的。
15: 我想变成一只小金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16: 我想要变成水滴鱼，因为水滴鱼它可以在那个海里自由的畅游，然后听说这个水滴鱼长得非常的美味。
17: 我想变成小猫，因为小猫的生活很悠闲，而且它很可爱。
18: 我想要变成一只小狗，因为我比较喜欢
19: 只狗吧，因为我觉得本来自己就很像一只边牧，挺

0: 也非常无忧无虑。
1: 我想变成一只马儿，在草原上肆意奔跑。
2: 我想变成一只鸟，因为我向往自由。
3: 我想变成一只老鹰，因为老鹰可以飞到空中，向下俯视，看到的，看得很远。
4: 想变成一只老虎，因为老虎很威风，让我很敬佩。
5: 我想变成老虎，因为老虎凶猛有威慑力。
6: 我想变成一只狮子，因为狮子很帅很凶猛。
0: 狮子，因为它强壮有力，它速度也比较快。
7: 我还是愿意变成猎豹，因为的话我希望能在运动会上一展风采。
8: 我想要变成小兔子，因为小兔子跑得很快，可以在运动会上为班级争光，而且小兔子的生活也很有趣，蹦蹦跳跳的很开心。
9: 小兔子吧，因为比较自由可爱一点。
10: 我想变成一只小兔子，因为我觉得兔子反应非常灵敏，能够帮自己躲过危险。
11: 我想变成一只熊猫，因为我想当国宝，我想体会一下人们的喜爱之情，然后再长个黑眼圈。
1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3: 有用吗？
1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3: 心语漂流瓶。
14: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5: 主持人你好，我今年上五年级了，有时候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敢举手回答，我害怕自己答错被同学笑，怎么才能让自己勇敢一点？我是小月同学。
16: 小月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想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多同学在课堂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心里想我好像知道答案，手也想举起来，可是一想到万一答错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手又慢慢放下去了。其实这是因为你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当我们担心犯错，担心被别人评价时，大脑会提醒我们小心一点，于是我们可能会变得紧张，不敢尝试。小月，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换一种方式看待答错。课堂回答问题，不像考试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才有价值。很多时候，老师提问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大家是怎样思考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同学说出了不同的想法，老师才有机会进一步解释和帮助大家理解。就算回答错了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是一次发现问题学会新知识的机会。当你又担心答错会被笑时，可以提醒自己答错一次没有关系，我正在进步。其次，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每节课都积极发言，比如这一周先尝试举手回答一次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问题，或者先在小组讨论时多说一句自己的想法。一次次小小的成功会让你的信心慢慢增加。还有一个小方法，回答问题前可以先在心里快速整理一下答案，慢慢吸一口气再举手。不要要求自己说得特别完美，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是一次进步。小月，其实当你写下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勇敢了，因为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害怕，也愿意寻找改变的方法。记住啊，勇敢不是从来不会紧张，而是紧张的时候依然愿意试一试。下一次课堂上如果你又知道答案，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机会把书举起来，也许你会发现想象中的困难没有那么可怕。加油小月，期待你慢慢成为那个敢于表达自己的小学生。
14: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7: 想情商高吗？
12: 想。
1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7: 成长故事会。
14: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

0: 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珠宝商说，
2: 虽然不是王后殿下所拥有的，但也一定是偷的，因为他只是巴格达城里的一个穷渔夫，每天靠打鱼为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名贵的珠宝？
1: 国王却不以为然地说，
3: 穷人为什么不能拥有珠宝？他突然拥有了宝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偷的吗？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污蔑和诋毁一个人。
1: 说着将珠宝商赶出了皇宫。国王向阿卜杜拉致歉说，
3: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太心急找到王后的珠宝，所以委托这位珠宝商帮我盯着拥有大量珠宝的人，他为了邀功不惜错怪你，但本质上却是我的问题。
1: 国王和王后表现得如此真诚和贤明，阿卜杜拉自然也没有介意什么。他对王后说，
3: 这只是个误会，一切都过去了。尊敬的王后，听闻您被偷走了一批珠宝，我非常遗憾。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将这一批珠宝送给您当礼物了。
1: 王后欣喜地谢过了他，又问道，
4: 好心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好记着你，感谢你。
1: 阿卜杜拉说，
3: 回王后的话，我叫阿卜杜拉。
2: 哈，这就巧合了，我也叫阿卜杜拉。
1: 说话的正是高高在上的国王陛下。这下呀，就有了四个阿卜杜拉了，一个渔夫，一个卖饼人，一个熊人鱼，一个国王。国王对阿卜杜拉知恩图报的性格非常赞赏，他说，
3: 你是个好人，但好人拥有这么多珠宝并不是安全的事，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我怕全城的人都会盯着你家，也可能会惹来贼人和强盗。前几天我的宰相刚刚去世，我看啊，你就入宫来接替宰相之职吧，你的老婆和孩子也可以住进来，在王宫里我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阿卜杜拉一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便欣喜地同意了。第二天就带着全家进了宫，住进了宰相的府邸，他自己呢当上了宰相，协助国王处理事务。因为他自幼在民间长大，熟悉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所以帮着国王做了很多有益老百姓的事儿。但是呢，他还是每天按时带着一篓子水果出宫，去找熊人鱼，然后换回一篓子珠宝。这天他扛着一篓子水果出门的时候，正好被国王看见，奇怪地问，
3: 阿卜杜拉，你都是宰相了，自己扛着水果是要去哪里？
1: 阿卜杜拉知道国王是个正直的人，也不想再隐瞒他，就将与熊人鱼约定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国王十分正直，一点也不贪财，反而很支持他的做法，就放他出宫去了。傍晚的时候，他扛着一篓子珠宝回来，照常路过了卖饼人的摊位，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卖饼人的影子。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奇怪，阿卜杜拉兄弟一向是个勤快的人，风雨无阻的卖饼，怎么最近一连十天都没出摊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得去看看他。
1: 说着就扛着珠宝找到了卖饼人的家。咚咚咚，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只好从窗户爬进去，这才发现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病得昏迷了过去。要不是阿卜杜拉来看他，估计他病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呢。阿卜杜拉连珠宝也不要了，背着卖饼人就跑回了王宫，请求国王让御医为卖饼人看病。他对国王说，
0: 求求你了，救救我同名同姓的兄弟吧，他是个好人。
1: 说着他将卖饼人日常行善的好事，以及连续40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零钱的事儿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召来所有的御医，用了最好的药，治了3天3夜，终于把卖饼人治好了。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

0: 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逆袭发乌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光阴流转，时间更替，大自然每个季节侪有特有的风情。当热烈的阳光逐渐变得温和，早夜吹得来的风多了硬嘟嘟的夏意，而风里下又有桂花清甜的香气，那么秋天就到了呀。要讲讲秋天，再不讲啊，天就要冷了。再不讲啊，搿眼应该留得牢的传统、接地气的文化，曾经是我们江南的味道、家庭的风情，就要越来越淡，甚至不知不觉消失了呀。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家庭的秋天。七夕伊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一集。廿四节气来开场，立秋此事正当时。唐老师，侬好。
1: 侬好，有位。
0: 辰光真快，一年就讲四季这个变化，眼睛一眨一下秋天了。
1: 嗯
0: 嗯。咹么，请侬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
1: 嗯。
0: 话题也想交关辰光，到底叫啥名字哦？
1: 那么侬讲秋天的风物嘛，肯定是讲秋天的风特物。那么这个风特物指啥呢？就是民风民俗，特指物产。这个才是跟气候相关的民风，特指物产。
0: 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令节气浪向。
1: 就是秋天。
0: 再不讲这个眼睛一眨一下就要冷了。
1: 要天马上要冷了。
0: 哎。
1: 那么侬讲起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嘛，首先你要讲讲这个就是。廿四个节气，
0: 稍微打一打，
1: 稍微打一打。
0: 嗯，
1: 中国呢一共有的廿四个节气，这个大家侪晓得个。
0: 嗯，
1: 是吧？那么这个廿四个节气呢，分为这个春、秋、去冬，每个季节当中呢，一共有的六个节气。
0: 嗯，
1: 啊，那么讲起来，这个廿四个节气呢，得到陈大伟再打一句，比这个就是国际这个气象组织称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一六年的十月三十号呢，廿四个节气呢。被评为这个就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0: 好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的代表。
0: 所以有种小国家想来抢也抢不脱。
1: 这个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嘛。
0: 侬晓得一眼眼，这个小国家讲落雨，整个国家侪落雨，侬有啥变化啊？
1: 这个是呀，
0: 对吧？再你中国介大的国家，而且你这种传统文化，等能收候才会得就诞生出廿四节气。
1: 嗯嗯嗯。那么今朝你讲的是秋天的风物，
0: 嗯，
1: 那么你就来讲讲这个秋天里向，
0: 嗯，
1: 秋天的六个节气就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候露，特指霜降。
0: 唐老师，实际上，从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1: 嗯，
0: 到阿妈的节气霜降啊，
1: 霜降，
0: 跨度蛮大哎。这个立秋的辰光好像是半个初，感觉还是这个大热天。
1: 立秋呢，一般性来讲呢，侪是了啦。半个七号左右，
0: 是的，
1: 是阳历的半个七号左右。
0: 侬说到霜降啊，伊拉讲好像还是秋天，但是有辰光冷了不得了的，已经冷天实了。永兴山了啥老早穿好，有种人大衣也穿好了。
1: 立秋啊、处暑啊，讲得难听点，那个三伏天，挨了就是阿妈个屋里向的。
0: 实际上好像还是热天哦，
1: 还是热天了
0: 所以我小辰光搞不清爽，我觉着哪能立秋了，噶热个天能立秋了？
1: 侬想半个七八号呀，半个七八号嘛，半个份个七号八号。这个天嘛，肯定天还是比较热的了。
0: 嗯嗯。
1: 那么整个这个秋天啊，跨度像侬讲的一样，蛮长的。
0: 嗯。
1: 要三个号头了。
0: 嗯。
1: 三个号头就是九十天左右，要将近一百天了。
0: 实质上，侬讲这个八个七号了啥这个立秋啊，我觉着是真有道理。为啥？虽然讲日里向仍旧是像这个大热天一样，热了不得了啊。半夜里向，或者是就讲这个特别早、特别夜、特别半夜里向，到底有眼阴了。
1: 耶，这个辰光就凉房凉头。
0: 它这个大热天不一样
1: 啊！它大热天不一样的。
0: 大热天夜里向辰光，人就热了不得了。到底有眼秋天味道。
1: 就是呀，你侬刚刚真正秋天要来啊，就是从这个气象意义上讲，要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要达到廿二度，那么就是真正就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要来了。
0: 所以立秋立秋就是讲，伊是了了，就讲告诉大家秋天要来了，就这个意思啊，立老日。
1: 但是就是立这五天这个。系统的这个感觉上头啊，九月一号是这个中秋号，才是开学的日节了。
0: 嗯嗯，
1: 是吧？开学的日节呢，这个交关学生子啊、家长啊，哎呦， 因为这个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开学一开学嘛，哎呦，秋天来了，那侬想想，这个也对的，因为啥个？军医药这个就是中小幼儿园的吧，在开学的辰光，伊这个叫啥？叫秋季学期的，
0: 是的，是
1: 的，秋季学期开学的，
0: 嗯，
1: 干嘛说明就是的确是已经进入这个就是秋天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刚才你讲的这个乐趣，就是在那杨丽郎是在那这个办个七八个住
0: 院。
1: 这个一头辰光呢，像你家庭地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这个一日天呢，乐趣呢，要人的分量呀，再称一称。
0: 哎，你这记得好像是立夏辰光要称人是吧？
1: 立夏辰光要称人，立秋辰光呢还要称一称。
0: 等于两旺两头，
1: 两旺两头侪要称一称。
0: 可能过热天，过了一个热天，侬也瘦脱是吧？
1: 哎，对个，侬讲得应该不错。哎，这个一个热天，因为热天不是这个人的胃口差嘛。那么到了立秋了，要称称分量去。经过的这个一个天热，这个天热的不得了的辰光，侬身上那个分量也轻脱，那么要称称，就是到了立秋的节气辰光里，称称分量去。
0: 我小辰光记得好像还有眼这个风俗的，一个辰光风俗已经是泥巴了，还有眼。就是讲，虽然讲当时我政府没倡导啊，那个可能有眼这个封建么子，但是民间偷偷摸摸装下了龙，就是只要称小囡，小囡讲起来，哎呦，这个囡要胖个囡才身体好，老早地觉着，
1: 就是呀，胖不一个结实呀，
0: 结实，哦，这个囡呢瘦头瘦头，俺没吃屋里向，
1: 瘦骨伶仃扣上去，
0: 是。
1: 那么侬称人个辰光，就是老底子，就是称人个辰光哪能呢？称小囡个辰光，才是一根大个秤，小囡呢摆在山坡里呀。
0: 哦，
1: 农村那不是有三步，把这三步里向这个称分量的，
0: 你等了人家一只箩筐里向也称过，
1: 农村侬讲箩筐，乡下头讲起来就叫三步，把那只大三步里向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立秋的辰光呢，像你家庭特别大，还有一个风俗习惯啥的，立秋的这个一日天呢，要买西瓜吃的。
0: 哦哟，这个辰光西瓜我吃的耶。
1: 料藤果啊，实质上是立得秋的西瓜才料藤果的，
0: 要落实的，
1: 要落实的。
0: 你们这个辰光大人来得个大方，买行情要是为啥？强呀，便宜。
1: 不吃要五百块的。
0: 大人听说，哎呦，买个一只西瓜，上次大特大的西瓜吃个半只回来。
1: 吃西瓜耶，因为啥？到了立秋嘛，天也是开始早夜冷的嘛，总归多点少点，总归有眼寒气的。那么这个啥个肠胃不好的人呢，有辰光这个西瓜多吃了之后呢，要吃了要这个肚皮啥个，身体不好的。
0: 两个老的就讲起来，叫吃了要不受用的，晓得个西瓜是寒的，寒性的么子。
1: 那么侬这个立秋辰光吃西瓜呢，用这个官方一点的话讲呢，叫熬秋，或者叫熬瓜。
0: 这个是
1: 现
0: 在总结了，
1: 现
0: 在总结出来的。
1: 现
0: 在实质上像这个，你这个政府是非常支持这种民风民俗的传统的一种恢复啊，一种活动。侬像你这种用媒体了啥？每个节气，廿四节气侪会得讲的啊。今日立秋啊，照片啊，图片啊，是吧？你甚至人家就是人家农村里烧啥菜，侪会得弄出来。老百姓蛮欢喜看的，
1: 就是
0: 呀，
1: 就这个比较接近地气的，这个就是还是人家这个市井的一种民风嘛。
0: 是的，是的。但是我晓得这个立秋好像是按照从传统来讲，还是特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节令哦。
1: 像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中国的廿四个节气啊，侪是特这个就是农业生产有关系的。侬譬如讲到立春了，应该弄点啥？到这立秋弄点啥？那么侬像今朝讲的这个立秋呢？像人家这个民间讲法啥么子呢？立秋这个一日天啊，假使是打雷的，但是不落雨，这个说明啥呢？这个说明呢，今年这个一个秋天的雨水啊，特别少。
0: 哦，
1: 那么就叫天气干旱的，不利于这个农作物的生长。那么侬相反的，假使这个立秋这个一日天落雨啊，那么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秋天季节里向呢，雨水比较充足的。这个就是啥个都这个水稻的生长啊，都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啊，侪有利的，可以呢，就是大丰收。
0: 侬这个指的是江南呢，还是这个北方？
1: 这个一般通俗来讲呢，侪是这个江南地区，因为这个啥个呢？有个这个就是一本这个书嘛，叫这个《清嘎录》，是顾禄写的嘛，
0: 是
1: 《清嘎录》里向的，这个也有详细记载的。
0: 刚刚立秋晓得，这个老夫里头讲，哎呦，你要秋老夫要来的。
1: 那立秋的辰光，有辰光侬前头你讲过的呀，热中心里向蛮热的，就是两房两头到半夜辰光呢，有眼热，
0: 稍许阴
1: 眼，稍微阴眼。但是侬真正那个秋老虎来的辰光呢，侬这个走高温度吧，到了下半天一两点钟的走高温度，有可能还要达到三十五度的。
0: 是的，所以我听听，哎呀，你看明明这个立秋的，哪能这个叶子台了、上线了、死啦死啦，还来叫了？
1: 哎，搿是个，侬这个立秋的这个，像侬讲个叶子台、上线了，是叫的正常的一个辰光了。哎，
0: 是个是
1: 个。哎，那么侬一个一点大人了吧，特点小囡大约了吧，就像他的老

0: 听听，哎呀，你看明明这个立秋的，哪能这个叶子台了、上钱了、死啦死啦，还
1: 来
0: 叫
1: 了？哎，搿是呀，侬这个立秋的这个，像侬讲个叶子台、上钱了，是叫的正十来个辰光了。哎，
0: 是个是个。
1: 哎，那么侬那个一点大人了吧？他对小囡大药了吧？
0: 嗯，
1: 就像他的老早那个大热天一样的，大药的药桶里向啥个才好？因为赤头汤，人家讲起来是大冷天吃的嘛，但到了立秋节气辰光呢，可以适量的，也可以吃一眼的。
0: 你们开始
1: 可以去杀。
0: 哎，你说讲中国人买这个朴实的哦，
1: 嗯，
0: 绿豆看上去就阴凉嘟嘟的，这个是适合热天吃的。这个赤豆红兮兮，
1: 红兮兮，看上去就是眼看上去
0: 暖热
1: 暖热洞洞的样子。哎哎，
0: 就是讲。秋天吃，
1: 嗯，
0: 那么一个辰光，这个辰光开始就讲白毛尼啊，你本地叫白毛尼，实际叫白毛儿，啊，稍微好炖一吃吃，帮个理性。
1: 哎，
0: 老早点是你当啷向这个叫啥个长五花地方啊，
1: 嗯，
0: 里蓬了啥鱼嘞，
1: 嗯，
0: 挖出来是吧？这个理性了啥？这个汤里向烧个八两的，理性
1: 哎，就是这个你先八两两块钱，
0: 哎，这种啥个叫七十啊？你当啷叫啥鸡头面呢？叫啥？
1: 叫那个鸭鸡头，
0: 鸭鸡头啊，
1: 叫鸭鸡头。就是老早点嘞，就是我听你单位里个同事讲了，然后就是早点辰光啊，早点那个就是了啦，六七十年代就是了啦，曲阿婆，曲阿婆附近老早都还是农地嘛，农地边头里向有这个小屋板，小屋板里向呢，才生那个叫鸭鸡头的。
0: 哦，
1: 那么这个鸭鸡头呢，侬讲起来呢，苏州人叫鸡头米啊，
0: 是个是，
1: 哎，苏州人叫鸡头米啊，
0: 是个，
1: 那么。规方的叫芡实，
0: 哎，
1: 芡实，哎，
0: 像你到这个江浙一带去，这个从小镇上去旅游，人家在芡实搞了啥个？
1: 哎，芡实，哎，
0: 实质浪向这个辰光倒退几十年前头啊，你这浪向因为这浪还是江南思想
1: 嘛，
0: 吴邦里这种红菱咯、芡实了，到处
1: 有，到处侪有啊。
0: 不要讲这种莲蓬了，
1: 啊，
0: 这种藕了、芜湖
1: 啊，
0: 这种侪有的。
1: 耶，老早就特别大鱼是啥个么子？牛生态嘛，这个就是嘉定地区是弄那个就是不归弄那个农村啦，好弄到农村上去口口的啥，侪是一批那个啥江南风光。
0: 是，像你这个本土这个作家哦，邵春华老师啊，一下来文章，伊是马六人嘛。哦，小辰光这个其实是到处看见的。想着吃着就讲去挖眼弄眼出来的吧，生了就讲新鲜又剥出来，顶顶好吃。
1: 哎，新鲜又剥出来，顶顶好吃的。但是这个剥起来蛮费气的，因为啥叫鸭鸡头？鸭鸡头，伊这个外头要壳了吧，硬头硬头的。
0: 哦。
1: 哎，这种是这种是个毛拉拉的，有这种刺的么子的。
0: 哦。
1: 哎，就是从这个处理起来蛮讨厌的。
0: 哦。
1: 哎哎哎。
0: 所以你这浪交关这种风土、这种风物嘛，它了这个苏州了啥，侪差不多，
1: 对
0: 吧？苏州浙江啊。
1: 跟着侬，像今朝你来讲这个话题，就是秋天的风物。
0: 嗯。
1: 那么我就是查了一眼这个参考资料呢，里向交交关关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啥呢？因为你家庭老早侪是属于平江府的嘛，
0: 苏州
1: 地区平江府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过路下的这个青街路里向的交关地方，就是苏州的风土，它你家庭。基本上侪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哎哎哎，
0: 是。
1: 立秋辰光呢，我前头呢，我查资料辰光看的辰光呢，陶老师，
0: 嗯，
1: 陶吉明老师，伊曾经就是辣那个《新闻夜报》浪向发表过一篇文章，
0: 嗯，
1: 也是讲过的。伊讲立秋这个一天啊，也是这个就是清明头九的日节，特指这个就是金老的日节。
0: 哎，我只晓得九月初九重阳节是金老，
1: 对呀，
0: 立秋还要这个头九的。
1: 因为啥呢？重阳节伊就辣秋天里向。
0: 嗯
1: 啊，重阳节就来提醒一下，虽然讲从立秋到这个重阳节当中，还有譬如讲六七十几天的交关人上个辰光的，但是呢，秋天毕竟是在那立秋这个一天已经开始的。人家讲就是这个清明头九啊、金老啊，侬就是啥个，不妨就是啥，从立秋这个一天就开始。
0: 哦，
1: 哎，就这就是大到底立秋就可以，金老活动开始经营的。
0: 嗯，
1: 哎哎哎。
0: 好，一个微微整整的这个立秋过它，
1: 哎，
0: 啊，我起码就要这个吃食的，
1: 对
0: 的，啊，
1: 嗯，
0: 等于讲是八月份的这个下旬的，
1: 八月廿三号左右，
0: 嗯，
1: 啊，就是阳历
0: 的，
1: 阳历
0: 的
1: 八月廿三号左右，
0: 嗯，
1: 那么讲起农历上呢，就是了啦正月初八左右。
0: 这个吃食是秋天第二个节气了，
1: 哎，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
0: 嗯，
1: 整个廿四个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
0: 嗯嗯，
1: 啊，那么。虽然大年特大家普及一下，那个吃食的那个啥个意思？
0: 哎，
1: 那么那个，
0: 人家一看这个市面上想，哎呦，好像是处于热天哦，哪能是秋天的节气呢？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吃食，吃食，实质上是啥？初暑，出去的初，初暑是炎热即将离开的意思。 是大热天即将离开的意思。分开来解释个闲话，

0: 次就是啥？是定律的意思。次次呢，表示就是天日马上要结束了。
1: 嗯嗯。
0: 这个辰光呢，就是太阳的高度呢，一眼眼要降低的。太阳高度一降降低的呢，带来的这个啥个热量啊，自然而然还要稍微改善一点的。天气呢，稍微挨一眼眼，挨完真正到风凉的辰光了。田里向的娇娇贵贵的农作物，譬如讲水稻啊。还有嘛，这个就是啥个豆类的植物啊，这点么子呢，侪要重眼重眼呢，进入这个丰收的节气的。
1: 哦，
0: 哎，这个丰收的节气的。那么侬，讲起来就是此时的丰收习惯呢，还有交交关关的。
1: 嗯，
0: 啊对啊，那么辰光关系呢，今朝先讲一只。
1: 哦，
0: 哎，啥个呢？此时的辰光呢，民间有的就是啥个祭祖迎娶的风俗。
1: 哦，
0: 哎，这个辰光呢，就是交关这个老百姓呢。谁要做这个就是做虎凳，
1: 嗯，
0: 是虎斑的虎啊，
1: 嗯，
0: 做虎凳，那这个虎凳呢，就是放在这个就是灯盏上，或者呢就是虎凳上头呢要放蜡烛，那呢让就是让请个边个主人，请个边主人呢，就是放到湖里向去，等于这个等在虎斑里向飘来飘去，啊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个放虎凳呢，是这个就是古代辰光就留下来的此时的一个风俗。
1: 哦，
0: 对，
1: 这个好像现在蛮多一种这个古装的电视剧里向，
0: 哎，对个对个对个，哎，
1: 但是被伊电视剧拍的嘞，侪是好像是要寻小官人了，或者
0: 是个
1: 青年男女好像谈恋爱，
0: 谈恋爱个，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呢，伊实质上这个放五花灯的这个意义是啥呢？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福，
1: 哦，
0: 是啥个呢？侬五，这个就是五灯的五，
1: 嗯。
0: 就是五班的五啦，
1: 还
0: 有五后的五，
1: 还
0: 有就是政通人和的和，
1: 五起的五，
0: 五五五，三个五呢，侪是啥个呢？就是祈福人家，就是平安幸福，就是代表这个吉祥的意思。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是此时节气一到，民间首先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祭祖迎娶，
1: 就是讲让这个祖先啊，就是讲以告知祖先。哎，秋天要来了，丰收马上要来，侬也希望能够保佑你，
0: 哎，就是能够这个就是秋天得到更多的丰收，
1: 哎，所以要祭祖迎娶，
0: 根据这个清家录上头记载呢，让农历的七月二十左右，
1: 七个月，
0: 哎，七个月，二十左右呢，民间还有个就是米花生日，
1: 哎呦，
0: 哎，祭米花生日。
1: 哎呦，这个到我前头做一个系列访谈，叫米花的故事，讲了米花生长，但是米花生日漏掉了。
0: 这个叫米花的生日，
1: 哦，
0: 为啥呢？老法头里向有这样一句闲话：雨打七月日，米花不上地。
1: 哎呦，
0: 这个是指啥呢？假使这个辰光就是阴历了，那七个廿号的辰光，假使落雨了啊，那么侬这个花边的，这个就是秋后这个米花呢，就不会得长得不好，就是慢慢就是这个菜苗的会得降低的。降低的之后，就是势必是呢，民族这个谚语当中讲的“米花不上地”，等于这个米花呢就没办法上市，
1: 卖不脱
0: 的。卖没么子卖的，
1: 没卖
0: 不
1: 脱
0: 的，
1: 没
0: 么子卖的。
1: 忙了落雨倒是水稻了。
0: 哎，对个对个，侬讲的应该不错。水稻呢，倒当忙着落雨，因为啥呢？假使这个辰光落雨，都水稻生长是有利的。
1: 哦。
0: 所以一个啥呢？叫“此时不落浇”。将来没好到，
1: 哦哟！
0: 哎，侬此时辰光呢，侬这个得到清个年注意呢，要落雨，都水稻的生产是有利的。
1: 这个你看，这个老天爷想想也万代的。
0: 哎，
1: 工要稳当，不要米，
0: 可是个
1: 啊，冬米米花的忙了要这个出太阳好天。
0: 哎，
1: 那个西米这个水稻的忙了要
0: 落
1: 雨，
0: 搿个讲啥？手里啥个物事？侪是相斗，
1: 哎，
0: 没这个谁斗的。
1: 侬风调雨顺了啥，也蛮难的。
0: 可是个，哎哎。
1: 米花与水稻到了生长期，一个要养日头晒，一个嘛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所谓雨打七月日，米花不上地，此时不落浇，将来没好稻。那么老天爷还有万难的呀，真要做到冬边日出西边雨，才算得上大家称心的风调雨顺。还好还有句老古闲话嘞，叫做“该热不热，五谷不缺”。也幸亏得我们家庭搿方土地呀，该落雨落雨，该养日头就养日头，腊日均匀，四季变化自然分布，是上涨丰收的鱼米之乡。 今年秋天的稻田一片金黄，望上去啊，丰收的年景不错哦。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4: 往事是风，
5: 往事

0: 摩根摩正地金金，作者姚明。三九年后，长了了高昂的舞台旁边，特指文灯头上的搿眼毛茶草，虽然讲一片也老早枯萎变黄了，但仍旧张开至细细长长的一片，簇拥了了一撮队，辣辣寒风当中独领风骚。伊拉扛辣辣烈日当中的草根啊，就成了我得了石郎插科兄弟们冬天的快乐时光。记得搿日天，我得知洪明等几个要好小弟兄道理，每人拿了一把挑草的刀，约好辣辣仓库旁边集中，到乘东南方向的高昂地去挖茅草底下头的根，要尝尝伊拉的甜头。刨开泥土，只看到比丁小的鸡头干还要细一眼的茅草根，就扛了泥土当中，盘根错节，不能多动，摸上去就讨人欢喜。我用手机凹了一段，用力的拿糊了了草根浪向的泥土抖落清爽，成了草根的接头的危急地方，围成四小团，分拨每人一截。大家不讲究呀，来了衣裳浪向来来回回讲个几句，就来煞不及的把到嘴巴里向塞一塞，再拿渣渣吐出来。搿一嘴巴流下来的是一种甜津津的清爽的味道。冬气春来，茅草根醒了，长出了嫩芽。搿种嫩芽，村里向人就叫伊毛针。拿毛针的芽得掉出来，俗称拔毛针。搿我有经验了，太轻了就掉不出毛针，太重了，半截头毛针断了里向，搿就是得不偿失，勿割算了。讲究的是软硬劲，有巧开的，要先轻后重，轻重得当。靠大拇指得之食指夹牢毛针，一点一点用力气，迭能介才能够小有收获。毛针比起毛根来讲，不仅清洁卫生，还好直接下下去咽到肚皮里，下了嘴巴里还有一种甜津津的回味啊！搿石郎两小囡是扎劲了勿得了。当年我小辰光挖毛根、拔毛针，感受了大自然的无私的恩赐，也承受了我童年的快乐，留下了甜津津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1: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4分，2分，4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国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15: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啊。最近各类短视频短剧火爆全网，很多人被5天6元追剧、手机0.9元看全集吸引，随手支付，但大量消费者事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勾选自动续费，却被平台每周每月持续静默扣费。尤其很多老年人不太熟悉手机操作，不知不觉2-3年被扣几千甚至上万元，平台往往以用户自 愿开通过期不退系统默认协议为由，只退小额，拒绝全额退费。短剧 APP 这套低价引流加隐形续费加套路不退费的商业模式到底是哪里违法呢？遭遇无感自动扣费，法律到底支不支持全额退款？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取证维权止损呢？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上海申讯律师事务所谢玄谢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电 APP 搜索我们法报在线的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谢律师，今天我找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与我们息息相关嘛，因为我平时也会在手机上买各种 APP 的会员，因为有的时候我想看这个电影或者看这个电视剧都不在一个平台，比方说我买了腾讯会员，我想看的在爱奇艺，我就会再买爱奇艺的会员，就这样买。我买的时候不觉得金额多，但是我做这个节目我就盘算了一下，哎呀，我这一年花费在各种会员的费用挺多的。谢律师你呢？
16: 是的，我也同样非常有感触，因为你像我有的时候为了看某个节目，我开通了某一个视频会员，结果可能就忘了，到他次月的时候或者是下下个月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的手机上被扣费了，才忽然想起来，哦，我当时只是为了看某一个节目想着是要把它关掉的，但是事后就忘掉了。包括我们一些办公的一些软件也是的，像我扫描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我们去查询一些案例也需要购买一些你知识付费嘛，你搜案例搜法律规则，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一些办公用具啊，办公工具啊，那反正现在都很多是电子版的，那所以也是需要那种所谓的连续付费啊，或者它会有一定的优惠。那同时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这个问题，我也是经常在各个平台，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知识付费啊，花了不少钱，虽然看只是几十块，但是几个平台加起来也不少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就是自己的粗心大意，其实忘了关了，但是也确实存在有一些就是没有提醒我，没有提醒我，我不知道。
8: 对，您刚刚说了一个知识付费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比方说你要办公啊，需要扫描啊，包括我也会查阅一些资料，因为我做节目嘛，因为我今年就办了一个财新网的会员，它的金额还是挺高的，一年也就五六百块钱，但是我觉得特别有用，我会看一些新闻报道，这个知识付费是我愿意去付费的。但是现在有些 APP 吃相挺难看的，他不告诉你，他就是说以五天六元这样一个方式让你去购买，但实际上每个月就自动扣费了，每周29块钱，但是一个月的话可能就100多块钱。你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件吧。近日呢，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 APP 的时候，对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付费之后呢，没有主动勾选我已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每周以29块钱的标准被持续扣费，这个是不知情的情况下累计损失数千元了。还有消费者称啊，家中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2-3年持续被繁花剧场扣费，累计损失5000到6000元，期间平台扣费没有任何形式的提醒，家属发现异常了，然后平台已部分扣费订单已经超过一年了，仅同意退还最近10笔订单的费用。那么记者先后使用实名注册20岁的账号啊，在设备上注册啊，没有发现首期5天6元，但是用60多岁的账号登录啊，就会出现了首期5天6元的服务选项，这是有一个双标的操作啊。那么相比首期5天6元醒目的提示，在其下方有一个灰色的小字的标注，开通后所有剧集免费看5天，并享受免广告特权，次周起29元每周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醒，可随时在支付宝 APP 进行解约，在支付页面底部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已默认勾选，支付宝支付已经默认选中，轻点支付按键啊。那么针对其标注的续费前有提醒，那么消费者也没有收到。这个案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首期5天6元的签订自动续费的情况下，29元只能看7天，但同一界面下的连续包月服29元却能看1个月。虽然我在梳理这个案件很复杂，听下来，但实际上就是自动续费，就说的你5天6元，但实际上自动续费，这时间一长，有些老年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好几年就扣了5000至6000元，甚至上万元，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谢律师，您在听完这个案件的梳理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啊？
16: 我感觉这个就是套路非常深，这个行为模式或者这个商业模式明显是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面有第8条、第9条、第10条分别规定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是知情权，什么叫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悉

0: 我购买的这个商品或者使用这个商品以及接受这个服务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这个叫做知情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自主选择权，最起码我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可以自主选择我买与不买这个商品或者这个服务，我买与不买，这是自主选择权。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个叫公平交易权，我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这叫公平交易权，这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只有以上三条。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就可以发现，其实它已经这个商业操作模式踩了这样的一个红线，也就是说三条全部都已经违反了这个禁止性的规定。我们首先说这个知情权，平台它是把这个高额的成倍的，你本来是它是说6元，但是它其实后续自动续费的话是20几元，都是翻倍的，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是高额的了。那么他把这个作为一个隐藏的压缩成灰色的非常小的字，那么让大家基本上看不到或者是很难注意到。相反，他把这个6元所谓的低价呈现出非常巨大，或者让大家一眼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也就是形成一个信息差，他没有完全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披露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我们的一个知情权受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自主选择权，那么按照刚才这个案例里面说到的是，他已经帮我们自动勾选好这个默认同意的勾选项，那么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的一个财产自动续费的话，这属于我的财产处分的权利。如果说你是自动勾选每个月自动扣费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抹掉了我的一个自就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的权利，所以说他也侵犯了我们的一个选择权，自主选择权。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那么案例中也说到了，他只是说前5天是6块，那如果后续续费的话是每周是29元。但是我看到这案例里面上面也有一张图片，是如果你选择连续包月的话，一个月是29元。那他现在就变成我先低价吸引你，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是每周要扣你29块钱，那这个显然这个金额也是不对等的，所以说这不是公平交易。而且也说到了，他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解绑也好，他没有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或者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取消变更的这样的一些快捷键。那我们觉得你既然付费那么简单，那我为什么我撤销它，我取消它，或者我变更，那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些提示的一些口径呢，或者一些页面呢。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交易也不是公平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它最起码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情权，还有我一个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一个权利，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公平交易权。而且这个案子的话，我也看到一些专业的一个观点，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那有些记者也实际进行了一个测试，如果说用的是登记20多岁的实名的账户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给你推这个所谓的低价套餐，这个馅饼套餐就不会出现。但是你一旦是60岁实名认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去登录的话，那这个套餐就立马就可以弹出来。所以他们这类似于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用户的画像进行了精准的收割，所以这个套路是非常深的，也是加重了这个平台的主观过错，它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过错。
1: 确实啊，这个 APP 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多收益一些，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侵犯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就像您刚刚说到了3个，一个是知情权，一个就是自主选择权，一个就是公平交易权啊。那这里听友二丫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别说老人小孩，就是我们年轻人啊，中年人也时常碰到这种事情，有的选择付了一个啊当做教训，有的选择交涉，但是过程也是比较漫长的，结果未必满意，只是在交涉过程当中慢慢磨掉了自己那份倔强，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来啊，就是说这个维权也是挺困难的。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这很多平台啊协议里面已经全部写清楚了，用户付款就等于全部啊同意全部条款，那么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因为他会抗辩啊，他给各种理由，就是说我不要赔你钱啊，就这种。
0: 对，我感觉这其实就相当于有点欺负我们消费者，他会告诉你说啊，你既然 勾选了，或者说你既然付费了，
1: 对啊，付费
0: 就
1: 代表
0: 你
1: 同意了，对啊。
0: 那么我们老百姓，我们听众乍一听，哦，好像是这个理啊，是这个道理似的，其实不然的。那么从我们法律专业从业者的一个角度，以及我们比如说市场监督工作人员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的一些实操当中是不被支持的，因为我们在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这其实就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我们法律规定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一个公平的原则来制定双方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并且必须要提供一个合理的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提醒对方来注意。如果说你这些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而且和对方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这些条款你没有去提示他，或者是我们消费者看到了但是呢我们不理解，我向你请教或者说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也没有给他做到一个解释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个条款到最后是可以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条款不纳入合同的，相当于这个合同就没有这个条款，没有这个条款那就意味着对我们消费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所以我刚才在说到，我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付了钱那就等于所谓的认可，这是不存在的，在法律上这些暗处的条款是不被支持的。关键点就在于就是说并不代表你有了这些字它就生效，而是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有没有做到一个提示。即便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提示可能比如说加黑啊加粗啊或者显著的位置啊或者颜色呀来强调，或者是我们要对我们进行一个解释，对我们消费者解释，有的用于比如说法言法语比较生涩晦涩难懂，我们消费者不懂，那我们可能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啊，你来帮我解释一下，那你也没有解释，那么像这种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付费就意味着我等同接受了。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也看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广州那边的有一个知识产权那边一个法院啊，互联网法院，他审理的一个案也是类似于这种案例，就是他是自动勾选的，也是自动勾选，然后也没有提醒到期之前，也没有提醒，也没有提醒续费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消费者是他刚开始也是被吸引的，就0.3元，那也就是3毛钱一个体验价格，
1: 好便宜啊，
0: 对，好便宜的。所以说他就是支付了3元，但是后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他被自动开通续费啊，包括每个月被自动扣钱呀，他都不知道，也没有提醒过他说啊到期之后再提前几天，然后告诉你再自动续费都没有。所以说他就打了这样一个官司，那么最终法院也是以他没有平台，你没有显著的一个提示啊解释说明啊，也没有给人家再进行提醒啊，这样最终判决是要返还他所有的续期里面的这些扣款的款项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嘉奖的，因为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下就觉得这个金额太小了，我要花功夫，我要去找律师咨询，我要去打官司，可能就放弃了，但是放弃的人

0: 比较贵一点。我像我们一些搜一些案例都是几百块，和您刚才说的您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工具是差不多，都几百上千块钱。
1: 对对，很贵的，
0: 也挺贵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挺肉疼的。
1: 对对对，就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我也有一点感受，就是说我们消费者看到这样0.0几元就可以看什么什么，我就别相信了，就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0: 对，
1: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好啊，然后就选择，但实际上就上当受骗了。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那个面部信息不是很重要吗？然后有一个软件，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面部信息给输入进去，你做几个表情，我就会给你一笔钱。那很多人啊，就把自己的面部信息就给卖出去了，就为了获得这几千块钱的一个收益。但这个法律风险你说多高啊？万一你的面部信息被卖了之后，放到一些黄色网站等等，那后续的麻烦很大呀，你要去维权。我就觉得我们不要短视啊，我们应该更加的审慎，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我觉得很重要。
0: 就不要贪一些小便宜，或者感觉明显这是个馅饼。
1: 是的，
0: 那失忆期间我就制止了我父母，我父母说他要出游，然后为什么被我制止了？他说总共才几百块钱，两日游还包吃包住。我说怎么可能？
1: 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我说你们两位的车票可能都不止。结果果不其然，我把他制止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强制消费的一个情况。这个也顺便说一嘴。
1: 对，顺便说一说。待会儿我们说到老年人板块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展开讲讲。二丫他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现在还有一种信誉付费，也是挺生气的，让人。他最近就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游戏过程当中购买虚拟道具的时候，本来购买几十的，结果再付费的时候，突然变成几百的，脑子一热没看清点下去了，本以为卡内是没有几百支付的，结果偏偏来一个信誉支付，导致支付成功了，然后下一次想装 APP 的时候，发现之前有一单没支付，去客服交涉，客服要求先支付，再以未成年购买理由申诉，申诉过程当中一直失败被驳回，到最后就不了了之，等于还是支付了这笔费用，买了个教训。他说了一个游戏付费的这种情况下，这种陷阱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挺多的，
1: 蛮普遍的一种现象啊。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今天说这个案例的时候，说到这个页面是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的，不需要用户手动勾选同意，这一条是不是直接违法？刚刚你也说到了，他直接就是帮我们选择了，这也是侵犯了我们的选择权吧？
0: 对，是的，侵犯到了我们的一个选择权，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如果说进行一个捆绑销售，或者咱不是捆绑，是多种选项的搭售，你这种商品或者服务，你在这种那个多项选择的时候，你禁止就是预设默认勾选，这是明确刚才我说到的咱们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17条是有明确禁止规定的。不仅如此，而且就是包括你之前如果说你确实自己也主动勾选过一个默认或者某个选项，但是你之前的这种选择也不能视为，很多这种那个经营平台就会说，你看这个消费者原来勾选过呀，
1: 原来
0: 他的消费习惯就是这样的呀。
1: 那
0: 好，他就默认你之后的再进行相同类型的交易的时候，他就把它视为你是同意了，
1: 这样不行，
0: 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咱们说的第十七条，所以说法条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像这种捆绑也好，搭售也好，多种选项的也好，是严令禁止设置成一个默认选项。那么咱本案当中他已经给你预先勾设好一次性支付，点一下这个支付键就相当于所谓的自动续费，并且签约成功，这明显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的，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 还有说到提醒的问题，自动续费要求到期前5日提醒，平台只发站内的消息，APP 推送啊短信经常收不到，这种算不算已经完成提醒义务？这消息发出去了和消费者没有收到啊，这怎么回事呢？他没有显著的各种方式提醒你啊，他就是站内提醒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信息这么泛滥，我们谁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
0: 其实我们法律上也是有的，就像我刚才也说到我这个监督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的，就是像这种自动展期的或者自动续费这种提供服务的，应当是在自动展期自动续费之前有明确的时间哦，就是前5日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消费者来注意，由我们消费者来自主选择。而且在这个服务期间里面，你还必须要提供一个什么呢？显著的、简便的，我随时可以变更，随时可以取消，而且你在这个期间还不能收取我所谓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费用的，那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那么什么叫显著的一个方式？我们这认为啊，司法实践中也是认为它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什么叫显著？您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我是在站内我给你推送一个消息，或者站内 APP 里面给你是发一个什么消息，但是大家也知道像我们
1: 收不到啊，
0: 对，第一是它本来的站内信息可能就比较繁杂，甚至还有一些广告的推送，
1: 对啊，
0: 再加上我们现在手机也是有一些智能的功能，就是直接会拦截一些，
1: 对对，我认识信息拦截了很多，我都收不到一些。

0: 收不到，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它的站内可能我们的手机里面它站内推送的时候就被我们刚才说的拦截掉了，那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显著的。那你发送和知晓这是完全两个法律概念，你发送这只是一个发送的动作，但是消费者能不能通过你这显著的发送能知悉这个结果这个消息，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立法本意。所以司法实践当中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是通过短信或者是微信这种就是不依赖于 APP 不依赖于它这一种这个平台，
1: 对，
0: 而消费者可以独立收到的这种信息源头的话，那么我们司法实践是支持的，这个是认为啊，我们消费者应当只收到了，即便可能我们自己啊没有看，那是始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自己没有看到。但是
1: 自己没有看到自动识别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吗？
0: 对，只要你其实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了，那这个正常送达了，那你应该是说实话就应该视为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说很多就像我们的消费者，为什么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个立法本意？如果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哪怕发到我们手机里面说啊，只要一句理由，我没有看到。那这样是不是也显示公平？对于经营者来说，
1: 对对对，
0: 我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前置程序已经通知你了，
1: 你不能说你没有看到。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但是呢我们这个本案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也说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是站内的，就是他们平台 APP 里面自己内部进行推送，他这些消息就是裹杂在很多广告里面，甚至在我们站内都被我们的智能手机被拦截掉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有些像我们就长期不登录这些平台的话，比如我们当时只是为了一次的目的而使用了这个平台或者这个 APP， 那之后我根本不再使用不再登录，那我怎么知道里面在持续的在扣费？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被套路。
1: 嗯嗯，还有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取消续费的入口啊，很难啊。就比方说我买了个会员，我就买了，哎，自动续费了，但是我不想再买了，我要取消，发现很难找到这个取消的一个案件，这很普遍的，这几年一直有这样的法律问题出现。嗯
0: 嗯，是的，就是刚才您也说到，就是嵌入到很多菜单里面，想取消非常难。但是呢你签约付费倒是非常简单。
1: 嗯，对，就
0: 是,
1: 是,
0: 是，
1: 哎，我自动就可以了，
0: 对，
1: 每个月都可以使用。
0: 你说的，我只要付了费就视为你同意了，
1: 对啊对啊，
0: 自动展期了或者自动退费了。
1: 但是取消很难，
0: 取消很难，
1: 对，
0: 我要翻
1: AI,、
0: 我翻好几级的菜单，我要去找取消键或者是我的解约键在哪里。甚至还有一些平台更过分，他们过分到什么程度，他们说那你即便和他们客服去反馈或者是和平台上和去交涉，他们说你必须要是人工交，就是人工来书面申请。
1: 哦，好麻烦啊，那谁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
0: 就是、你即便就像我们说的，我是当那个平台里面我去申请都不行，必须是要经过他们人工的、甚至是要面对面的、到他们的窗口的。所以我们就想说的是，这种其实是违法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监督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是，我们这些平台要给消费者提供一个什么呢？显著的、简单的、简便的、随时可以取消的，而且就是包括变更的啊，这些选项都要有。因为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我们这些权利其实是对等的，你既然就是消费签约就那么便捷，你同样要提供一个同等便捷的一个渠道，让我来取消一步到位的，而不是说让我翻阅四五级菜单去在里面去找去翻找，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包括发改委还有
1: 一
0: 些工信办，
1: 对，
0: 它有一个价格行为规则，
1: 对，
0: 里面是明确是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说你要采取这种自动扣费免密的这种服务提供的话，你必须要给人家消费者提供一个什么呢？便捷的取消的途径，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变销的取消途径，它并不是你说你作为经营者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福利也好，或者是什么一个天大的一个恩惠也好，对不对？感觉好像我们在乞求他。
1: 对啊，对啊，一点都不平等的感觉。
0: 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这个是你法定的责任，你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须要提供的，这是你的法定责任，而并不是你的所谓的给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福利。首先他要摆正他的一个姿态，如果他没有，他还是层层设账的话，那这本事就像我说的，甚至让人家必须要什么呢？要和客服要去语音，甚至要到窗口面对面的才能取消，这明显的就是
1: 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0: 对，这是违法的，其实他就是在客观阻碍你解约。
1: 对，就您刚刚说到这个取消续费非常的麻烦，有好几个菜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最后你已经到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成功了，就取消这个自动扣费了，他最后给你送了一个优惠券，你不小心就点了这优惠券，你之前所有的功劳都白费了，就这是最气人的一点。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是我律师，我律师也经常会踩坑。是的，也会碰。
1: 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可能就会踩很多坑嘛，没想到你也会踩坑。
0: 有的时候不注意嘛，就点 掉了，所以

0: 很多东西，包括我也会在一些那个平台上，然后他们会有的是提醒是不是要开通一个免密支付呀，或者是每月的这种一次性的支付，就类似于账单，它会有一个信用透支那一种。但是我个人习惯是不喜欢这种，我就是买某个东西的话，那我就是当次支付，用自己的这个借记卡，用自己的一些存款。但是呢，但有的时候你防不胜防，你点个退出也好，或者个叉号也好，一些标志，但是它就反而就弹到另外一个，你不小心再一点的话，可能它就自动给你绑定了，就是就这一个，
1: 非常麻烦，
0: 非常就麻烦。
1: 嗯，
0: 但是这会导致我们消费者什么呢？消费没有痛感。到最后你可能每个月你在结那个账单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花了数千块钱上万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当时每次是从你的银行卡里面划出去几千或者几百的时候，你知道哦我消费了哪个东西，那每次看到账单的时候忽然才发现哦我原来那么的时候冲动消费了那么多钱。
1: 你说的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自从我们有手机了就没有见过钱了，我现在很久没有见过钱了。
0: 对的，
1: 当我们有钱的那个年代，就是买东西就钱在手里面啊，你就会买了东西就觉得钱少了，但现在你是手机这时代，你淘宝买个东西就经常买嘛，因为觉得收快递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就不知不觉家里可能没有需要的东西你都会买了，然后这钱你就没有感觉，这一批一笔一笔的钱都消费掉了，最后一个总账单，嗯，我这个月一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
0: 花的时候只觉得只是几十块钱或者百十块钱，
1: 就哎一个指纹支付就可以了呀，就没有想那么多。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克制克制理性消费嘛。
0: 是的，虽然就是科技发展的比较快，给我们带来的便捷确实是客观的，但是呢也确实也存在，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我们非常少使用纸币现金的之后，它确实这个花钱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感觉不一样。
0: 但是我发现很多单位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发年终奖的时候往往是发现金啊，我忽然才感觉到哦，这可能是用人单位觉得发现金你拿在手里面的时候你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哇，这个很好呀，我觉得企业应该多参考这家企业发现金，让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沉甸甸的感受，
0: 有获得感。
1: 对对对，如果光打到卡里面这个金额，我们心中可能也没有很多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受吧。
0: 对对，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钱到底怎么退的问题。现在平台很多的答复就是说，我只退最近几笔扣费，超过一定时间，超过几个月的历史扣费我不给退。那这种它是违法的吗？就给你退几笔，
0: 这明显也其实是违反咱们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期不退啊，或者是过了一年不退，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内部规则。那么它的内部规则不能对抗我们国家的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咱们国家在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的，如果说侵犯到了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民事权利的话，我们的这个维护权益的时效是三年。什么叫三年呢？
1: 三年呢，
0: 从我们消费者知道应当知道我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一天，我们起算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那么我们反观您刚才说的这个一什么过期不退啊，过了一年不退啊，那它明显的是少于短于我们法律强制性规定。
1: 嗯，
0: 你哪怕说你说我四年之后的我不退，那法律是不禁止的。为什么呢？法律它只是一个兜底，最短的是不能低于三年。你愿意多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类似于更好的一个待遇，更好的一个条件，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是你短于少于，那法律
1: 是
0: 要强制性规定，这是个红线。所以那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他所设的这个超过一年不退是他的内部规则，不能对抗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法律规定。但是呢，虽然如此，就像刚才我佩蓉我们也想说，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了三年，大家觉得哦三年其实还蛮长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消费者及时维权。对，因为时间你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很多证据我们打官司律师深有感触，时间久了之后很多证据就消失了，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没有保留好证据没了，打官司大家都知道，你哪怕再有理说的天花乱坠，你的逻辑能力再好，口才再好，那这不是吵架去的地方，法院是要讲证据的地方。因为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是就是两码事儿。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我们听众我们家人所说的，我老实跟他们讲，客观事实是你认为的客观事实，哪怕你说的客观事实真的是还原了所谓的客观真相，但是法律上只认证据还原的。因为你说的客观事实和对方所说的客观事实，那法院到底相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呢？所以证据才是就是诉讼之王，所以我们才建议我们听众不要觉得有三年的时效大家就躺在那里。因为我们法律上也有一个名言，一个谚语叫做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的人。
1: 这个话还挺直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积极的，就如果真的是权益受损啊，积极的维权，积极的把相关的证据进行固定，而不要事后，因为事后很多证据真的你再去找很难找，如果有证据缺失的话很

0: 很多人就说啊，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我？是不是总是想到联想到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啊？其实并不尽然的，打官司它就是讲证据的地方。你哪怕觉得再有道理，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你证明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意思就是你主张你受到了侵害，你主
1: 你就要
0: 张
1: 找证据
0: 你
1: 了，
0: 要拿证据来证明你受到了侵害，你拿不出任何证据，不好意思，你举证不了，你主张的那就得不到成立，法院就会把你原告作为驳回了。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法律逻辑。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止损，及时的去维权，拖得越久的话，越不容易锁定我们非常重要的在法律上的证据啊。
0: 风险越大。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说，能不能主张额外的赔偿？就比方说三倍的赔偿，我是不是把我损失的钱拿回来就可以了？有没有三倍赔偿的这个说法呀？在这种 APP 上的这种交易，
0: 像这种赔偿啊或者退款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分两块来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是主张退款来讲的话，从这个平台这个 app 它违规开始，这后面的比如说自动续费啊，自动那个没有提醒啊，只要它有违规行为，就从它的违规之日后面的那些它的收费啊，都可以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法律上那个民法典上是有一条，如果这个法律行为是自始无效了，或者是被是个无效的这个条款，或者是没纳入这个合同，或者是这个条款已经被宣告无效了，那么对大家是没有约束力的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没有约束力或者无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的话，法律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回归到原始的一个状态。那么原始的状态，我把钱已经付了，怎么回到原始？那你就把钱全额的退给我，这个就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退款的一个范围。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另外一点，那能不能在退款的基础之上，有没有其他的赔偿？就像说到三倍赔偿，其实我们听众可能会经常听到啊，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假一赔十什么的，
0: 对，那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其实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是有一条的，就是如果我们消费者受到了一个权益的损害，这个经营者他有主观的欺诈的话。大家要听懂啊，
1: 对，这个是的，
0: 对吧？他要有主观欺诈，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主观欺诈，那么我们消费者可以来主张赔偿，增加这个损失。这个赔偿损失的金额是多少呢？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倍。但是呢，就如果你的金额就是不足500的，法律上也有兜底，就是按照500来算。但是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在于，你作为消费者要证明他的这个主观的故意。那主观故意就是故意隐藏一些客观事实，或者故意捏造一些所谓的事实。这个捏造或者隐藏，就是要证明他的主观恶性。那么回到我们本案，其实这个案子里面，
1: 这个到底是
0: 对这个案子的话，我个人观点
1: 是不是欺诈呀？
0: 对我们个人的观点也是仅供大家参考。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案子的话，倒是够得上这个退一赔三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你想。他是首先是对于针对的什么60岁的老人进行定点投送，
1: 对啊，这
0: 他不向年轻人投送，他偏偏只向这些年纪大的
1: 60岁以上，
0: 60岁为什么向这60岁以上？大家
1: 辨别能力弱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他的辨别能力是最弱的，维权能力是最弱的，他甚至是发现这个扣费异常也是这个能力，可能觉察也是最慢的，
1: 根本就发现不了，可能子女发现的有可能。
0: 所以说他针对这种人去主观推送的话，我是认为他是主观上最起码他是有一种主观恶意就比较大。再加上他是自动勾选，他并不是让你选择勾选同意与否，而是你只要付了费，他就自动他勾选，视为你已经
1: 就没有让你选择
0: 的余地。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在到期之前，比如说这个月或这一周，像他说的每周29元，我们就不考虑公平不公平了啊。其实不公平，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1: 太不公平
0: 了。对啊，人家一个月29块钱，你这一周收29，但是你最起码像我们说的，你这个提醒我，比如到期了，我这个周期到了，你是不是按照我刚才我说的监督管理办法要提前5天告诉我？那你连提前5天没有有效送达，那我是觉得结合这几点过错，那如果能让法官内心确信他这个证据互相印证，那么达到主观欺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这个三倍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也是坦白来讲，佩蓉，其实最多的这种案件或者等一些就是这种
1: 有没有这种法律上的胜诉的也是三倍赔偿的案件呢？多不多呀？
0: 这所以我就想说的，客观来讲，我们法律上其实对于这个返还本金这一块，其实这个把握性是最大的。 对于这种三倍赔偿，是因为你的举证能力啊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要达到法官，而且这个每个人也因人而异，有些法官他就内心缺陷啊，或者是他内心觉得这是不是达到，有法官有的时候也有涉及到一个个人裁量权，
1: 主观的那种
0: 主观裁量权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当然我们主张是可以去主张，因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去起诉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起诉的权利嘛。至于这个诉请会不会得到支持，这是法院来依法判决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代理人，或者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提我肯定是一并提上去的，因为这些你哪怕按照三倍一块去提，你的损失其实不会太大，因为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我们无非有个什么支出呢，有个诉讼费对吧，诉讼费是个垫付的行为，那到最后是由败诉方来承担，即便你比如说三倍的没有支持，但是一倍的已经返还了，那最多是支付那个三倍的，我们败诉了，那我们自己要承担诉讼费对吧，但是其实我们的诉讼费标准没那么高，就是你比如说1-2万块钱，可能你的诉讼费才几十块钱，诉讼费不大，然后
1: 挺低的，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提那终归是有胜的希望，你不提那相当于你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你提的话这也可以就是有助于法院进行做调解工作，比如说你是经营者，今天说别人已经要求退一赔三了，那你作为一个经营者，你作为被告，那么可能法院做工作说你能不能把本金或者再加上一定的利息损失赔偿给人家消费者，方便法院中间做一个居间的调解工作。那有一些那个经营者觉得啊，那算了，如果万一被判决赔三倍得不偿失，那还不如配合法院主动的把钱退掉。那很多案子为什么呢，都最终没有形成判决，那也就是上不了网，因为只有判决的案件才有可能去上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每年花将近上千块钱去查一些案例，那么他会有一些专业的平台，我们律师可以查询，因为我们专业的律师的话，那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律师，在做某个类型案件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研读一些条文法律条文之后，我们也要研判当地的一些的判例有没有相同类型的或者接近的，这样你可以做到知己知彼，也可以知道一个案
1: 像这种你的费用律所不会给你报销吗，是要自己去支付的吗？
0: 这种的话我们肯定的，一般的话我们可以团队的可以的，我们团队的话律所公共的去买，但是有的我个人图自己的方便的话，不能重享的这种的话，那我个人宁可支持付费，因为我要对我自己的客户负责。
1: 对，就您刚刚说的这个三倍赔偿欺诈嘛，我也想到了，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以假买假，以假打假，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我就故意去获得这个三倍的赔偿。这种情况下您觉得
0: 原来是，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
1: 对啊，很有争议的。
0: 原来我也打过类似的官司。
1: 对啊，就是
0: 我在普陀法院就是咱们普陀法院打过一个什么，就是那边原来有一个海产的一个市场，蛮大的，很多就做那种高端的一些海鲜，然后包括一些进口的，我代理的就是被告一方，对方就是一个职业打假人，我这边的话代理的什么，他也并不是说卖的东西是假的，因为他卖的是个进口的，进口的东西的话上面是有的一些比如说标签，必须要有中文标签，不能是你如果说没有中文标签的话，那你属于你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利，那么他们就是专门去买一些没有标签，你没有这个贴上去的那些标签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当时起诉的就被人家要求10倍啊，到最后法院也要求要进行一个调解，因为调解的话我的当事人也感觉比较委屈，他说这个东西我就是正规从海关那边那个过来的，只不过是那个标签还没有来得及，当时被他没贴上就被他就是买走，而且他一买他不只是买一件，他买很多件，因为你买的件越多他的金额越大，赔的
1: 越多，收益越多，
0: 所以我的当时也非常生气非常强硬，到最后就不同意就是法院的调解，
1: 最后呢
0: 到最后非常不利，就是法院就按照10倍的赔了那个判了之后呢，但是我的当时就像我刚才说的，他非常气愤，所以就提起了上诉，提起了上诉之后，那么在二审的阶段，那么代理二审的时候，可能我的当事人的心里已经心气没那么高了，因为毕竟一审判到这个样，二审如果说想改判的难度更大，
1: 对啊，
0: 所以说我的当事人也就认了，所谓的认了就是说大家再折中一下，就按照就调解了一下，不是按照那么高的一些倍数，
1: 这个调解也挺重要的，
0: 对，其实调解是贯穿于每个环节，就像我们没有打官司前，我们消费者受到权益的损害，我们和这个平台去沟通，这也是调解合约，
1: 对，就是不一定走到法院，就是我不起诉你，我们私下沟通，如果
0: 可
1: 以的话
0: 也
1: 是可
0: 以
1: 的，
0: 然后哪怕你去起诉了，那么在没有那个法院有个和解的环节，就是说我在正式立案的有可能现在不是有好多是调解前置，打电话问双方愿不愿意调解，这也是调解，还有一个调解是即便法院开庭了，法院也一个这是法定环节，必须要问一下，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就会问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这是法定的一个询问环节，那么即便如此，哪怕这个案子赢了也是输了也好，到了执行程序那你也可以和解，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权益受损的话也有很多方式， 来进行维权。
1: 不一定要找最终的方式，我们前面的方式如果以非常缓和的能够解决，双方能够达到一个满意度的话，也是可取可行的。
0: 考虑到一些成本嘛。
1: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说这个免密支付啊。因为现在这个免密支付挺普遍的，我就在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用免密支付，我在便利店买完东西之后懒得掏手机，我就直接刷一些脸就走了，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包括现在我去超市买

0: 东西，提着那么多东西，我就觉得哎呀，就不要拿手机的话也是刷脸支付，包括免密支付，我说的是这个。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现象虽然我在用吧，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我就觉得我的面部信息会不会受到侵犯，包括免密支付我的钱会不会被他们扣多，我一直有这样的担忧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免密支付包括刷脸支付。
1: 我这个人可能是属于比较，因为做律师可能性格上原因啊，谨慎或者是偏传统，或者是这样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使用这些便捷的一些支付手段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拿手机贴一下，现在不是说贴一下立马就付掉了吗？这个钱
0: 我每天都在用，
1: 对吧？
0: 对啊，每天都在
1: 用。我第一次在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忐忑，
0: 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好方便啊，
1: 我
0: 都不用。
1: 我当时的感觉是啊，这个安全不安全？如果我贴一下，这个钱就被刷走的话，那我在其他的场合有没有可能会被我的银行卡会被盗刷，或者我里面的钱会被转走？这种风险，
0: 嗯，真的是应该多想一下。
1: 对，我的律师可能这个是职业习惯，就是首先想的是风险。那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就是这种交易方式多了之后呢，
0: 现在都是这种呀，
1: 都是这种，
0: 对呀，
1: 就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就这种想法就没有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担心的，
0: 对，我刚开始也是很担心的，但是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弄，我觉得很方便啊，那就
1: 所以
0: 对，
1: 就是不需要这种密码支付也好，或者这种验证也好，就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啊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一些便捷，但是也为他们这种延展期限呀、自动扣费呀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个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捷。那你说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平台，它到底有没有一些责任？那你说这些平台，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说，微信和支付宝它不可能去实质的去审查任何一个平台这种 app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会员协议啊，或者一些须知呀、或者一些勾选啊，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苛责人家，去动用那么大的人力精力去给你实质审查另外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内容，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他客观也实现不了，因为这是海量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支付平台，你对于消费者的一些投诉或者一些申诉，或者是一些消费的争议，它是有义务来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被自动展示之后自动扣费了，自动续费、自动续期、自动扣费之后，那我们其实也这也是一种维权的手段，不仅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 app 进行交涉，也可以和我们支付平台去和他们申诉一下，包括我们已经被扣了多少钱，提交一下
0: 这个证据是可以锁定的，有那个支付的账单，
1: 或者是一些对里面都会有的嘛。所以说我们可以提交给这些平台，这些平台的话如果介入，有些可能也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0: 嗯，现在免密支付挺普遍的，因为我现在就在用免密支付嘛，有一个微信读书每个月扣我19块钱，因为我每个月都自动续费嘛，太直接扣的，其实每个月我知道哦，我微信又扣了19块钱，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取消，我也就不了了之，因为我在用这个 APP 嘛，我还是应该多想一下啊，万一有什么风险呢？
1: 我现在唯一就是被自动续费，每次被就是提醒想一下被扣费的时候，唯一一个心甘情愿的就是有一个音乐的一个付费自动延期，每个月要付钱，那个是我心甘情愿的。当然并不是我多么热爱音乐，因为是我孩子每次坐在车上的时候他要听那个
0: 对对，我也是那个 QQ 音乐有一个我需要花几块钱可以听，本来我就是 QQ 音乐会员，就现在很多这种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一个会员，但是我要听一些其他内容还得再交钱，就是交的越来越多，
1: 层层收扣。
0: 对对对，包括你想看一个电影的资源，一个电影的 APP 嘛，就是给我们看视频的，就比方说爱奇艺啊，然后你在买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最低的会员吧，一年就100-200块钱，但是好像清晰度不太够，然后你要再购买更多的清晰度，包括你投屏，你能投到这个上面，你不可以投屏到那个上面，就有限制，一步步限制我们去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更高的会员的权益，现在有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还是眼花缭乱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
1: 对，这个其实视频平台的话已经被我们消费者起诉了，当时就是我们已经购买了他的会员，结果进去之后层层设卡，又要提升，比如说你要看到更高的一个清晰度，或者是要选择要看其他的一些什么节目，你必须另外再付费，什么黄金会员、钻石会员，什么的
0: 五花八门
1: VIP 啊、SVIP 啊等等等等，都是各种涉嫌。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提起了一个诉讼，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在相关的平台能够搜到。
0: 对，就有一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有契约精神了，消费者已经买好这个会员了，就说这个清晰度是这样子的，但后来会员快结束的时候 时候，突然这清晰度就变低了，
1: 单方变更，
0: 对，单方变更的这样一个法律。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两个人聊到的一个是格式条款，
0: 嗯，
1: 你霸王条款，比如说啊，我已经其实能够享受这个清晰度的服务了，你在之后为了就是增加你的经营者的收益，你单方的降低了我这个清晰度，然后必须让我再购买什么会员或者购买什么样的一个卡，这种的话相当于你是霸王条款。那么你霸王条款的话，格式条款这个不受约束的，就像我说的，可以不纳入合同，或者加重了我排除了我的权利的话，我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无效。所以说呢，既然无效的话，那你这个就是我们法院不会法律不会支持这种行为。
0: 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聊聊老年群体了。我觉得他们在手机上经常的上当受骗，就像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案件，这老年人可能损失上万啊，如果不发现的话啊，可能继续损失。针对老年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呢？就对于手机各种 APP，
1: 其实如果说是针对消费类的这种单行的法律法规的话，其实是没有说针对我们老年消费者的这种单向的法律法规，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老年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这个保护法里面倒是也写到说，老年人对个人的一个财产，他依法享有什么占用、使用啊、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这样一个权利，
0: 嗯，
1: 他是有的。那么全社会应该保障老年人的一个消费权益，不能利用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的一些认知短板来进行一个刚才说的一些误导消费，这是有一些原则性的啊这样一些法律规定。但是你可能还是那句话，他没有一个单行版的说单独对老年人消费制定一个所谓的单行法，这个是没有的，但是。虽然我们法律条文没有规定说老年人被扣费就应该直接退款啊，虽然真的是没有，但是不管我们是市场监督执行部门，还是我们就是法院的从业那些法官，大家对于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啊，包括他的一个视力情况呀，就是视觉的视力的一个情况，
0: 他看不清，
1: 对，他看不清，
0: 我们都不一定能看清，说实在的，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智能手机的操作，
0: 对啊，根本就
1: 灵不灵光，他会不会操作，对不对？其实我们要综合评判的讲。那些执法者他也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倾斜，进行一个保护，这个是有的，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条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倾斜的。
0: 对，你说到老年群体，我要多说几句了，因为周三我要做一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访谈啊，要聊聊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你就说到了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他们内心很孤独啊，子女都在国外包括在外地，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他们孤独怎么办呢？就每天看手机啊，现在不是流行短剧嘛，这个短剧平台就是收割老年人的钱财和韭菜啊，就是说跟我们类似啊，有几点几元你可以看剧，但实际上这个最后自动扣费金额是巨大的，它一开始设计了一些冲突的剧情让你去选择它，你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损失这么多钱，子女又不在身边，我觉得特别麻烦，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子女提一个醒吧，都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多陪陪他们，就发现咱们的手机上啊，包括其他的平台有任何的金钱的损失，一定要及时止损啊，我觉得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老年人来说，
1: 而且老年人就是我们也作为子女来讲，也不要去数落老年人，
0: 对，你说你怎么这样这样啊，
1: 你
0: 怎么能这样，
1: 好多老年人他是害怕子女的唠叨或者数落的，他们会偷偷即便损失了他就认了，他就把这些消费记录可能什么全部删掉，他生怕自己的子女来数落自己，说啊，你看你怎么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还那么不小心，还怎么样了，哎呀，浪费了那么多钱，损失那么多钱，有些子女真的是心直口快，
0: 你去骂老人可能都会有，是吗？
1: 对，老人就接受不了，那老人的话他的损失反而更大，他就是把那些删掉，他自己又不会解绑，他又不会把它解除，
0: 对啊，
1: 所以造成这个损失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我也在反思自己，刚才节目开始我也说了，我说哎呀爸妈，因为我虽然是新上海人，但是我的那个老家是山东，
0: 那父母现在老家也
1: 是，对，在老家，然后呢他两个人要出游的话，他就跟我说要花几百块钱，我说总共才几百块钱，你们车票去江苏要多少钱，一个往返要多少钱，而且两天包吃包住，我觉得这个按照我的一个职业风险习惯的预判，我觉得这个坑太大了，
0: 你是作为律师的，
1: 对，所以我就强烈建议你们不要去，如果要去的话我给你们再添点钱，你们去一些比较正规的团，
0: 实际上去这个团之后你少花不了钱的，
1: 对，
0: 会让你强制的购物的，我们都知道。
1: 后来我爸妈就跟我说，就是他的就是有一些我们邻居嘛，老年人嘛，他们就真的其实都是这些老年人的，
0: 对啊，
1: 那他们有些这个邻居去了之后，他们就像我说的，果不其然，他们去了一些景点也好，或者去了一些消费的，他是让你再买其他东西的，
0: 对啊，
1: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100多块钱一个人头，他连个车费都不够呀，还包吃住吗？怎么可能
0: 上当受骗啊，这也是陷阱啊，
1: 所以我们作为子女要是
0: 关心他们，
1: 多关心老年人，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也 是看到一个纪录片叫《秦朗》啊，就讲了老两口啊，
1: 嗯，
0: 这老两口有快90岁的年纪了，
1: 嗯，
0: 两个孩子都在国外，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每年就是花费在保健品上是10几万，
1: 嗯，
0: 他买保健品的同时，这些卖保健品的人会带他出去玩，然后老年人在采访的时候就说，
1: 哦，
0: 我知道他是骗子呀，但是我愿意呀，我跟他们出去玩我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很心酸，
1: 感情上的陪伴他们要的是，
0: 嗯，对，
1: 哦，他们也明明
0: 知道是骗子呀，但是就愿意把钱给他们，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还是蛮心酸的，
1: 嗯，我们办公楼附近，我原来前几年了，已经过了好几年，我都见过他们就是好多老年人拿着包呀，拿着什么的，那去一个就是那个有个100多个平方嘛，那个大的办公室，一排排的椅子摆好，然后最前面有一个年轻人就在去讲一些保健品，那

0: 后面的老年人一排一排坐的全是满满当当
1: 的、
0: 哦
1: 啊、真
0: 的
1: 是、嗯
0: 我当时在想我的天哪，这个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健品推荐还好、那我还见过很多就是被爆雷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投资呀理财呀、棺材本都，
1: 因为老年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
0: 他
1: 就觉得自己能健康啊就行，然后
0: 对他买一些保健品他觉得啊、我要为了健康，而且那些人都能言会道的，那些叔叔阿姨喊的不要太热乎，
1: 对啊，比自己的亲生子女都特别甜 啊那种话语话术，
0: 然后有的还是搞所谓的投资理财，就是说你看我的利润非常高，利益非常高，前一个月两个月会正常的，比如说返利很高很高的，结果你的钱投进去之后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或者半年之后本金血本无归，就是这种非常多，我们要关注关爱一些老年人。
1: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也准备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可能是女儿吧，她就说放假回家我发现我妈妈为微短剧付费这钱花的越来越多，最近半年保持着6000元每月的付费频率、
0: 那很高。
1: 有媒体调查发现微短剧收费乱象很严重，存在诱导消费、自动续费陷阱等诸多问题，是老年人不知不觉间为此花掉了40000元。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话题，老年人其实上当受骗的概率还是挺高的，金额挺大的，
0: 就是针对专业就收割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他就是恶意做一些骗局或者是套路我们老年人，他现在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重灾区，就是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有辨别能力或者是有维权能力，他就针对这个弱势群体啊，就是我们老年人进行这一个精准收割。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我们维权的话作为家属也是有一定的办法的，那你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可以带老人和这些平台进行一个沟通啊交涉呀，那么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比如说我只要能够证明我们是亲属关系，比如像户口本就可以证明这是亲属关系。那当然如果说再和平台交涉不了，和通过这个消协也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可以走司法途径。走司法途径的话，如果父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有自己就比较清晰的一个辨别和表达的话，可以给你办给孩子办一个委托书，出具一个委托书。那作为一个近亲属的话可以代理，就像我们律师一样，一个诉讼案件的话那么只有两种，代理的话就是代理律师可以代理，另外一个就是近亲属可以代理，就是我们说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代理家属来进行诉讼
1: 维权。
0: 维权我说的这是自然人，当然是个人的话还有就是如果是公司的话是员工也可以，那只仅限于此类啊，其他的其实是没有代理权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作为子女发现老人啊上当受骗或者是被一些霸王条款，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作为子女提供一些基础证据，包括亲属关系甚至到诉讼都可以带老人来进行维权的，
1: 不然老年人他不会呀，只有子女能够帮助他维权。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建议就是成本从一个阶梯来讲的话，还是先和平台主动的交通交涉沟通，然后再说我们消协再打一些电话或者协调或者是调解，最后的话就是
1: 诉讼嘛，
0: 最后诉讼。因为他这个毕竟刚才我说的，虽然诉讼成本因为你的金额低，然后通过可以现在因为也方便了，可以通过远程在线进行网络立案，也可以通过邮寄啊进行立案，但是毕竟你还是要花垫付一些诉讼费用的，或者牵扯更多的时间精力要开庭的，所以我们要建议一个阶梯状的维权。
1: 对，说实在的，你就现在像这种我们今天不是讲了一个 APP 吗，现在像这种 APP 我感觉根本就不正规，它有可能就跑路了，然后你去维权的话这个 APP 已经没有了，你怎么维权呢？它就是属地管理的难题，那 APP 又不在你所在的城市，你去商场买个东西如果是个假货的话你可以找啊消息啊等等，有实体店你维权起来就成本很低，那你这个 APP 在手机上你都不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对啊，你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就很难啊。我就觉得
0: 其实我倒觉得我倒希望这家公司注销掉，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我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包括我建议大家的一些知之十招啊。这个招是什么？干货，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平台，那么它是 APP 是有运营平台的嘛？你通过咱们国家的一些企业信用信息去查这家公司，我们就去找这家公司盯着就好了。但是就像佩蓉说的，万一他这个都注销都注销了，我们消费者维权那太难了，难如登天了。那我刚才谢律师又说巴不得他注销，为什么呢？那这就是个干货，就是如果一家公司已经注销了，按照我们国家法定程序，注销的时候必须要有清算的，又有清算组的，那么清算成员又必须要在上面要签字的，往往这个清算成员就是股东。所以说有些公司反而是空壳子公司，你即便打荧光子有可能还执行不到位，有些我说的是大额的，当然像我们小额的还好，大额的反而执行不到位。但是呢很多这些经营者也其实啊，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他觉得把公司注销了谁也拿我没办法了，找不到我了，主体没了。但是我们法律上是有的，可以透过可以追到个人，就是谁注销谁要在上面要签字，签字的上面都要有承诺，就是说 对于公司的未结的一些债权和债务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反而能把个人套进来。原来公司
1: 那还挺好的，
0: 对，原来公司反而是个防火墙，
1: 对，现在就不行了，就把你推到前面，
0: 把个人也能拖进来。
1: 你看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还有一分多钟就结束了，这一分钟时间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呀，那我们就说我们预防啊，我们预防未然，就是我们啊，以后维权一定要留好证据，就是消费的那些凭证，
1: 对对对，
0: 支付宝、微信要拉出那种含有电子账单的电子章的那种账单。
1: 嗯。
0: 第二是要留好那些所有交涉沟通的那些记录。第三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手机推送的那些平台啊，来证明我们没有收到过他的提醒，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保留好，包括我们原始消费的那些截图，最好是录屏，就是整个录制下来整个程序，这样的话方便我们不管是和他交流啊交涉，还是我们去诉讼维权，还是我们消协介入，都提供了有利的一个保障和托底。
1: 非常感谢谢璇律师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享啊，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法律知识啊，感觉收获满满，而且现在也已经有新规了，就是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新规出台啊，也能够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助于平台经济在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轨道上运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法宝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7: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6: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7: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6: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8: 各位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韩英志带来的原创作品《黄山游记》。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变成小动物的奇思妙想。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9: 新鲜事，
10: 天下事，
9: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11: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12: 老成古韵匠心，月满校园温情。近日嘉定区镇川中学开展了老起古韵月满团圆中秋月饼制作劳动实践活动，将传统民俗融入了动手实践，让少先队员们可以在指尖劳作中触摸中秋文化，感受到劳动实践的乐趣，传承了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核。
13: 从工艺讲解到手作体验，从协作创作到品味成果，每一处细节都是中秋民俗的温度。今天我们来到了活动现场，一同感受这场劳动实践的热闹氛围。
14: 活动伊始，指导老师为队员们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渊源与制作要领，从面皮揉制到馅料包制，每一步工序都拆解清晰，演示细致。随后队员们清洗双手，戴好围裙，整装待发，进入制作间分组开启手作体验。队员们揉团压皮，包裹馅料，揉捏定型，再为月饼点缀上个性图案，动作从生疏逐渐变得娴熟。遇到难点时，队员间互相协助，交流技巧，现场氛围热闹又温馨。当一枚枚造型精致的月饼陆续成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劳动的成就感。本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劳动实践深度结合，既让队员们掌握了基础的手工制作技能，更让大家在指尖的温度里读懂中秋团圆的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5: 这次做月饼我觉得很开心，同学们互相帮助，分享自己做月饼的技巧，原本复杂的工序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有趣起来。所以我觉得月饼不只是传统的节日美食，而更藏着团结、团圆和分享的意义。

0: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掌握了月饼的制作技巧，更让我了解了月饼背后的文化内涵。看着我自己做的精致月饼，我心中是无比激动的。这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承是值得每一个少先队员学习与传承的。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校园里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日渐浓厚。我们的小记者魏峰来到了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古渔校区的校园里，那里正举行一场中秋游园会，小伙伴们都换上了汉服，现场呢还有好多特色摊位呢。
2: 我现在正在上大云中古渔校区的校园里，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古风雅集，跑到两边摆满了各色摊位，有做手工的，有玩游戏的，还有猜灯谜的，耳边全是笑声和欢呼声。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吧。
3: 这场中秋游园活动由学校和六年级家委一起精心策划，一共设了14个特色摊位，分成手作、传统游艺、文化体验和打卡任务4大区域。先来逛逛手作区，同学们围坐在桌子前，在木片上画玉兔、裁彩纸、做书签、缝桂花香囊，还有的在做布衣月饼，在团扇上画月亮，每个人都特别认真，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把心里对中秋的想象一点点装进自己的小作品里。再到游艺区，那边可热闹了，夹月饼、锤丸的、铜壶的、套圈的，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队。文化体验区就安静多了，彩纸灯谜在风里轻轻晃，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猜谜底。寄语邮局那边，有同学趴在桌上写信，一笔一画的特别认真，还有同学在静静读中秋诗词，感受古人仰望同一轮月亮时的心情。
2: 逛了这么多摊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家长和同学们怎么说。
4: 我最喜欢做香囊那个摊位，我装了好多桂花进去，闻起来特别香，回家要送给我妈妈，她肯定特别开心。
5: 其实比起我们在课堂上讲中秋节的来历，孩子们亲手做一个香囊，投一次壶，猜一次灯谜，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6: 我们六年级家委和学校一起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今天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笑得那么开心，觉得特别值得。尤其是他们自己做香囊、写寄语时那股认真劲儿啊，让我们觉得传统文化真的能打动孩子。
2: 看着同学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亲手做香囊、猜灯谜、玩头壶，中秋的团圆和传统文化的味道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韩英智，较强的组织能力让他在镇川中学96中队担任了中队长一职。课业上他踏实肯钻研，总能把自己的学习节奏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常里啊，他的爱好十分的充实，坚持写作记录生活点滴，用画笔完成各类创作，还对科学知识抱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黄山游记》。
11: 黄山游记。安徽黄山于自少时遍闻其名，常思一登其巅，值春末心情，约二三同游，自山门下乘兴而行，山峰穿林过，松香心雨润，道旁石阶苔横浅，群峰半隐云絮中，黛色与天光相接，如古贤笔下水墨长卷，尚未深入，清旷之意已浸满衣襟。缓步拾级而上，最先入眼的便是崖边的迎客松。

0: 舱干斜出数丈，探向云空，翠叶层层叠叠，夜间凝着昨夜残留的雨珠，风过处簌簌作响，似是千年来便以这般姿态深闭迎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再往上行，云气渐浓，从山谷间翻涌而上，漫过游人的斜肩与衣袂，道旁怪石在云浪里忽隐忽现，或似灵猴抱石观海，或似仙人执杖指路，一步唤醒每转一处山坳，便见新的奇景，同行之人莫不抚掌惊叹，连登山的喘息都化作了对造物的赞叹。极致光明顶，凭栏而立，千里云海铺展于足下，金霞穿云而出，在云涛上洒下万点碎光，此前攀援时的疲惫与汗水顷刻间都随山风散尽。至此方信古人所言，黄山归来不看月，绝非虚语。这山中风物藏着天地独有的灵秀，行过一次便足以在心头留下半世难忘的倾慕。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队员们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那有的小伙伴曾经幻想过啊，如果自己变成一只小动物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有哪些想法。
4: 我想要变成一匹马，因为马跑得快，而且呢马它腿也长。
5: 我想变成一只小猫，第一是我比较喜欢猫，第二是我家养猫，而且我觉得猫的生活比较自由。
6: 我想变成小猫咪，因为很灵活。
7: 就是我想变成一只猫，因为呢就是觉得它比较可爱，然后每天活得很自由自在吧。
8: 我想变成一只荷兰猪啊，因为荷兰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
9: 我想变成一只猴子，因为猴子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在林间跳跃。
10: 我想变成一只红熊猫，因为红熊猫真的很可爱，而且它也很爱吃苹果，然后我也很喜欢苹果。
11: 如果可以，我想变成一只小鸟，这样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
12: 如果有可能，我想变成一只小鸟，我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
13: 我想变成一只蝴蝶，因为它很漂亮，并且它还能无忧无虑地飞。虽然它的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它在那生命的21天里也能做成很多事了。
14: 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海洋里面的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我认为鱼在海洋里面是很自由的。
15: 我想变成一只小金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16: 我想要变成水滴鱼，因为水滴鱼它可以在那个海里自由的畅游，然后听说这个水滴鱼长得非常的美味。
17: 我想变成小猫，因为小猫的生活很悠闲，而且它很可爱。
18: 我想要变成一只小狗，因为我比较喜欢
19: 这狗吧，因为我觉得本来自己就很像一只边牧，挺聪明的。
20: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变成一只乌龟，因为我觉得乌龟的话呢，每天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或者在水里游泳非常惬意，而且乌龟的话呢，它比较长寿嘛，而且乌龟它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感觉非常无忧无虑。
21: 我想变成一只马，在草原上肆意奔跑。
22: 我想变成一只鸟，因为我向往自由。
23: 我想要变成一只老鹰，因为老鹰可以飞到空中，向下俯视，看得很远。
24: 想变成一只老虎，因为老虎很威风，让我很敬佩。
25: 我想变成老虎，因为老虎凶猛有威慑力。
26: 我想变成一只狮子，因为狮子很帅很凶猛。
27: 狮子，因为它强壮有力，它速度也比较快。
0: 我还是愿意变成猎豹，因为的话我希望能在运动会上一展风采。
1: 我想要变成小兔子，因为小兔子跑得很快，可以在运动会上为班级争光，也而且小兔子的生活也很有趣，蹦蹦跳跳的很开心。
2: 小兔子吧，因为比较

0: 的。
1: 唉，
0: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今年上五年级了，有时候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敢举手回答，我害怕自己答错被同学笑，怎么才能让自己勇敢一点？我是小月同学。
5: 小月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想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多同学在课堂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心里想我好像知道答案，手也想举起来，可是一想到万一答错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手又慢慢放下去了。其实这是因为你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当我们担心犯错，担心被别人评价时，大脑会提醒我们小心一点，于是我们可能会变得紧张不敢尝试。小月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换一种方式看待答错，课堂回答问题不像考试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才有价值，很多时候老师提问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大家是怎样思考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同学说出了不同的想法，老师才有机会进一步解释和帮助大家理解，就算回答错了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是一次发现问题学会新知识的机会。当你又担心答错会被笑时，可以提醒自己答错一次没有关系，我正在进步。其次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每节课都积极发言，比如这一周先尝试举手回答一次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问题，或者先在小组讨论时多说一句自己的想法，一次次小小的成功会让你的信心慢慢增加。还有一个小方法，回答问题前可以先在心里快速整理一下答案，慢慢吸一口气再举手，不要要求自己说得特别完美，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是一次进步。小月其实当你写下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勇敢了，因为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害怕，也愿意寻找改变的方法。记住啊，勇敢不是从来不会紧张，而是紧张的时候依然愿意试一试。下一次课堂上如果你又知道答案，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机会把手举起来，也许你会发现想象中的困难没有那么可怕。加油小月，期待你慢慢成为那个敢于表达自己的小学生。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8: 珠宝商说，
9: 虽然不是王后殿下所拥有的，但也一定是偷的，因为他只是巴格达城里的一个穷渔夫，每天靠打鱼为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名贵的珠宝？
8: 国王却不以为然地说，
10: 穷人为什么不能拥有珠宝？他突然拥有了宝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偷的吗？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污蔑和诋毁一个人。

0: 说着将珠宝商赶出了皇宫。国王向阿卜杜拉致歉说，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太心急找到王后的珠宝，所以委托这位珠宝商帮我盯着拥有大量珠宝的人。他为了邀功不惜错怪你，但本质上却是我的问题。
0: 国王和王后表现得如此真诚和贤明，阿卜杜拉自然也没有介意什么。他对王后说，
1: 这只是个误会，一切都过去了。尊敬的王后，听闻您被偷走了一批珠宝，我非常遗憾。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将这批珠宝送给您当礼物了。
0: 王后欣喜地谢过了他，又问道，好心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好记着你，感谢你。阿卜杜拉说，
1: 回王后的话，我叫阿卜杜拉。哈，这就巧合了，我也叫阿卜杜拉。
0: 说话的正是高高在上的国王陛下。这下呀，就有了四个阿卜杜拉了，一个渔夫，一个卖饼人，一个熊人鱼，一个国王。国王对阿卜杜拉知恩图报的性格非常赞赏，他说，
1: 你是个好人，但好人拥有这么多珠宝并不是安全的事，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我怕全城的人都会盯着你家，也可能会惹来贼人和强盗。前几天我的宰相刚刚去世，我看啊，你就入宫来接替宰相之职吧，你的老婆和孩子也可以住进来，在王宫里我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阿卜杜拉一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便欣喜地同意了。第二天就带着全家进了宫，住进了宰相的府邸，他自己呢当上了宰相，协助国王处理事务。因为他自幼在民间长大，熟悉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所以帮着国王做了很多有益老百姓的事儿。但是呢，他还是每天按时带着一篓子水果出宫，去找熊人鱼，然后换回一篓子珠宝。这天他扛着一篓子水果出门的时候，正好被国王看见，奇怪地问，
1: 阿卜杜拉，你都是宰相了，自己扛着水果是要去哪里？
0: 阿卜杜拉知道国王是个正直的人，也不想再隐瞒他，就将与熊人鱼约定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国王十分正直，一点也不贪财，反而很支持他的做法，就放他出宫去了。傍晚的时候，他扛着一篓子珠宝回来，照常路过了卖饼人的摊位，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卖饼人的影子。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奇怪，阿卜杜拉兄弟一向是个勤快的人，风雨无阻的卖饼，怎么最近一连十天都没出摊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得去看看他。
0: 说着就扛着珠宝找到了卖饼人的家。咚咚咚，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只好从窗户爬进去，这才发现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病得昏迷了过去。要不是阿卜杜拉来看他，估计他病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呢。阿卜杜拉连珠宝也不要了，背着卖饼人就跑回了王宫，请求国王让御医为卖饼人看病。他对国王说，
1: 求求你了，救救我同名同姓的兄弟吧，他是个好人。
0: 说着他将卖饼人日常行善的好事，以及连续40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零钱的事儿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召来所有的御医，用了最好的药，治了3天3夜， 终于把麦饼人治好了。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7: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0: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光阴流转，世纪更替，大自然每个季节侪有特有的风情。当热烈的阳光逐渐变得温和，早夜吹得来的风多了硬嘟嘟的夏意，而风里下又有桂花清甜的香气，那么秋天就到了呀。要讲讲秋天，再不讲啊，天就要冷了；再不讲啊，搿眼应该留得牢的传统、接地气的文化，曾经是我们江南的味道、家庭的风情，就要越来越淡，甚至不知不觉消失了呀。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家庭的秋天。七夕伊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一集，廿四节气来开场，立秋此事正当时。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辰光真快，一年就讲四季这个变化，眼睛一刷，一些秋天了。那么请侬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话题也想了交关辰光，到底叫啥名字哦？
1: 那么侬讲秋天的风物嘛，肯定是讲秋天的风特物。那么这个风特物指啥呢？就是民风民俗，特指物产。这个才是跟气候相关的民风。特指物产，
0: 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令节气浪向，
1: 就是秋天。
0: 再不讲，这个眼睛一刷，先要冷的，
1: 要天马上要冷的，那么侬讲起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嘛，首先你要讲讲这个就是廿四个节气，
0: 稍微打一打，
1: 稍微打一打，中国呢一共有的廿四个节气，这个大家侪晓得的，那么这个廿四个节气呢，分为这个春、秋、冬、冬，每个季节当中呢，一共有的六个节气，那么。刚起来这个年四个节气呢，不到省大北再打一句，比这个就是国际这个气象组织称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的12月30号呢，年四个节气呢，被评为这个就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0: 好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的代表。
0: 所以有种小国家想来抢也抢不脱。
1: 这个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嘛。
0: 侬晓得一眼眼，这个小国家讲落雨，整个国家侪落雨，侬有啥变化啊？
1: 搿是个，
0: 对吧？再你中国介大个国家，而且你这种传统文化，迭能深厚，才会得就诞生出廿四节气。
1: 那么今朝你讲。

0: 讲的是躯体的风格。
1: 嗯，
0: 那么你就来讲讲这个躯体里向。
1: 嗯，
0: 躯体的六个节气就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后露、特子霜降。
1: 唐老师，实际上，从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0: 嗯，
1: 到阿妈的节气霜降啊，
0: 霜降
1: 跨度蛮大
0: 啊。啊，
1: 这个立秋的辰光好像是把个草感觉还是这个大热天。
0: 立秋呢，一般性来讲呢，才是了啦。半个七号左右，
1: 是的，
0: 是阳历的半个七号左右。
1: 哎，侬到上港啊，伊拉讲好像还是秋天，但是有辰光冷了不得了的，已经冷天实了。永兴山了啥老早穿好，有种人大衣也穿好的。
0: 嗯嗯嗯，立秋啊、处暑啊，讲得难听点，那个三伏天，挨了就是阿妈个屋里向的。
1: 实际上好像还是热天哦，
0: 还是热天了，哎。
1: 所以我小辰光搞不清爽，我觉着哪能立秋了，噶热个天哪能立秋了？
0: 侬想半个七八号呀，半个七八号嘛，半个半个七号八号。这个天嘛，肯定天还是比较热的了。
1: 嗯嗯。
0: 哎，那么整个这个躯体啊，跨度像侬讲的一样，蛮长的。
1: 嗯。
0: 要三个号头了。
1: 嗯。
0: 三个号头就是九十天左右，要将近一百天了。
1: 实质上，侬讲这个八个七号了啥，这个立秋啊，我觉着是真有道理。为啥？虽然讲日里向仍旧是像这个大热天一样，热了不得了啊。哎，半夜里向，或者是就讲这个特别早、特别夜、特别半夜里向，到底有眼阴的。
0: 耶，这个辰光就凉房凉头。
1: 它这个大热天不一样
0: 啊！它大热天不一样的。
1: 大热天夜里向辰光，人就热了不得了。
0: 哎哎，
1: 到底有眼秋天味道。
0: 就是呀，你侬刚刚真正秋天要来啊，就是从这个气象意义上讲，要连着五热天的平均气温，要达到廿二度，那么就是真正就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要来了。哎哎哎，
1: 所以立秋立秋就是讲，伊是了了，就讲告诉大家秋天要来了，就这个意思啊，立老实。
0: 哎，但是就是立正五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感觉上头啊，正月一号是这个中秋啊，才是开学的日节了。
1: 嗯嗯，
0: 啊是开学的日节呢，这个交关学生子啊、家长啊，哎呦，因为这个新学期已经开学了。
1: 嗯，
0: 开学一开学嘛，哎呦，秋天来了。
1: 嗯嗯，
0: 那侬想想，这个也对，因为啥个正月一号这个就是中秋、幼儿园的吧，才开学的辰光。伊这个叫啥？叫秋季学期的。
1: 是的，是的。
0: 秋季学期开学的。
1: 嗯。
0: 干嘛说明就是？的确是已经进入这个就是躯体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刚才你讲的这个立秋，就是在那阳历上是在那这个八月七八号左右。
1: 嗯。
0: 啊，这个一段辰光呢，像你家庭地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这个一热天呢，立秋呢，要人的分量呀再称一称。
1: 哎，你只记得好像是立夏辰光要称人，是吧？
0: 立夏辰光要称人，立秋辰光你还要称一称。
1: 等于两房两头。
0: 两房两头才要称一称。
1: 可能过热天，过了一个热天，侬也瘦脱，是吧？
0: 哎，对个，侬讲得应该不错。哎，这个一个热天，因为热天不是这个人的胃口差嘛。
1: 嗯。
0: 啊，那么到了立秋了，要称称分量去。经过的这个一个天热，这个天热的不得了的辰光，侬身上那个分量也轻脱，那么要称称，就是到了立秋的节气辰光的称称分量去。
1: 我小辰光记得好像还有眼这个风俗的，一个辰光风俗已经是泥巴的，还有眼，就是讲虽然讲当时我政府没倡导啊，这个可能有眼这个封建么子，但是民间偷偷摸摸装下了龙，就是只要称小囡，小囡讲起来，哎呦，这个囡要胖个囡才身体好，老早地觉得，
0: 就是呀，胖不一个结实呀，
1: 结实，哦，这个囡那瘦头瘦头也没吃，屋里向，
0: 瘦骨嶙峋扣上去，
1: 哎是。
0: 那么侬称人个辰光。就是老弟子，就是称人的辰光，哪能呢？称小囡的辰光，才是一个那一根大的秤，小囡的摆在三把里呀。
1: 哦，
0: 哎，农村上不是有三把？摆在三把里向，这个称分量的。哎，
1: 你等了人家在路况里向也称过。
0: 哎，侬讲路况乡下头讲起来就叫三把，摆在这大三把里向称的。
1: 嗯，
0: 哎，那么与此同时呢，立秋的辰光呢，像你家庭特别大，还有一个风俗习惯啥的，立秋的这个一热天呢，要买西瓜吃的。
1: 哦哟，这个辰光西瓜我好吃的呀。
0: 料藤果啊，实质上是立得秋的西瓜才料藤果的。
1: 要落实的。
0: 要落实的。
1: 那么这个辰光大人来得个大方，买杭州钥匙为啥？强呀，便宜。
0: 哎，不吃要五百块的。
1: 哎，大人天是哎哟，买个一只西瓜，上次大特大的西瓜吃个半只回来。
0: 哎，吃西瓜耶，因为啥？到了立秋嘛，天还是开始早夜冷的嘛，总归多点少点，总归有眼寒气的。
1: 嗯，
0: 那么那个啥个肠胃不好的人呢，有辰光那个西瓜多吃了之后呢，要吃了要那个肚皮啥个，身体不好的。
1: 两个老的就讲起来，叫吃了要不受用的，晓得个西瓜是寒的，
0: 哎，
1: 寒性的不是。
0: 哎，那么侬这个立秋辰光吃西瓜呢，用这个官方一点的闲话讲呢，叫熬秋，或者叫熬瓜。
1: 哦，这个是以前。

0: 冻结了，
1: 哎，
0: 现在冻结出来的，
1: 哎，
0: 现在实质上像这个，你这个政府是非常支持这种民风民俗的传统的一种恢复啊，这种活动。侬像你这种咏梅节了啥，
1: 嗯，
0: 每个节气、年时节气侪会得讲的啊，金石立秋啊，照片啊、图片啊，是吧？你甚至人家这个人家农村里烧啥菜，侪会得弄出来。
1: 哎，
0: 老百姓蛮欢喜看的，
1: 就是
0: 呀，
1: 就这个是比较最近提起的，啊，这个就是哎，也是人家这个市井的一种民风嘛。
0: 是个是个，但是我晓得这个立秋好像是按照从传统来讲，还是特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节令哦。
1: 像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中国的年时的节气啊，
0: 嗯，
1: 侪是特这个就是农业生产有关系的，
0: 嗯，
1: 啊，侬譬如讲到立春了，应该弄点啥？到这立秋弄点啥？
0: 嗯，
1: 啊，那么侬像今朝讲的这个立秋呢？像人家这个民间讲法啥么子呢？立秋这个一天啊，假使是打雷的，
0: 嗯，
1: 但是不落雨，这个说明啥呢？这个说明呢，今年这个一个秋天的雨水啊，特别少，
0: 哦，
1: 根本就叫天气干旱的，不利于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0: 嗯，
1: 哎哎，那么侬相反的，假使这个立秋这个一天落雨啊，根本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秋天季节里向呢，雨水比较充足的。
0: 哦，
1: 这个就是啥个，都这个这个水稻的生长啊，都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啊，侪有利的，可以呢，就是大丰收。
0: 侬这个指的是江南呢，还是这个北方？
1: 这个一般通俗来讲呢，侪是这个江南地区，因为这个啥个呢？有个这个就是一本这个诗嘛，叫这个《清嘎罗》，是顾禄写的嘛，
0: 是《
1: 清嘎罗》里向的，这个也有详细记载的。
0: 刚立秋晓得，这个老夫里头讲，哎呦，你要秋老夫要来的。
1: 哎，侬立秋的辰光，有辰光侬前头你讲过呀，热中心里向蛮热个，就是两房两头到边上辰光呢，有眼热，
0: 稍许阴眼，
1: 哎，稍微阴眼。但是侬真正那个秋老虎来的辰光呢，侬那个最高温度吧，到了下半天一两点钟的最高温度，有可能还要达到三十五度个。
0: 是个，所以我天天，哎呀，我看明明这个立秋的，哪能这个叶子台了、啥子了、死啦死啦，挨了叫了。
1: 哎，搿是个，侬这个立秋的这个，像侬讲个叶子台、啥子了，是叫得正热烈的辰光了。哎，
0: 是个是
1: 个。哎，那么侬一个一点大人了吧，特点小囡大浴了吧，就像他的老早那个大热天一样的，大浴的浴桶里向啥个，侪呼噜水呢，牛就要撒一眼个。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到这立秋节气呢，大家呢也讲句这个叫啥呢？要滋阴补肺的。
0: 嗯
1: 啊，那么啥大热天辰光呢，侪喊着吃啥个呢？吃老头汤。
0: 嗯，
1: 啊，大部里向侬讲龙眼老头汤、清凉老头汤、阴凉老头汤吃吃。啊，那么到了这个立秋节气呢，要改一改的，侪要等龙眼这个插头汤吃的。就是烧，因为插头汤人家讲起来是大冷天吃的嘛，但到了立秋节气辰光呢，可以适量的，也可以吃一眼的。
0: 你们开始
1: 可以去杀。
0: 哎，你说讲中国人买这个朴实的哦，
1: 嗯，
0: 绿豆看上去就阴凉嘟嘟的，这个是适合热天吃的，这个插头红兮兮，
1: 红兮兮，看上去就是眼看上去
0: 暖热
1: 暖热洞洞的样子，
0: 就是讲秋天吃，
1: 嗯，
0: 那么一个辰光，这个辰光开始就讲白毛尼啊，你本地叫白毛尼，实质叫白毛儿，啊，稍微好炖一吃吃，帮你理性，老早的是你当啷向这个叫啥个长五花地方啊，
1: 嗯，
0: 里蓬了啥鱼的，
1: 嗯。
0: 挖出来是吧？这个李姓了啥？这个汤里向烧个
1: 八两李姓哎，就是这个李姓八两两块钱。
0: 哎，这种啥个叫七十的？你当啷叫啥？鸡头米呢？
1: 叫
0: 啥？
1: 叫那个鸭鸡头。
0: 鸭鸡头啊？
1: 叫鸭鸡头，就是老早的了，就是我听你单位里的同事讲了，啷就是早的辰光啊，早的这个就是了啦，六七十年代就是了啦，曲阿婆，曲阿婆附近老早的是农地嘛，农地边头里向有这个小屋板，小屋板里向呢，谁上这个叫？鸭鸡头的
0: 哦，
1: 那么这个鸭鸡头呢，侬讲起来呢，苏州人叫鸡头米呀，
0: 是的，是的，
1: 苏州人叫鸡头米呀，
0: 是的。
1: 那么官方的叫芡实，
0: 哎，
1: 芡实，哎，
0: 像你到这个江浙一带去，这个从小镇上去旅游，人家在芡实搞了啥个？
1: 哎，芡实，哎，
0: 实质浪向这个辰光倒退几十年前头啊，你这浪向因为这浪还是江南思想
1: 嘛。
0: 吴邦里这种红菱咯、芡实咯，到处有，
1: 到处侪有啊！
0: 不要讲这种莲蓬了，啊，这种藕了、芜湖
1: 啥
0: 的，啊，这种侪有的。
1: 咦，老早就特别当鱼是啥个么子？原生态嘛，这个就是嘉定地区是侬那个就是不归侬那个农村啦，好，侬到农村上去口口的啥，侪是一片那个啥江南风光。
0: 是，像你这个本土这个作家哦，邵春华老师啊，一下来文章，伊是马六甲人嘛。哦，小辰光这个芡实是到处看见的。 想着吃着就讲去挖眼弄眼出来的吧，生了就讲新鲜又剥出来，一点点好吃。

0: 阴性一拔出来，正正好吃的。但是那个拔起来蛮费气的，因为为啥叫牙尖头？牙尖头，伊那个外头要磕了吧，硬头硬头的。
1: 哦。
0: 哎，这种是这种是个毛拉拉的，有这种刺的么子的。
1: 哦。
0: 哎，就是从那个处理起来蛮讨厌的。
1: 哦。
0: 哎。
1: 所以你这浪交关的种风土搿种风物嘛，它辣迭个苏州了啥侪差勿多，
0: 对
1: 伐？苏州浙江啊。
0: 搿能侬像今朝你来讲迭个话题，就是秋天的风物。
1: 嗯。
0: 那么我就是查了一眼迭个参考资料呢，里向交交关关个迭个风土人情啊，或者啥呢？因为你家庭老早侪是属于平江府的嘛，
1: 苏州
0: 地区平江府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迭个，就是辣辣过路下个迭个青岗路里向呢，交关地方就是苏州个风土，特你家庭。基本上侪是差不多的。
1: 嗯，
0: 立秋辰光呢，我前头呢，我查资料辰光看的辰光呢，陶老师，
1: 嗯，
0: 陶吉明老师，伊曾经就是在那个《新闻夜报》上向发表过一篇文章，
1: 嗯，
0: 也是讲过的。伊讲立秋那个一日天啊，也是这个就是清明头元的日节，特指这个就是敬老的日节。
1: 我只晓得正月初九重阳节是敬老，
0: 对啊，
1: 立秋还要这个头元
0: 的。因为啥呢？重阳节伊就在秋天里向。
1: 嗯
0: 啊，重阳节就在七夕节，虽然讲从立秋到这个重阳节当中，还有譬如讲六七十几天的交关人上海辰光的，但是呢，秋天毕竟是在那立秋这个一天已经开始的，人家讲就是这个清明头句啊、敬老啊，侬就是啥个，不妨就是啥，从立秋这个一天就开始。
1: 哦，
0: 哎，就是说是大到底立秋就可以，敬老活动开始经营的。
1: 嗯，
0: 哎哎哎。
1: 好，一个微微整整的这个立秋过脱，
0: 哎，
1: 啊，我去嘛就要这个吃食的，
0: 对
1: 个，好，
0: 嗯，
1: 等于讲是八月份的这个下旬了，
0: 八月廿三号左右，
1: 嗯，
0: 啊，就是阳历的，
1: 阳
0: 历的八月廿三号左右，
1: 嗯，
0: 那么讲起农历上呢，就是了啦正月初八左右。
1: 这个吃食是秋天第二个节气了，
0: 哎，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
1: 嗯，
0: 整个廿四个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
1: 嗯嗯，
0: 啊，那么。现在大老年，他大家普及一下，那个吃食的那个啥个意思？
1: 哎
0: 哎，那么那个，
1: 人家一看这个字面上想，哎呦，好像是治愈热天哦，哪能是秋天的节气呢？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吃食，实质上是啥？初暑，初去的初，初暑是炎热即将离开的意思。是大热天即将离开的意思。分开来讲这个闲话，处就是啥？是定律的意思。处事呢，表示就是天热马上要结束了。
1: 嗯嗯。
0: 这个辰光呢，就是太阳的高度呢，一眼眼要降低的。太阳高度一降降低的呢，带来的这个啥个热量啊，自然而然还要稍微改善一点的。天气呢，稍微还有眼热，还没真正到风凉的辰光了。田里向的交交关关的农作物，譬如讲。水稻啊，还有嘛，这个就是啥个豆类的植物啊，这点么子呢，侪要重眼重眼呢，进入这个丰收的节气的。
1: 哦，
0: 哎，这个丰收的节气的。那么侬，讲起来就是吃食的丰收习惯呢，还有交交关关了。
1: 嗯，
0: 啊对啊，那么辰光关系呢，今朝先讲一只。
1: 哦，
0: 哎，啥个呢？吃食的辰光呢，民间有的就是啥个祭祖。迎娶的风俗
1: 哦，
0: 哎，这个辰光呢，就是交关这个老百姓呢，谁要做这个就是做虎凳，
1: 嗯，
0: 是虎板的虎啊，
1: 嗯，
0: 做虎凳，那这个虎凳呢，就是放在这个就是灯盏上，或者呢，就是虎凳上头呢要放蜡烛，
1: 哦，
0: 那了就是了请个边的主鱼，请个边主鱼呢，就是放到湖里向去，等于这个在那虎板里向飘来飘去，啊是，那么实际上这个放虎凳呢，是这个就是。古代辰光是留下来的吃食的一个风俗
1: 哦，
0: 对啊，
1: 这个好像现在蛮多一种这个古装的电视剧里向，
0: 哎，这个，哎哎哎，
1: 但是把伊电视剧拍的嘞，侪是好像是要寻小官人了，或者是青年男女好像代理一个
0: ，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呢，伊实质上这个放五花灯的这个意义是啥呢？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福
1: 哦，
0: 是啥个呢？侬五这个就是五灯的五。
1: 嗯，
0: 就是五瓣的五啦，
1: 还
0: 有五后的五，
1: 嗯，
0: 还有就是政通人和的和，
1: 五气的五，
0: 五五五，三个五呢，侪是啥个呢？就是祈福人家，就是平安幸福，就是代表这个吉祥的意思。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是此时节气一到，民间首先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祭祖迎娶，
1: 就是讲让这个祖先啊，就是讲以告知祖先。 秋天要来的，
0: 哎，
1: 丰收马上要来，侬也希望能够保佑你，
0: 哎，就是能够这个就是秋天得到更多的丰收，
1: 哎，所以要积足人群，
0: 哎哎哎。根据这个清嘉录上头记载呢，辣辣农历个七月二十左右，
1: 七个月，
0: 哎，七个月，二十左右呢，民间还有个就是米花生日，
1: 哎哟，
0: 哎，祭米花生日。
1: 哎呦，这个到我前头做一个系列访谈，叫米花的故事，讲了米花生长，但是米花生日漏脱了。
0: 这个叫米花的生日，为啥呢？老法头里向有这样一句闲话：雨打七月日，米花不上地。
1: 哎呦，
0: 这个是指啥呢？假使这个辰光就是阴历了，那七个廿号的辰光，假使落雨了啊，那么侬这个花边的，这个就是气候这个米花呢，就不会得长得不好，就是慢慢就是这个菜米粒会得降低的。降低了之后，就是四笔字呢。民族这个谚语当中讲的“米花不上地”，等于这个米花呢就没办法上市，
1: 卖不脱
0: 的。卖没么子卖的，
1: 没
0: 卖不脱的，没么子卖的。
1: 忙了落雨倒是水稻了。
0: 哎，对个对个，侬讲的应该不错。水稻呢，倒到忙了落雨，因为啥呢？假使这个辰光落雨的，都水稻生产是有利的。
1: 哦。
0: 所以一个啥呢？叫此时不落脚。将来没好到。
1: 哦哟。
0: 哎，侬此时辰光呢，侬这个得到清个年注意呢。要落雨，都水稻的生产是有利的。
1: 这个你看，这个老天爷想想也万代的。
0: 哎，
1: 工要稳当，不要米。
0: 可是个。
1: 啊，稻米米花地忙了要这个出太阳好天。
0: 哎，
1: 这个西米这个水稻地忙了要
0: 落
1: 雨。
0: 搿个讲啥？手里啥个物事？侪是相斗的。
1: 哎，
0: 没这个谁斗的。
1: 侬风调雨顺了啥？也蛮难的。
0: 可是个，哎哎。
1: 米花与水稻到了生长期，一个要阳日头晒，一个嘛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所谓雨打七月日，米花不上地，此时不落脚，将来没好稻。那么老天爷还有万难的呀，真要做到冬边日出西边雨，才算得上大家称心的风调雨顺。还好还有句老古闲话嘞，叫做“该热不热，五谷不缺”。也幸亏得我们家庭搿方土地呀，该落雨落雨，该阳日头就阳日头，冷热均匀，四季变化自然分布，是上涨丰收的鱼米之乡。今年秋天的稻田一片金黄，望上去啊，丰收的年景不错哦。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是风，往

摩根摩正地金金，作者姚明。三九年后，长辣辣高昂地舞台旁边，特指文灯头浪的搿眼毛茬草，虽然讲一片也老早枯萎变黄了，但仍旧张开至细细长长的一片，簇拥辣辣一撮堆，辣辣寒风当中独领风骚。伊拉扛辣辣来年当中的草根啊，就成了我得了石郎插科兄弟们冬天的快乐时光。记得搿日天，我得知洪明等几个要好小弟兄道理，每人拿了一把挑草的刀，约好辣辣仓库旁边集中，到村东南方向的高昂地去挖茅草底下头的根，要尝尝伊拉的甜头。刨开泥土，只看到比丁小的鸡头骨还要细一眼的茅草根，就扛了泥土当中，盘根错节，不能多动，摸上去就讨人欢喜。我用手机拗了一段，用力的拿糊了草根浪向的泥土抖落清爽，顺了草根的接头的弯接地方，弯成四小段，分拨每人一截。大家不讲究呀，辣辣衣裳浪向来来回回讲个几句，就来煞不及个把到嘴巴里向塞一塞，再拿渣渣吐出来。搿一嘴巴流下来个是一种甜津津的

0: 清爽的味道。冬季春来，茅草根醒了，长出了嫩芽。搿种嫩芽，村里向人就叫伊毛针。拿毛针的芽得掉出来，俗称拔毛针。搿我有经验的，太轻了就掉不出毛针，太重了，半截头毛针断了里向，搿就是得不偿失，勿割算了。讲究的是软硬劲，有撬开的，要先轻后重，轻重得当。靠大拇指得之食指夹牢毛针，一点一点用力气，迭能介才能够小有收获。毛针比起毛根来讲，不仅清洁卫生，还好直接下下去咽到肚皮里，下了嘴巴里还有一种甜津津的回味啊！搿石郎两小囡是扎劲了勿得了。当年我小辰光挖毛根、拔毛针，感受了大自然的无私的恩赐，也成就了我童年的快乐，留下了甜津津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郭靖从瀑布下面抓住了娃娃鱼，那个鱼人喜上眉梢，放下铁桨正要接过来，忽然把手又缩回去：“你扔回水里去吧，我不能要。”郭靖奇怪，干嘛呀？我收了金娃娃，还是不能带你去见我师父，受恩不报，难道不叫天下英雄耻笑吗？郭靖一愣：“哎呀，大叔执意不带我们去，必有为难之处，晚辈岂敢勉强啊？区区两条鱼，说不上什么恩惠不恩惠，大叔，您只管拿去。”说着，把鱼送到鱼人手里。那个渔人伸手接过来，可是挺过意不去的。郭靖转头向黄蓉说：“蓉儿，常言说死生有命，寿算难言，你的伤要是当真没法治，黄泉路上有你靖哥哥陪着，咱们走吧。”黄蓉听他真情流露，不禁眼圈一红，但心里头已经有了主意。他向那个渔人说：“大叔，你既不肯指点，那就算了，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你要不说，我可是死不瞑目。”渔人说：“什么呀？”“啊，这山峰光滑的就像镜子，无路可上，你要肯送我们上山，那有什么法子呀？”那个渔人心想，要不是我带着，他们肯定上不了山，说了也不怕。说难是难，说易却也容易得很。从右手转过山脚就不是瀑布，是一道急流。我呢，坐在这铁舟之中，搬动铁桨，逆流而上，一次送一个人，两次就送两个人上去。啊，原来如此，大叔告辞了。黄蓉站起身来，扶着郭靖转身就走。郭靖一拱手，不再言语。那个渔人见两个人下山，只怕金娃娃逃走啊，飞奔到茅舍中去安放。黄蓉说：“快抢铁舟铁桨，转过山脚下水。”郭靖一愣：“这不大好吧？”“哎呀，你就爱做君子，那就做君子吧。救蓉儿要紧，还是做正人君子要紧？”在瞬息之间，这个念头在郭靖的脑海中连闪几次，一时啊，他犹豫不决。见黄蓉已经快步向上而行，这时候他哪还顾得细细的琢磨呀，不由自主地举起铁舟，急奔转过山脚，叫一声起，用力扔向瀑布的上游。这个铁舟一经扔出，他立即抢起铁桨夹在左腋之下，右手横抱黄蓉，只见铁舟已经顺着水流冲到跟前。

同时听到耳后暗器的声响，当即低头让过暗器，纵身前跃，双双跳进舟中。一枚暗器打中黄蓉的后背，被背囊中包着的软猬甲弹开。这时候水声隆隆啊，只听得那个渔人高声怒吼，他能不生气吗？已经分辨不出他叫嚷些什么，水声太大了，眼见的铁舟随着瀑布即将流到山石的边缘，要是冲到了边缘之外，这一泻如注，非摔得粉身碎骨不可。郭靖左手铁桨急忙挥出，用力一扳，铁舟顿时逆行了数尺。他右手放下黄蓉，铁桨再一扳，那个舟又向上逆行了几尺。那个渔人怎么样啊？渔人站在水边高声怒骂，风声水声中隐隐听到什么臭丫头啊，小贱人之类。黄蓉笑了，他以为啊你是好人，竟是骂我。郭靖全神贯注的颁奖，哪儿听到他说话呀，双膀使劲儿，挥桨和激流相抗，那个铁舟翘起了头，鼓浪逆行。这儿的水流呢，虽然不如瀑布那儿猛冲而下，也是很急。郭靖滑得面红气喘，好几次差点被水冲得倒退下去。到后来水势略缓，他又悟到了用桨的方法，以左右互搏的技术，双手分使神龙摆尾那一招，每一桨出去都用上降龙十八掌的刚猛劲儿，把铁舟划得就像顺水而行。黄蓉称赞，就是让那个渔人来划也未必能有这么快。又行一阵，划过两个急滩，一个转弯，眼前景色如画，清溪潺潺，水流平缓之极，就好像定住不动似的。那个溪水啊，宽约有一丈，两旁垂柳浮水，绿柳之间还种着无数的桃树。这些树在春日桃花盛开的时候，一定是一片锦绣，繁华耀艳。这时候呢，虽然没有桃花，但水边长着一丛丛的白色小花，芳香馥郁。郭靖、黄蓉两个人心旷神怡，想不到这高山之间竟然别有一番天地。铁舟缓缓地向前，绿柳丛间时有飞鸟鸣转。黄蓉叹口气，要是我的伤难以痊愈，那就葬身在这儿，不再下去了。郭靖正想说几句话安慰，铁舟忽然钻入了一个山洞，洞中香气更浓，水流呢却变得湍急，只听得嗤嗤的响声不绝。郭靖说，那是什么声音啊？黄蓉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再滑几下，眼前突然一亮，铁舟已经出动，两个人不禁同声喝彩，哎呀真好。原来呀，洞外是个极大的喷泉，高有两丈多，奔雪溅玉，一条巨大的水柱从石孔中直喷上来，飞入半空，嗤嗤的声音就是从喷泉发出的。那个溪水到这儿而止，这个喷泉呢，显然是下面溪水和瀑布的源头了。郭靖扶着黄蓉上了岸，把铁舟拉起来放在石头上，回过头来却见水柱在太阳照耀下映出一条炫目绮丽的彩虹。当此美景，二人并肩坐在石头上，胸中一片明镜，再无别的杂念。看了半晌，就听得彩虹后
传出一阵歌声，唱的是个山坡羊的曲儿。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享兴衰苦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吉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这个山坡羊的小曲儿啊，在宋朝末年流传民间，到处都唱。一个调子，这个词儿不同，语句呢大都很通俗。黄蓉听得这首曲子感慨世事兴衰，很有深意，心里暗暗喝彩。只见唱曲的人从彩虹后转了出来，左手提着一捆松柴，右手握着一把斧头，原来是个樵夫。黄蓉立时想起英姑剪贴中所说的，若言求医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渔樵耕读之毒手矣。当时不明渔樵耕读四个字说的是什么，现在想来，捉金娃娃的是个渔人，这儿呢又见樵子，那么渔樵耕读想来必是段皇爷手下的四个弟子或者是亲信了，不禁暗暗发愁啊。啊，闯过那个渔人这一关已经是好不容易，这个樵子歌声不俗，瞧着不是等闲之辈，那耕读二人又不知是什么人物。只听那个樵子又唱，天津桥上凭栏遥望，春陵王气都凋丧，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他慢慢走近，随意向郭靖、黄蓉二人望了一眼，就像没看见，提起斧头就在山边砍柴。黄蓉见他容貌豪壮，像是大将军，有八面威风，要不是身穿粗布衣裳在这山林间砍柴，谁都会认为他是个叱咤风云的统兵将帅。他心里一动，师父说南帝段皇爷是云南大理国的皇帝，这个樵子莫非是他朝中的猛将？只是他歌中词语为什么这么意气消沉呢？只听得他又唱，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一踟蹰，伤心秦汉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听到最后两句，黄蓉想起父亲常说什么皇帝将相都是害民的恶物，改朝换姓就只苦了百姓，不禁喝了声彩，好曲儿。那个樵子转过身来，把斧头往腰间一插，好，好在哪儿啊？黄蓉想要回答，忽然想，他爱唱曲儿，那我也来唱个山坡羊回答他。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神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他料定这个樵夫是个随南帝归隐的将军，从前呢一定是手握兵符，显赫一时，所以呢黄蓉唱的这首曲中表达的是不屑功名却有山林野居之乐的意思，以推崇这樵子当年富贵时的功业。只是呢他伤后缺了中气，声音很弱，常言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这首小曲儿果然叫那个乔子听得心中很高兴。他见郭靖、黄蓉二人啊逆流而上来，到了这儿一定是山下那个渔人借给了他们粥桨。听了几句奉承话，心里头一高兴，当下也不问，就向山边

臂粗细的长藤沿着山峰爬上去。郭靖、黄蓉二人仰起头往上瞧，只见山峰的上半截引入云雾之中，不知这个峰顶到底有多高。刚才两个人所唱的曲子啊，郭靖听不懂一半，听那个乔子放自己上去，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怕他又变卦，当下也不说话，背起黄蓉，双手握着长藤提气往上就爬呀。他双手交互的攀援，爬得很快，片刻之间离地已经有十多丈，隐隐听得那个樵夫还在唱曲儿，什么当时纷争今何处，赢都变作土，输都变作土。黄蓉呢趴在他背上笑了，靖哥哥，依他说咱们也别来求医了。郭靖说怎么，反正人人都是要死的，治好了都变作土，治不好都变作土。郭靖说呸，别听他的。黄蓉轻轻地唱，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随着黄蓉低婉的歌声，两个人已钻入云雾之中，放眼白茫茫一片，虽然正当盛暑，身上却已经颇感寒意。黄蓉说眼前奇景无数，就算治不好也不枉了一场奔波。哎，蓉儿，你别再说死说活了，成不成？黄蓉低低一笑，在他脖子上轻轻吹气儿。郭靖只感到脖子又热又痒。哎，你再胡闹，我一个失手，咱们俩一起摔死。黄蓉说好啊，这次可不是我说死说活了啊。郭靖一笑不再说话，越爬越快，突然见那长藤向前伸，原来已经到了峰顶。刚踏上平地，猛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像是山石崩裂，又听得牛叫，接着一个人大声吆喝。郭靖很奇怪，这么高的山上也有牛，哎，真奇怪。背着黄蓉顺着声音走过去，黄蓉说渔樵耕读嘛，耕田就得有牛啊。话音刚落，只见山坡上一头黄牛闷闷的叫，那个牛仰天躺在一块岩石上，四蹄挣扎站不起来，那个大石头摇摇欲坠，下面一个人摆起了丁字步，双手托住岩石，只要一松手，那就连牛带石一起跌入下面的深谷。那个人所站的地方是一块突出的悬空的石头，没处退让，就是舍得那牛不要，但那岩石压下来，不是断手也得折腰。瞧这情势，一定是那个牛啊爬到坡上吃草失足摔下来，撞松了岩石，那个人呢就在近处抢着脱石救牛，却把自己陷入这狼狈的境地。黄蓉笑了，哎呀，刚才唱罢山坡羊，转眼又见山坡牛啊。那个山峰顶上啊是块平地，开垦成二十来亩山田，种着河稻，一把锄头扔在田边，拖石头的人上身赤膊，腿上污泥到膝盖，显见呢是那牛跌下的时候他正在除草。黄蓉放眼查看，心里头琢磨，这个人自然是渔樵耕读中的耕了，这头牛怎么也有好几百斤呢，岩石的分量看着也不在那牛之下，虽有一半靠着山坡，但那个人稳稳拖住也算的是神力惊人呐。郭靖把黄蓉往地下一放，跑了过去。黄蓉叫他慢来别忙，但郭靖救人要紧，挨到农

0: 夫身边，蹲下身去，举手拖住岩石。我拖着，你先去把牛牵走。那个农夫手上一下子轻了，还不放心。啊，他有那么大力气，拖得起黄牛和大石头吗？当下，先松右手侧过身子，左手呢仍然拖着。郭靖脚下站稳，运起内劲儿，双臂向上奋力挺举，大石头当时高起一尺，那个农夫左手也就松了。他稍等一会儿，见那个大石头并没有压下来，知道郭靖能支撑得住，这才弯腰从大石头下钻过去，跳上山坡，要去牵开黄牛。他不自禁的呀，向郭靖望了一眼，瞧瞧这忽然来的相助之人，是哪儿来的英雄啊？一瞧之下，不由得大为诧异。见他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没什么惊人之处，双手拖着黄牛大石头，哎，又显得并不怎么吃力。那个农夫觉得，我的劲儿就够大了。看来这少年还远在自己之上，不觉大起疑心。再向坡下望去，只见一个少女倚在石头旁，像得了重病，更怀疑了，问郭靖：“朋友，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哦，求见尊师。”“尊师，干嘛呀？”郭靖一愣，还没有回答，黄蓉侧身叫起来了。你快牵牛下来，慢慢再问不迟，他一个失手，岂不连人带牛都摔下去了？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替那个农夫拖住了石头。农夫一问来意，郭靖说要见尊师。这个农夫心想，这二人来求见师父，下面两位师兄怎么没有想见射上来？要是硬闯两关，武功自然了得。这时候正好趁他不能松手，先问个明白。你们是不是来求我师父治病啊？郭靖心说，反正在下面已经说了，甭瞒他了，当下点点头。那个农夫脸色有变，啊，我先去问问。说着话呀，也不去牵牛，从坡上跳下来。郭靖大叫，哎，你帮我先把这大石头推开再说呀。那个农夫说，啊，哎，你坚持会儿吧，啊，我一会儿就回来。黄蓉见这情景啊，早已猜到那个农夫的心意，存心呢要等郭靖拖着大石头累到精疲力尽再来伸手，那个时候要撵二人下山是易如反掌啊。他只恨自己伤了以后没了力气，没法帮郭靖推开大石头。但见那个农夫飞步向前奔去，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他才回来呀，心里头又气又急，哎，大叔快回来。那个农夫啊站住了，啊，没事，他力气很大，拖个一时三刻不会出乱子，放心好了啊。黄蓉心里头更生气了，他心里说，啊，靖哥哥好意相救，你却叫他钻进圈套，还说要他拖个一时三刻，我得想个什么法也来损你一下。眉头一皱啊，他有了主意了。大叔，你要去问过尊师，那也应该。这儿呢有一封信，是家师洪七公给尊师的，麻烦你带过去。那个农夫听得洪七公的名字，哦，原来姑娘是九指神丐弟子，这位小哥也是洪老前辈门下的吗？难怪这么了得呀。说着走过来取信。

黄蓉点点头，嘿，他是我师哥，也不过有几百斤的蛮力，说到武功，那可就远远赶不上大叔了。他慢慢的打开背包，假装取信，却先抖出那副软猬甲来，回头向郭靖望了一眼，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哎呦，不好，他手掌要烂了，大叔，快想法救他一救啊！那个农夫一愣，随即又笑了，啊，不碍事，没事啊，信呢？伸手啊，就等着接信。黄蓉急了，你不知道，我师哥正在练劈空掌，两只手掌昨天晚上泡过醋，还没有散功，压的时间长了，手掌可就毁了。他在桃花岛的时候啊，曾经跟父亲练过劈空掌，知道练功的法门。那个农夫呢，虽然不会这门功夫，但他是名家弟子，见闻广博，知道的确有这事儿。他心想，要是无端伤了九指神丐的弟子，不但师父必定怪罪，我心里可也过意不去，何况他又是好意出手救我，只是不知道这小姑娘的话是真是假，就怕她使诡计骗我去放她下来。黄蓉见他犹豫不决，拿起软猬甲一抖，这是桃花岛至宝软猬甲，刀剑不损，请大叔去给他垫在肩头吧，再把大石头压上，那他既走不了，身子又不受损，不是两全其美吗？否则呢，你毁了他的手掌，我师父岂肯甘休啊，一定会来找你师父算账的。那个农夫倒也听说过软猬甲的名字，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来。黄蓉见他脸上还有不信的神色，我师父教我不可对人说谎，我怎么敢欺骗大叔呢？大叔要是不信，就在这甲上砍几刀试试。那个农夫见他脸上一片天真无邪，心说九指神丐是前辈高人，颜如金玉，我师父提到的时候向来十分钦佩，瞧这小姑娘模样，的确也不是撒谎的人，只是为了师父的安危，丝毫不敢大意。他从腰间拔出短刀，在软猬甲上砍了几下，哎，那个甲果然是纹丝不伤，真是武林的宝贝。这个时候他再没有怀疑了，好，我去给他垫在肩头就是。他哪知道啊，黄蓉是容貌冰雪无邪，心里头那是诡计多端呐。当下拿着软猬甲挨到郭靖身旁，把甲披在他的右肩，双手托住大石，胳膊上运劲儿挺起大石头，你松手吧，我用肩头扛住。黄蓉扶着山石，凝目瞧着二人，眼见那个农夫托起大石头，马上就叫道，靖哥哥，飞龙在天。郭靖只觉得手上一松，又听得黄蓉呼叫，他没有余暇去想，立时右掌前引，左掌从右手的腕底穿出，使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飞龙在天，人已经跳在半空，右掌复又翻到左掌之前，向前一扑，落在黄蓉的身旁。那软猬甲呢，还是稳稳地放在肩头。就听那农夫破口大骂呀，回头看，只见他双手上举，拖着大石头，动也不能动了。黄蓉太得意了，靖哥哥，咱们走吧。回头向那个农夫说，你呀，你力气很大，拖个一时三刻不会出乱子，放心好了啊。那个农夫骂呀，小丫头，你使这勾当算计老子，你说九指神丐言而有信，他老人家一世英名都让你这小丫头给毁了。毁什么呀？师父叫我不能撒谎，可是我爹说骗骗人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爱听爹的话，

0: 我师父可拿我没法子。
1: 啊，你爹是谁啊？
0: 哎，我不是给你试过软胃甲了吗？
1: 啊，哼，原来你是黄老邪的鬼女儿，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0: 是啊，我师父言出如山，他是从来不骗人的。这件事儿啊，难学得很，我也不想学他。我说，还是我爹教的对呀，啊。
2: 说着，咯咯的笑，拉着郭靖的手，直向前行。两个人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时候不长，山路就到了尽头。前面是条宽约一尺的石梁，横架在两座山峰之间，云雾笼罩，也瞧不见尽头。要是在平地之上，一尺宽的小路，那算得了什么呢？可是这石梁下面，那是万丈的深渊，别说走上去，瞧一眼也不免是胆战心惊啊。
0: 黄蓉说：“哎呀，这位段皇爷藏得这么好，就算谁跟他有天大的仇恨，找到这儿，也已经先消了一半的气。”
2: 郭靖说：“那个愚人怎么说，段皇爷已经不在尘世了，
0: 真叫人放心不下。”
2: 是啊，这也真猜不透，瞧他模样不像是在撒谎，又说咱们师父是亲眼见段皇爷死的。
0: 唉，到了这个地步啊，只能是有进无退。
2: 郭靖说着，蹲下身子背起黄蓉，使开轻功走上石梁。这个石梁凹凸不平，再加上终年在云雾之中，石头上非常的滑溜，走得越慢呢，哎，反而越容易滑倒。郭靖提气快步而行，跑出七八丈，黄蓉说：“小心，前面断了。”郭靖也已经看到那石梁忽然中断，大约有七八尺长的一个缺口，当下跑得更快，借着一股冲力飞跃而起。黄蓉连惊凶险呐，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3: 靖哥哥，你飞的可没有白雕稳呐。
2: 跑一段，跳过一个缺口，接连过了七个断崖，眼见对面山上是一大片平地，忽听书声朗朗，石梁已经到了尽头。可是尽头还有一个极长的缺口，看来总有一丈开外。缺口那头呢，盘腿坐着一个书生，手里拿了一卷书，正在朗诵。那个书生身后又有一个短短的缺口。郭靖停了脚步，稳住身子，他不知所措，要是跳过去原本不难，只是这书生站的地方讨厌，不落在他身上就没地方落脚。于是他高声说：“
3: 晚辈求见尊师，麻烦大叔引荐。”
2: 那个书生啊，摇头晃脑，读得津津有味，郭靖的话呢似乎全没听见。郭靖提高声音再说一遍，那个书生还是充耳不闻。
0: 郭靖说：“蓉儿，这怎么办呢？”
2: 黄蓉皱眉不答，他一见那书生所坐的地势，就知道这回很棘手。在这宽不过尺的石梁之上，那要动起手来，力决生死。即使郭靖获胜，但来这儿是求人的，怎么能出手伤人呢？见那个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的发愁。听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还真像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 黄蓉心说，要他开口，只有用话激他。哼，论语纵然读了千遍呢，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呐。哎，那个书生啊，这回停了，抬起头来，什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个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漆黑的长须，的确是个饱学素儒的模样。阁下可知道孔门弟子共有几人呢？那个书生笑了，嘿嘿嘿，这又何难呢？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那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道其中官者几人，少年几人呢？哦，这个《论语》中没有说呀，《经传》中也没有记载。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没说错吧？刚才我明明听你念，啊，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正是七十二人。你呀，你是学而不思啊。那个书生听他这么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里头也暗暗佩服他的聪明机智。啊，嘿嘿嘿，小姑娘果然满腹诗书，佩服佩服。你们要见家师有什么事啊？黄蓉心想，要说前来求医，他一定为难我们，可是又不能不回答。好，他既然在读《论语》，我先调几句孔夫子的话来搪塞一番。啊，圣人无不得而见之意，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书生仰天大笑，笑过之后说，好好好好，我出三道题目考考你，要是你答得对，那就引你们去见我师父，有一道不对，只好请两位从原路回去了。黄蓉说，哎呦，我可没读过多少书，太难的我可答不上来。啊啊，不难不难，我这儿有一首诗啊，说的是我的出身来历，打四个字，你猜猜看。好啊，猜谜，这有趣儿，你念吧。好，你听着。六经蕴集胸中酒，一剑十年磨在手。黄蓉伸了伸舌头，哟，文武全才，可了不起。那个书生接着念，杏花头上一枝横，孔泄天机没路口，一点累累大如斗，却掩半床无所有，完名直带挂官归，本来面目君知否？黄蓉心说，完名直带挂官归，本来面目君知否？瞧你这模样，一定是段皇爷当年朝中大臣，随他挂官离朝，归隐山林，这有什么难猜呀？六字下面一个一，一个十，是个心字，姓字上加横下去口，是个位字，半个床字加大加一点儿，是个状字，完卦官是个圆字，辛未状元，失敬失敬，原来是位辛未科的状元爷。那个书生一呆，本以为啊这个字谜很难猜，就是猜出来也得耗上半天，在这窄窄的石梁上，那少年武功再高，只怕也站不了这么长时间，要叫二人知难而退，乖乖的回去。哪知道啊，黄蓉竟然不加思索，随口就答出来了，不由得非常惊讶，心想这女孩原来绝顶的聪明，得出个难度大的题目让她没法回答。四下一望，见山边一排棕榈，树叶随

0: 风而动，就像是挥扇子。他是状元，极景生情，摇了摇手中的折叠扇。啊，我这儿啊有一个上联，请小姑娘对对。
1: 哟，对对子可比不上猜谜有趣啊，你出吧。
0: 书生挥扇，指着一排棕榈，风摆棕榈，千手佛摇折叠扇。这上联呢，既是说景，又隐含着说自己。黄蓉心说，我要是单以事物相对，不含相关的意思，那不算对得好。四下看看，只见对面平地上有一座小小的寺院，庙前有一个荷塘。此时呢是七月末了，高山上冷得早，荷叶已经残败了大半，心里一动，对子是有了，只是得罪大叔，说来不便啊，但说无妨。你可不许生气啊。啊，不生气。黄蓉呢指着他头上戴的逍遥巾，我的下联是双雕荷叶，独角鬼戴逍遥巾。这下联一说呀，书生哈哈大笑。啊，对得好，对得好啊。请再对一联，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他心想，这下联几十年也没人对得上，你能对得上？他哪知道啊，这个老对儿黄药师早就想出了下联。黄蓉呢还装模作样的想了一会儿，把下联念出来。你听着，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魑魅魍魉这四个字都带个鬼字，和上联的琴瑟琵琶都带个王字，对得漂亮。那个书生大惊，站起身来，长袖一挥，向黄蓉一一倒地。哎呀，在下拜服。转身跳过小缺口，请吧。郭靖站着静听两个人赌试文才，只怕黄蓉一个回答不出，前功尽弃。等到见那个书生让道，心中大喜，当下提气跳过缺口，在那书生先前坐的地方落足一点，又跳过了最后那个小缺口。那个书生领二人走进庙里边，请二人在东厢坐了，小沙弥送上茶来。书生说，两位稍后，我去禀告家师。郭靖说，且慢，那位耕田的大叔在山坡上手托大石，托不了身，请大叔先去救他吧。这个书生吃了一惊，飞奔而出。黄蓉说，可以拆开那黄色布囊了。郭靖说，哦，你不提我倒忘了，赶忙取出黄囊拆开。哎，只见这个囊里白纸上并无一字，却画了一幅画。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你看

0: 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评测。
6: 是，加强评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六解放。
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三二一，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7: 哎，可以。
1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7: 哎，可以可以。
1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7: 没事，可以。
2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害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9: 不期而遇，

0: 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4: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郭靖拆开黄色的布囊，只见囊里的白纸上啊，一个字儿也没有，却画了一幅画。这个画上一个王者装束的天竺国人，正用刀割自己胸口的肉，全身已经割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他身前呢，有一架天平，天平一端站着一只白鸽子，另一边堆了他身上割下来的肉。别看这鸽子虽小，哎，放在天平上却比大堆的肉还要沉重。天平旁边呢还站着一只鹰，神态凶恶。这幅画这个笔法呀非常的拙劣，黄蓉心想，那鹰姑原来没学过绘画，字写的倒不错，这幅画可就像小孩涂鸦了。瞧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图画的意思，郭靖呢见他也猜想不出，自己也就不必多费心思了，当下就把这个画呀折起来握在手里。这功夫就听得殿上脚步声响，那个农夫怒气冲冲的书生扶着他走向内室，估计啊是他被大石头压的时间长了，累得精疲力尽。大约又过了一杯茶的功夫，一个小沙弥走了进来，双手合十行了一礼，两位远道来这儿不知有何贵干？郭靖说，哦，我们是来求见段皇爷，麻烦通报。小沙弥双手合十，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辛苦两位空走一趟，请用了素斋，然后小僧恭送下山。郭靖大失所望啊，心想千辛万苦的到了这儿，可是得到这样一个回复，这怎么办呢？可是啊，黄蓉见了妙语，已经猜到三成。这时候呢，见到小沙弥的神色，更猜到了五六成。从郭靖手中接过那幅图画，小师父，弟子郭靖黄蓉求见，盼尊师念在九指神丐和桃花岛故人之情赐见一面，这一张纸麻烦呈给尊师。小沙弥接过图画，不敢打开观看，双手合十行了一礼，转身进去了。这一回啊，他回来的挺快，恭请两位。哎呦，成了！郭靖大喜呀，扶着黄蓉随小沙弥进去。那个庙宇看来虽小，里边呢进深可不小。三个人走过一条青石铺的小路，又穿过一座竹林，只觉得绿荫森森，幽静无比。竹林中有三间石屋，小沙弥轻轻推开屋门，让在一旁，躬身请二人进屋。郭靖和黄蓉并肩而入，只见屋里的小鸡上点着一炉檀香，小鸡的旁边呢两个蒲团上各坐一个僧人，一个皮肤黝黑，高鼻梁深眼窝，显然是天竺国人，另一个身穿粗布僧袍，两道长长的白眉从眼角垂了下来，面目慈祥，眉间虽隐含愁苦， 却自有一番雍容高贵的神色。书生和农夫侍立在他身后。黄蓉到这会儿啊，再没有怀疑了，轻轻一拉郭靖的手，走到那长眉僧人面前，躬身下拜：“弟子郭靖黄蓉参见师伯。”郭靖心里一惊，当下也没工夫琢磨呀，跟着他趴在地下磕头吧，啊，咚咚的用力磕了四个响头。长眉僧人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伸手扶起二人：“哎呀，七兄收的好弟子，耀兄生的好女儿啊。”听他们说，说着向农夫和书生一指：“两位文才武功都远胜我的猎徒，呵呵，可喜可贺呀。”郭靖听了他的话，心想这口气明明是段皇爷了，只是好端端的一位皇帝怎么变成了和尚？他们怎么又说他已不在尘世？这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蓉儿怎么又知道他就是段皇爷呢？只听那个僧人又向黄蓉说：“你爹和你师父都好吧？想当年在华山绝顶和你爹比武论剑，他还没娶亲，不想一别20年，居然生下了这么俊美的女儿。哎，你还有兄弟姐妹吗？你外祖是哪一位前辈英雄啊？”黄蓉眼圈一红：“我妈就只生我一个，她早已去世了，外祖父是谁我也不知道。”“
6: 哦，我呀，我入定了3天3夜，刚才回来。
5: 你们到了很久了吧？”黄蓉寻思，瞧他神色，倒是很喜欢见到我们。那么一路拦阻不让我们上山，都是他弟子的主意了。我也是刚到，幸好几位大叔在途中多方拦阻，否则就算早到了，段师伯入定没回也是枉然。那个僧人笑了：“
6: 哎呀，他们呐就怕我多见外人，其实你们又哪是外人呐？你这张嘴厉害，的确是家学渊源呐。段皇爷早不在尘世了，我现在叫一灯和尚，你师父洪七公亲眼见我皈依三宝，你爹只怕不知道吧。”
5: 哦，郭靖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段皇爷剃度做了和尚，出了家那就不是俗世之人，因此他弟子说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我师父亲眼见他归佛为僧，要是让我们前来找他，自然不会再说来见段皇爷，必然是说来见一灯大师。这个蓉儿啊真是聪明，一见他面就猜到了。就听黄蓉说：“我爹并不知道，我师父也没向弟子说。”“
6: 哦，是啊，你师父的嘴啊多入少出，吃得多说得少，老和尚的事他绝不会跟人说起。你们远来辛苦，用过了斋饭没有啊？”
5: 哎，说到这儿突然一惊，拉着黄蓉的手走到门口，让她的脸对着阳光细细的审视，越看神色越是惊讶。郭靖纵然迟钝，也瞧出一灯大师已经发觉黄蓉身受重伤，心中酸楚啊，突然双膝跪地向一灯大师连连磕头。一灯伸手往他臂下一抬，郭靖只感到一股大力要把他的身子掀起来，他不敢运劲儿相抗，随着来力势头缓缓地站起身来，求大师救他性命。一灯刚才这一抬，一半是要他不必多礼，一半呢却是试他的功力。这一抬只使了50%的力，要是觉得他抵挡不住，立时收劲儿，也绝不至于呢 把他掀个跟头。

如果抬不动它，那就再加劲儿。就这一抬之间，那就可以明白对方武功的深浅。哪知道郭靖竟是顺着来势站起来，把他的劲力自然而然地化解了，这比抬不动他更让伊登吃惊。按说七兄收的好徒弟呀，难怪我徒弟甘拜下风。这时候郭靖说了一句求大师救他性命，说完这句话突然立足不稳，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踏了一步，急忙运劲站定，可是啊，已经是心浮气粗，满脸涨得通红，心里大吃一惊，伊登大师的功力竟然持续得这么久，我还以为已经化解，哪知道他借力打力，来劲虽解了，隔了一会儿之后，我自己的反力却把我这么向前推出，要是当真动手，我这条小命还能在吗？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一下啊，郭靖是拜服得五体投地，胸中所想脸上也表现出来。伊登呢，见郭靖目光中露出又惊又佩的神色，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啊，练到你这样也已经不容易了。这时候呢，他拉着黄蓉的手还没放开，一转头，孩子，你不用怕，放心好了，扶着他坐在蒲团之上。黄蓉一生之中啊，从没有人这么慈祥相待，父亲呢虽然挺爱他的，可是说话行事古里古怪，平时相处呢倒像他是一个平辈好友，父女之爱却是深藏不露。这时候听了伊登这几句温暖之极的话，就像忽然遇到了他从没见过面的亲娘，受伤以来的种种痛楚委屈忍得太久了，到这个时候再也克制不住，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伊登大师呢柔声的安慰，乖孩子，别哭，别哭啊，你身上的伤啊，伯伯一定给你治好。哪知道他越是说的亲切，黄蓉心中百感交集，哭得越是厉害，到后来抽抽噎噎的还停不下来。郭靖听伊登大师说答应治伤，心中大喜，一转头忽见那个书生和农夫满脸怒容地瞪着自己，当即呢心中挺有歉意，我们来到这儿全凭蓉儿使诈用智，无怪他们发怒啊，只是伊登大师这么慈和，他的弟子却一定要阻拦，不知是什么缘故。只听伊登大师说，孩子，你怎么受的伤，怎么到的我这儿，慢慢的说给伯伯听。当下黄蓉收泪述说，把怎么样误认裘千仞为裘千丈，怎么样受他双掌推击等情形都说了。伊登听到铁掌裘千仞的名字，眉头微微一皱，但随即又神定气闲地听着。黄蓉述说的时候一直留心查看伊登大师的神情，他虽然眉头稍皱了一下，也逃不过黄蓉的眼睛。等讲到如何在森林黑泥沼中遇到阴姑，他怎么样指点前来求见，伊登大师的脸色在一瞬间又是一沉，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痛心疾首的往事。黄蓉停住了，过了片刻，伊登大师叹了口气，后来怎么样啊？黄蓉接着说，说什么呢？说这个渔樵耕读的各种拦阻，樵子是轻易放他们上来的，着实呢就把他夸奖了几句，对其余那三个人那就添油加醋的告状啊，只

气得书生和农夫两个人更加怒容满脸。郭靖在旁边几次插嘴：“蓉儿，别瞎说，那位大叔没这么凶。”可是啊，黄蓉在一灯面前撒娇使赖，夸大其词，把一灯身后的两个弟子只听得脸上一阵红是一阵青。

0: 向你们两个赔不是啊。黄蓉向那个书生和农夫瞪了一眼，很得意，嘴里头还不停，直说到怎么样进入庙门。后来我让小师傅把那幅图画给你看，你叫我进来，他们才不再拦我。
1: 哦，什么图画？
0: 就是那幅老鹰啊、鸽子啦、割肉的那画。
1: 你交给谁了？
0: 黄蓉还没回答，那个书生从怀里掏了出来，双手捧住，在弟子这儿，刚才师父入定没回，所以还没有呈给师父过目。一灯伸手接过来，向黄蓉说，你瞧，要是你不说我就看不到了。慢慢的打开那幅画，一瞥之间已经知道这个话的意思。
1: 哦，原来人家怕我不肯救你，拿这话来激我，那不是忒小看了老和尚吗？
0: 黄蓉一转头，见那个书生和农夫脸上又是焦急又是关切，心中大是起疑，干嘛他们听到师父答应给我治病，就像要了他们命似的，难道治病的药是至宝灵丹，舍不得？回过头来，却见一灯在细细审视那幅画，随即拿到阳光下透视纸的质地，轻轻弹了几下，脸上大有怀疑之色。这是阴姑画的吗？
2: 啊，是啊。
0: 一灯沉吟半晌，你亲眼瞧见他画的？黄蓉知道其中必有蹊跷，回想当时的情景，阴姑书写的时候背向我们，我只见他笔动，没亲眼见到他画。
1: 哦，
0: 你说还有两只布囊，囊中的剪贴给我瞧瞧。郭靖取了出来，一灯看了神色有变。
1: 哎呀，果然如此。
0: 他把三张剪贴都递给黄蓉，
1: 耀兄是书画名家，你家学渊远，一定懂鉴赏，瞧瞧这三张剪贴有什么不同啊。
0: 黄蓉接过手来一看，这两张剪贴只是平常的玉板纸，画着图画的却是旧剪纸，很少见呢。
1: 书画我是外行，你看这幅画功力怎么样啊？
0: 黄蓉细细瞧了几眼，伯伯还假装说外行呢，你早就瞧出这画不是阴姑画的了。一灯脸色微变，
1: 那么真不是他画的了？我只是凭视力推想，不是从画里瞧出来的。
0: 黄蓉拉着他的手臂，伯伯你瞧，这两张剪贴中的字笔致柔弱秀媚，图画中的笔法却瘦硬之极，这幅画一定是男人画的，这个人没有书画素养，什么尖架远近一点也不懂，可是笔力沉厚遒劲，直透纸背，这墨色可旧得很了，我看比我的年纪还大。
1: 一灯大师叹了口气，指着竹几上一部经书，示意那书生拿过来。
0: 那个书生取过来递在师父手中。黄蓉见经书的封面黄签上提着两行字，大庄严论经，马明菩萨造，西域秋瓷三藏鸠摩罗什译。心说他跟我讲经，那我可一窍不通了。一灯随手把经书揭开，把那幅画放在书的旁边，
1: 你瞧，
0: 啊，这纸质一样。
1: 对了，
0: 一灯点了点头，郭靖不懂啊，
1: 啊，什么纸质一样？
0: 黄蓉说，你细细比较，这经书的纸质和那幅画

0: 不是一模一样吗？郭靖仔细地看，果然见经书的纸质粗糙坚厚，纸里边有一条条黄丝，和画的纸是一样的。哎呀，真是一样，那又怎么了？黄蓉不回答，眼望一灯大师等他解释。大师说，这部经书啊，是我师弟从西域带来送我的。郭靖、黄蓉二人自和一灯大师说话之后，一直没留心那天竺僧人，这时候一齐向他望去，只见他盘腿坐在蒲团之上，对这边的说话似乎充耳不闻。一灯又说，这部经是以西域的纸张所写，这幅画也是西域的纸张。你听说过西域白驼山吗？黄蓉吃惊，西毒欧阳锋。一灯缓缓地点头，不错，这幅画正是欧阳锋画的。一听这话，郭靖、黄蓉都大惊啊，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说那幅割肉的画是欧阳锋画的，郭靖、黄蓉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一灯说，这位欧阳居士处心积虑，真料得远呐。黄蓉说，伯伯，我不知道这画是老毒物画的，这个人一定不怀好意。
2: 嗯，一部九阴真经啊，也瞧得忒大了。
3: 啊，伯伯，这话和九阴真经有关吗？
0: 一灯见他兴奋惊讶之下脸上晕红，其实已经很吃力，只是强运内力撑住，于是伸手扶住他的右臂。啊，这事儿将来再说，先治好你的伤要紧。当下扶着黄蓉慢慢走向旁边的厢房，快到门口，那个书生和农夫突然互相使个眼色，抢在门口同时跪下，师父，让弟子给这位姑娘医治。一灯摇摇头，你们功力够吗？能治得好吗？弟子勉励一试。人命大事，岂容轻视啊。
3: 师父，这两个人受奸人指使来此，绝不是善意，师父虽然慈悲为怀，也不能中了奸人的毒计。
0: 一灯大师叹了口气，唉，我平时教了你们些什么呢？你们拿这话好好瞧瞧啊。说着把话递给了他们。农夫磕头，这话是西毒画的，师父，是欧阳锋的毒计呀。说到后来神态惶急，眼泪都出来了。郭靖、黄蓉二人都是大惑不解呀，医伤治病啊，怎么有这么大的关系啊？一灯大师轻声地说，
2: 起来起来，别让客人心中不安。
0: 他声调虽然平和，语气却极其坚定，两个弟子知道没法再劝了，只得低头站起来。一灯大师扶着黄蓉进了厢房，向郭靖招手，你也来。郭靖跟着进房，一灯把门上卷着的竹帘垂了下来，点了一根线香插在竹几上的香炉中。这个房子里边啊，四壁萧然，除了一张竹几之外，只有地下三个蒲团。一灯让黄蓉在中间一个蒲团上坐了，自己呢盘腿坐在他身边的蒲团上，向竹帘望了一眼，对郭靖说，你

守着房门，别让人进来，即便是我的弟子也不能放进来。哎，郭靖答应了。一灯闭了双眼，忽然又睁开眼，他们要是硬闯，你就动武啊，这关系你师妹的性命，非常的要紧。是。郭靖嘴里答应，心里更是大惑不解呀。他的弟子对他这么敬畏，怎么敢违抗师命硬闯进来？一灯转头对黄蓉说：“你全身放松，不论有什么痛痒，千万不可运气抵御。”黄蓉说：“啊，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一灯笑了：“啊，这个女娃娃真聪明。”当即闭目垂眉，入定运功。当那个线香点了一寸来长，他忽然跳起来，左掌抚胸，右手伸出食指，缓缓向他头顶百会穴上点去。黄蓉身不由主的微微一跳，只觉得一股热气从顶门直透下来。一灯大师一指点过，立即缩回，只见他身子没动，第二指已经点向他百会穴后一寸五分处的后顶穴，接着什么强奸、脑户、风府、大椎、桃道、身柱、神道、灵台，一路点下来。一支线香大约烧了一半，已经把他督脉的三十大穴依次点到。郭靖这时候那武功见识都已经大非昔比，站在一旁，见一灯大师出指舒缓自如，收臂潇洒飘逸，点这三十处大穴，竟然使了三十种不同的手法。这些，江南六怪当然没教过，《九阴真经》的点穴篇中也没有记载，那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呐！只瞧得他神驰目眩，张口结舌，以为一灯大师呢是在显示上乘的武功，哪想到啊，他正以毕生的功力替黄蓉打通周身的奇经八脉。督脉点完，一灯坐下休息，等郭靖换过线香，又跳起来点他人脉的二十五大穴，这次使的全是快手。就见他手臂颤动，犹如蜻蜓点水，一口气还没换过，已经点完人脉各穴。这二十五招虽然快似闪电，但落指之处竟没有分毫的偏差。郭靖惊佩不已，心说：“哎呀，天下竟有这样的功夫！”等点到阴维脉的一十四穴，手法又不同。只见他龙行虎步，神威凛凛，虽然身披袈裟，但在郭靖眼中看来，哪是个皈依三宝的僧人呐，那就是一位君临万民的皇帝。阴维脉点完，一灯大师也不休息，只点阳维脉的三十二穴，这一次是摇点。他身子远离黄蓉一丈开外，疏忽之间七进身去，点了他颈中的风池穴，一中即离，那是快捷无伦呐。郭靖心想，和高手搏击，进斗凶险，如果用这手法，既可以克敌，又足以保身，实在是无上的妙术。凝神观看一灯的屈退转折，抢攻固然神妙，最难的却是在一攻而退，无比的灵动。忽然想到，那英姑和我拆招的时候，身法滑溜之极，和大师这路点穴法有三分相像，倒像是跟大师学的一样，但高下那是差得远了。再换两支线香，一灯大师已经点完他的阴桥、阳桥两脉。当点到肩头巨骨穴的时候，郭靖突然心中一动，

这个九阴真经中何尝没有啊，只不过我这蠢材一直不懂而已。心里边暗诵经文，但见一灯大师出招收势依稀跟经文相合，只是经文中呢说的只是要领，一灯大师的点穴法却更有无数的变化。一灯大师此时宛如现身说法，以神妙的武术揭示九阴真经中的种种秘奥。郭靖不得允许，自然是不敢去学他一阳指的指法，然而对于真经的要领却已经大有所悟。最后带脉一通，那就是大功告成了。奇经七脉都是上下交流，带脉却是环身一周，绕腰而过，就像系腰带一样，所以称为带脉。这次呢，一灯大师背向黄蓉，倒退而行，反手出指，缓缓点他的章门穴。这带脉啊，一共有八个穴，一灯出手极慢，似乎点得很艰难，嘴里呼呼的喘气，身子摇摇晃晃，好像有点啊支撑不住了。郭靖吃了一惊，见一灯额头上大汗淋漓，长眉的梢头汗如雨下，要上前相扶吧，却又怕误事。看黄蓉呢，她全身的衣服也被汗水湿透，皱着眉，咬着嘴唇，想来她是在竭力忍住痛楚。忽听得唰的一声，背后竹帘卷起来，有一个人大叫：“师傅！”抢进门来。郭靖心中念头还没转过来呢，已经使一招神龙摆尾，右掌向后挥出，啪的一声打在那个人肩头，随即回过身来，只见一个人身子摇晃，踉跄的退了两步，正是那个鱼人。这个鱼人怎么回事啊？铁舟铁桨被夺，他没法从溪水中上山呢，只得远兜圈子，多走了20多里地，从山背后迂回而上。这哥们累着了，等赶到啊，听说师傅已经在为那个小姑娘治伤，情急之下他就闯进来，想要死命的劝阻，不料被郭靖一招推出，正要再上，乔子、农夫、书生三个人也已经来到门外。那个书生挺生气呀，完了，还拦阻什么呀？郭靖回过头来，只见一灯大师已经盘膝坐上蒲团，脸色惨白，僧袍都湿了。黄蓉呢，已经跌倒，一动也不动，不知生死。郭靖大惊，抢过去扶起来，鼻子里边先闻到一阵腥臭，看黄蓉的脸，白中泛青，一点血色也没有，然而一层隐隐的黑气却已经消失了。伸手探探他的鼻息，觉得呼吸沉稳，当下郭靖就先放心了大半。这个于桥耕读四个弟子围坐在师父身旁，是一言不发，都是神色焦虑。郭靖凝神望着黄蓉，见他脸色渐渐的泛红，心里边更高兴，哪知道那个红啊是越来越红，到后来这个脸上像火烧似的，再过一会儿额上渗出汗珠，脸色呢渐渐又由红到白，这样变了三回，发了三次的大汗。黄蓉才哼了一声，睁开双眼：“靖哥哥，炉子呢？哎，冰呢？”郭靖听他说话非常高兴：“什么炉子冰啊？”黄蓉四下一望，摇了摇头：“啊，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欧阳。”

0: 杨峰了，欧阳克了，裘千仞了，他们把我放到炉子里烧烤，又拿冰来冰我，等我身子凉了又去烤火，哎，真是怕人。哎，伯伯怎么了？
1: 伊登缓缓地睁开眼。啊，你的伤好了，休息一两天，别乱走乱动，那就没事。
0: 伯伯，我全身没一点力气，手指头也懒得动。
1: 那个农夫啊，横眉怒目向他瞪了一眼。黄蓉不理他，向伊登说：
0: 伯伯，你费这么大的劲儿治我的伤，一定累得厉害。我有根据爹爹秘方配制的九花玉露丸，你吃几丸好不好？伊登说：好啊，想不到你带有这补神健体的妙药。
1: 那年华山论剑，个个斗得有气没力，你爹曾分给大家一起吃，果然灵验无比呀。郭靖忙从黄蓉的衣囊中取出那小袋药丸，呈给伊登。那个樵夫赶到厨房取来一碗清水，书生把一袋药丸尽数的都倒在手里递给师傅。伊登笑了：哎，哪儿用得着这么多呀，这药丸啊调制不易，咱们吃一半吧。
0: 书生急了：师傅，就是把世上所有灵丹妙药搬来也还不够呢。
1: 伊登呢拗不过他，感觉到内力耗竭，于是从他手中把数十粒九花玉露丸都吃了，喝了几口清水，对郭靖说：扶你师妹去休息两天，下山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有一件事你们得答应我。郭靖拜倒在地，咚咚的连磕了四个响头。
2: 黄蓉平时对人嬉皮笑脸，就算在父亲师父面前也是全无小辈规矩，这时候却向伊登下拜：
0: 伯伯活命之德，侄女不敢有一时一刻忘记。
1: 伊登说：哎，还是转眼忘了的好，也免得心中牵挂啊。
2: 回过头来对郭靖：你们这次上山来的情景不必向旁人说起，就算对你师父也别提。
1: 郭靖正盘算如何接洪七公上山求他治伤，听了这话不禁愣住了，说不出话来。
3: 以后啊，你们也别再来了，我们马上就要搬家。
0: 啊，搬到哪儿去啊？
1: 伊登微笑不语。黄蓉心说：傻哥哥，
0: 他们就是因为这儿的行踪被咱们发现了，因此要搬家，怎么能对你说呢？
1: 想到伊登师徒在此一番辛苦经营，为了受自己之累得全盘舍弃，更是非常的有歉意，心想此恩此德只怕终身难报了。也难怪于桥耕读四个人要竭力阻止自己上山。想到这儿向四弟子望了一眼，想说几句话赔个不是。
2: 伊登大师脸色突变，身子几下摇晃，伏倒在地。
1: 四个弟子和郭靖、黄蓉大惊失色呀，同时抢上去扶起来。只见他脸上肌肉抽动，似乎在极力忍痛。六个人心中惶急，垂手侍立，不敢作声。过了一杯茶的时分，伊登脸上微露笑容：
0: 孩子，这九花玉露丸是你爹亲手调制的吗？啊，伯伯，不是，是我师哥陆成风依着爹爹的秘方调制的。
3: 你可曾听你爹说过，这药丸吃得过多反而有害吗？
0: 黄蓉大吃一惊：难道这九花玉露丸有什么不妥？爹曾说吃得越多越好， 只是调制不易，他自己也舍不得多吃。
2: 伊登低眉沉思半晌，摇摇头：你爹神机妙算，人所难测，我怎么能猜得透呢？难道是他要惩治你陆师兄，给了他一张假方子？或者你陆师兄和你有仇，在一包药丸之中放了几颗毒药？
0: 哎呀，
2: 几个人听到毒药两个字齐声惊呼。书生说：师父，你中了毒。
3: 伊登微笑：还好有你师叔在这儿，再厉害的毒药也害不死人。
2: 四个弟子怒不可遏呀，都向黄蓉骂：啊，我师父好意相救，你胆敢用毒药害人。四个人团团把黄蓉围住，立刻就要动手。
3: 这下变起仓促啊，
2: 郭靖茫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0: 黄蓉听伊登问第一句话，就知道是九花玉露丸出了祸端。
2: 瞬息之间，他已经把从归云庄接受药丸啊，到后来一连串的事件在心中回忆了一遍。等想到在黑泥沼茅屋之中，英姑曾拿那个药丸啊，到另一间屋子里细看，隔了半天才出来，心里边当时雪亮：
0: 伯伯，我知道了，是英姑。
3: 啊，又是英姑。
2: 黄蓉当下就把在黑泥沼茅屋中的情况说了一遍。
0: 他还叮嘱我千万不可再吃这药丸，自然因为他在其中混入了外形相同的毒丸。
2: 那个农夫厉声说：哼，他对你真好，就怕害死了你。
3: 黄蓉想到伊登大师已经服了毒药丸，心里边难过万分呐，再也没有心情反唇相讥，只是低声地说：
0: 倒不是怕害死我，他只怕我先吃了毒药丸就害不到伯伯了。
3: 伊登说：孽障，孽障啊！
2: 脸色随即转为慈和，对郭靖黄蓉说：
3: 这是我命中该当遭劫，和你们全不相干，就是那阴姑也只是要了却从前一段因果，你们去休息几天，好好下山去吧。我虽然中毒，但我师弟是疗毒圣手，不用挂怀。
2: 说着闭目而坐，再不说话。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

0: 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5: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6: 延 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十一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9: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8: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1: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22: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1: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2: 哦，我是想说你啊，
21: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2: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1: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2: 好好，哎
21: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2: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4: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6: 火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26: 小说联播。
2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0: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

0: 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郭靖、黄蓉二人躬身下拜，只见一灯大师满脸笑容，轻轻挥手，两个人不敢再留，慢慢的转身出去。那个小沙弥呢，等在门外，领二人到后院一间小房休息。这个小房里边啊，也是没有什么陈设，只放着两张竹榻，一张竹几。不久，两个老和尚送进斋饭来，请用饭。黄蓉挂念一灯，大师好些了吗？一个老和尚尖声地说：“小僧不知。”躬身行礼，退了出去。郭靖说：“哎，听这两个人说话，我还以为是女人呢。”黄蓉说：“是太监，一定是从前呀服侍段皇爷的。”这两个人呢，满腹的心事，哪儿吃得下饭去？禅院中一片幽静，万籁无声。偶然微风过处，吹得竹叶簌簌的作声。过了很久，郭靖说：“蓉儿，一灯大师的武功可高得很呐。”黄蓉嗯了一声。郭靖又说：“咱们师父、你爹、周大哥、欧阳锋、裘千仞这五人武功再高，也未必胜过一灯大师。”黄蓉说：“你说这六人之中，谁能称得上天下第一呢？”郭靖想了想，我看各有各的独到之处，实在难分高下。这一门功夫是这一位强些，那一门功夫呢，又是那一位厉害了。要说文武全才、博学多能呢，啊，那自然要推你爹了。黄蓉听了这话很得意，忽然叹了口气：“哎，这就奇怪了。”啊，奇怪什么？你想啊，一灯大师这么高的本领，渔樵耕读四位弟子又都非泛泛之辈，他们何必这么战战兢兢地躲在这深山之中呢？为什么听到有人来访，就如大祸临头一样的害怕呢？当世六大高手之中，只有西毒和裘铁掌或许是他的对头。但这两个人都负盛名，难道能不顾身份联手来跟他为难吗？蓉儿啊，就算欧阳锋和裘千仞联手来寻仇，现在咱们也不怕。怎么呢？郭靖脸上现出扭扭捏捏的神色，还感到不好意思。黄蓉笑了：“哎，怎么难为情起来了？”啊，是这样，一灯大师武功绝不在西毒之下，至少也能打成平手。我瞧他的反手点穴法，似乎正是蛤蟆功的克星。那么裘千仞呢？渔樵耕读四人可不是他的对手。嗯，不错，在洞庭君山和铁掌峰上，我都曾和他对过一掌。要是打下去，50招之内或许能和他拼成平手，但100招之后多半就挡不住了。今天我见了一灯大师替你治伤的点穴手法。黄蓉听到这儿很高兴：“啊，你就学会了，你能胜过那该死的裘铁掌。”“嗯，你知道我资质鲁钝，这点穴功夫精深无比，哪能就学会了呢？何况大师又没说传我，我自然不能学。不过看了大师的手法，对九阴真经本来不明白的地方又多懂了一些，要胜过裘铁掌是不能的，但是要和他多耗些时间，想来也还可以。可惜呀，你忘了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1: 大师中了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0: 听了这话，郭靖默然。过了一阵，“那阴姑怎么这么歹毒呢？”“
2: 哎，不好，
1: 黄蓉吓了一跳，怎么了？你曾经答应英姑，伤好之后陪她一年，这约守还是不守啊？那你说呢？
0: 要是不得他指点，咱们一定找不到一灯大师，你的伤势那就难说得很。
1: 什么难说得很？干脆就说我的小命一定保不住，你是大丈夫，言出如山，一定是要我守约的了。
0: 他想到了郭靖不肯背弃和华筝所定的婚约，不禁黯然垂头。这些女儿家的心事啊，郭靖实在是琢磨不到半点。黄蓉都快哭了，她呢却是浑浑噩噩的不知不觉。
1: 那英姑说你爹神机妙算胜他百倍，就算你肯传授术数之学，也是赶不上你爹的皮毛，那干嘛还要你陪他一年呢？
0: 黄蓉捂着脸不理他。郭靖呢还不知觉，又问一句，黄蓉生气了：“你这傻瓜，什么也不懂。”郭靖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发怒，被他骂得摸不着头脑。
1: 蓉儿，我本就是个傻瓜，这才求你跟我说呀。
0: 黄蓉刚才这句话出口，原本已经很后悔，听他这么柔声说话，再也忍耐不住，趴在他的怀里哭了出来。郭靖更是不明白了，只得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他。
1: 黄蓉拉起郭靖的衣襟擦了擦眼泪：嗨，靖哥哥，是我不好，下次我一定不骂你了。
0: 我本来是傻瓜，你说说有什么关系呢？
1: 哎，你是好人，我是坏姑娘。我跟你说，那英姑和我爹有仇，本来想精研术数武功，到桃花岛找我爹报仇，后来见术数赶不上我，武功赶不上你，知道报仇无望，于是想把我作为抵押，引我爹爹来救，这样反客为主，他就能设毒计害他了。
0: 郭靖恍然大悟，一拍大腿：哎呀，一点也不错，这约是不能守的了。
1: 怎么不守啊？当然要守。
0: 嗯，
1: 你想啊，英姑这女人厉害得很，瞧她在九花玉露丸中混杂毒丸加害一灯大师的手段，就可以想见其他，这个女人不除，将来终是爹爹的大患。她要我相陪，那就陪她，现在有了提防，绝不会再上她的当。不管他有什么阴谋毒计，我总能一一识破。
0: 郭靖说：哎呀，那可像伴着一头老虎。黄蓉正要回答，忽听前面禅房中传来几声惊呼，
1: 两个人对望一眼，凝神倾听，惊呼声却又停息。
0: 郭靖说：不知大师的身子怎么样？黄蓉摇了摇头。郭靖又说：你吃点饭，先歇一阵。
1: 黄蓉还是摇头。
0: 哎，有人来了。
1: 果然听得几个人脚步声响，从前院走来。一个人气愤愤地说：那小丫头诡计多端，先宰了她。
0: 听声音呢，正是那农夫。
1: 郭靖黄蓉二人吃了一惊，又听那乔子的声音说：哎，不可鲁莽，先问问清楚。
0: 那个农夫说：还问什么，两个小贼必定是师傅的对头派来的，咱们宰一个留一个，要问问那傻小子就成了。
1: 说话之间，余乔耕读四个人已经到了门外，他们堵住了出路，说话呢也不怕郭靖黄蓉二人听见。
0: 郭靖更不迟疑，一招亢龙有悔，出掌向后壁推去，只听轰隆隆一声响亮，半堵土墙当时推倒，他俯身背起黄蓉，从半截断墙上跳了出去，人在空中

0: 那个农夫出手如风，来抓他的左腿。黄蓉左手轻挥，往农夫长辈杨池穴上拂去，这是他家传的兰花拂穴手。虽然是伤好以后没有力气，但这一拂轻灵飘逸，任穴其准，那也是非同小可。那个农夫呢，精熟点穴功夫，眼见他的手指快如闪电，吃了一惊，急忙回手挡格，穴道没有被扶住。但就这么慢了一慢，郭靖已然背着黄蓉跳出了后墙。他只跑出几步，心里边叫苦，原来呀，禅院的后面长满了一人来高的荆棘，密密麻麻，倒刺横生，实在是无路可走。回过头来，却见于桥耕读四个人一字排开拦在身前。郭靖大声地说，尊师命我们下山，各位亲耳所闻，却为何违命拦阻呢？那个愚人瞪目而视，我师慈悲为怀，甘愿舍命相救。你，郭靖、黄蓉二人很吃惊啊，怎么舍命相救？那个愚人和农夫同时呸的一声，书生冷笑，姑娘之伤，是我师舍命相救，难道你们当真不知？哎呀，我们实在是不知，你告诉我们。那个书生啊，见两个人脸色诚恳，还不像装傻，向乔子看了一眼，乔子点了点头。书生就说，姑娘身上受了极厉害的内伤，得用益阳指再加上先天功打通奇经八脉各大穴道，才能治伤救命。自从全真教主重阳真人仙游，当今只有我师父兼益阳指和先天功两大神功，但用这功夫为人治伤，本人却是元气大伤，5年之内武功全失。啊！黄蓉非常的吃惊，心里头既感动又惭愧。那个书生又说，此后5年之中，每天每夜都要勤修苦练，只要稍有差错，不但武功难以恢复，而且轻则残废，重则丧命。我师父如此对待你，你怎么能丧尽天良，恩将仇报呢？黄蓉挣扎着下地，朝着一灯大师待的禅房拜了四拜，伯伯活命之恩，实在我不知道这么深厚。于桥耕读见他下拜，脸色稍见和缓。那个愚人问，你爹派你来算计我师父，是否你自己也不知道？
1: 我爹怎么能派我来算计伯伯呢？我爹是桃花岛的岛主，那是什么样的人，岂能做这样卑鄙龌龊的勾当？
0: 那个愚人作了一揖，倘若姑娘不是令尊差遣，在下言语冒犯，还望恕罪。
1: 哼，这话如果让我爹听见了，就算你是一灯大师的高徒，总也有苦头吃。
0: 哎，这个愚人呢，不好意思了。令尊号称东邪，行事，我们本想吸毒做得出的事，令尊也能做得出。现在看来，只怕我们这个想法错了。
1: 我爹怎么能和吸毒相比呢？欧阳锋那老贼干了什么了？
0: 那个书生说，好，咱们把一切摊开来说个清楚，回房再说。当下六个人回到禅房，分别坐下。于桥耕读四个人所坐的地位，还有意无意的呀，各自挡住了门窗的通路。黄蓉知道是防备自己逃跑，只是微微一笑，也不说破。那个书生说，九阴真经的事你们知道吗？
1: 知道啊。难道这事儿和九阴真经又有什么关系？
0: 哎呀，这书啊
1: 真是害人不浅。
0: 说到这儿呢，黄蓉不禁想起母亲因为默写经文不成而死。一个书生说，华山首次论剑是为争夺真经，全真教主武功天下第一，真经终于归他，其余四位高手心悦诚服。原本呢没有话说，

就和他的师弟到大理来拜访我师父，互相切磋功夫。黄蓉接茬说，他师弟是老顽童周伯通。那个书生说，是啊。嘿，姑娘，你年纪虽小，认得的人倒挺多呀。啊，你不用夸我。那个书生说，周师叔为人的确是很滑稽的，但我可不知道他叫老顽童啊，那时候我师父还没出家啊。那么他是在做皇帝了？不错，全真教主师兄弟在皇宫里住了十来天，我们四个人都随侍在侧，我师父把一阳指的要旨诀窍都说给了重阳真人知道，重阳真人十分喜欢，也把他最厉害的先天功夫传给了我师父。他们谈论的时候，我们虽然在旁边，只因为见识浅陋，纵然听到却也难以领悟。那么老顽童呢？他功夫不低呀。周师叔好动不好静，整天在大理皇宫里东闯西走的，到处玩耍，就连皇后和宫妃的寝宫也不避讳，太监宫娥们知道他是皇爷的上宾，也就不加拦阻。听到这儿，郭靖和黄蓉都露出微笑，知道周伯通的脾气啊。那个书生又说，重阳真人临别的时候对我师父说，近来我的旧病又犯了，想是不久人世，好在先天宫已有传人，再加上皇爷的一阳指神功，世上已有克制他的人，就不怕他横行作怪了。这时候我师父才明白，重阳真人千里迢迢来到大理，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先天功传给我师父，要在他身死之后留下一个克制吸毒欧阳锋的人。只因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向来齐名当世，要说前来传授功夫未免对我师父不敬，所以呢先求我师父传他一阳指，再以先天功作为交换。我师父明白了他的这番用意之后，当然是非常的尊敬，当即勤加修炼先天功。重阳真人学到一阳指以后在世不久，并没有研习，听说呢也没有传给徒弟。后来我大理国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师父看破红尘，落发为僧。黄蓉心想，段皇爷皇帝不做，甘愿当和尚，那么这一定是一件极大的伤心事，人家不说也不便问呢。斜眼看郭靖张嘴要问，赶忙向他使个眼色，郭靖明白也就没开口。那个书生神色黯然，想是呢勾起了往事，停了一停才接口，不知怎么的，我师父练成先天功的消息终于泄露了出去，有一天我这位师兄，说着向那个农夫一指，我这位师兄奉命出外采药，在云南西江大雪山中竟被人用蛤蟆功打伤。黄蓉说，那自然是老毒物了。那个农夫很生气，不是他还有谁啊，先是一个少年公子跟我无理纠缠，说这大雪山是他家的，不许旁人擅自闯入采药，大雪山周围千里哪能是他家的呢？这个人自然是有意向我挑衅呢。我受了师父教训一再忍让，那个少年却得寸进尺，说要我向他磕300个响头才放我下山，我再也忍耐不住，终于和他动起手来。这少年功夫了得，我们打了半天也只打个平手，哪知道老毒物突然从山坳边转了出来，一言不发出掌就把我打

0: 成重伤。那个少年让人背了我，送到我师父那个时候住的天龙寺外。黄蓉说，有人带你报了仇了，这个欧阳公子已经被人杀了。
1: 啊，已经死了？谁杀了他？
0: 嘿，别人把你仇家杀了，你怎么还生气呀？
1: 我的仇怨要自己亲手来报，
0: 可惜呀，你自己呀报不成了。
1: 那是谁杀的？
0: 说起来呀，那也是个坏人，功夫远不及那欧阳公子。那怎么杀的呢？他是用诈把他给杀了。
2: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黄蓉说有人杀了欧阳克，这个农夫啊还不领情。书生说，杀得好，姑娘，你可知道欧阳锋打伤我师兄的用意吗？那有什么难猜呀，凭吸毒的功夫，一掌就能把你师兄打死了。可是只把他打成重伤，又送到你师父门前，当然是要大师耗损真力给弟子治伤。依你们说，这一来元气耗损就得用5年的功夫来修补，那么下次华山论剑，大师当然赶不上他了。书生叹口气，哎，姑娘果真是聪明，可是啊，你只猜对了一半。那欧阳锋的阴毒人所难料，他趁我师父给师兄治伤之后功夫没恢复，竟然暗来袭击，企图害死我师父。郭靖插嘴，一灯大师这么慈和，难道也和欧阳锋结了仇怨吗？小哥呀，你这话问的可就不对了。第一，慈悲为怀的好人跟阴险毒辣的恶人向来就势不两立。第二，欧阳锋要害人未必就为了和人有仇，只因为他知道先天宫是他蛤蟆宫的克星，就千方百计想要害死我师父。郭靖连连点头，嗯，那大师受了他的害吗？那个书生说，我师父一见我师兄身上的伤势，就明白了欧阳锋的奸谋，连夜迁移，总算没有被吸毒找到。我们知道他一不做二不休，绝不肯就此罢手，于是四下寻访，总算找到了现在这个隐秘的所在。我师父功力复原之后，依我们师兄弟说，要找上白驼山去和吸毒算账，但是我师父立言不可怨怨相报，不许我们出外生事。好容易安稳了这些年，哪知道又有你们俩找上山来。我们以为既是九指神丐的弟子，想来不能有加害我师父的心，所以上山的时候也没有权力的拦阻，否则拼着四个人性命不要，也绝不容你们进入寺门。哪知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哎，我师父啊，终于还是遭了你们毒手。说到这儿，慢慢站起身来，唰的一声，腰间长剑出鞘，一道寒光耀人眼目。渔人、樵子、农夫三个人同时站起，各出兵刃，分站四角。黄蓉说，哎，我来相求大师治病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大师这一举手之劳得耗损5年的功力，那药丸中混杂了毒丸，更是受旁人陷害，大师的恩德天高地厚，我就算是没有心肝也不能恩将仇报啊。那个愚人厉声地说，那你们为什么趁着我师父功力既损又中剧毒的时候引他的仇人上山呢？郭靖、黄蓉二人大吃一惊，
3: 没有啊。
1: 还说没有？我师父一中毒，山下就接到那个对头的玉环，要不是先有勾结，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3: 什么玉环呢？
1: 还在装疯卖傻呀你！这个渔人双手铁桨一分，左桨横扫，右桨直戳，分别向郭靖、黄蓉二人打来。郭靖呢，本来和黄蓉并肩坐在地下蒲团之上，眼见双桨打到，跳起身来，右手钩抓挥出，拂开了横扫而来的铁桨，左手跟着伸过去抓住桨片，上下一抖，这一抖啊，他带着内力，非常的凌厉。那个渔人只觉得虎口酸麻，不由自主的就放开了桨把。郭靖回过铁桨，当的一声和农夫的铁耙相交，火花四溅呐、随即呢又把铁桨递回渔人手中，渔人一愣，顺手接过来，又帮运力和乔子的斧头同时打下。郭靖双掌后发先至，带着一股劲风袭向二人的胸前。那个书生认得降龙十八掌那是非常厉害，赶快叫快退。渔人和乔子是名师手下的高徒，武功非比寻常，这两招都没有用老啊，急忙收势倒退，猛地里身子一顿，倒退之势突然被收住了。原来啊，手中的兵刃已经被郭靖掌力反引向前，无可奈何，只得撒手，先救命要紧。郭靖接过铁桨钢斧，轻轻地扔出去，二位接着。那个书生称赞好功夫，长剑挺出斜刺他的右肋。郭靖眼看来势，心里边有点吃惊，已经知道一灯四大弟子之中，这个书生虽然人最文雅，武功却高于同辈，当下不敢怠慢，双掌飞舞，把黄蓉和自己笼罩在掌力之下，这一手那真是稳如泰山，没有半点的破绽，双掌气势如虹。到后来这个圈子越放越大，余桥耕读四个人被逼得渐渐向墙壁靠去，别说进攻，连招架也不容易。这时候郭靖的掌力要是猛向外放，四个人中必然有人受伤。再打一会儿，郭靖不再加催掌力，敌人硬攻则硬打，轻击则轻架，见力消力，始终保持不胜不负的军势。那个书生剑法忽变，长剑震动，只听得嗡嗡作声，久久不绝。接着上六剑，下六剑，前六剑，后六剑，左六剑，右六剑，连刺六六三十六剑，正是云南哀牢山三十六剑，称为天下剑法中攻势凌厉第一。郭靖左掌挡住余乔庚三人的三般兵器，右掌随着书生长剑的剑尖上下前后左右舞动，尽管剑法变化无穷，他始终以掌力把剑刺方向逼歪了，每一剑都是贴着衣服而过，刺不到他一片衣角。将将刺到第三十六剑，郭靖右手中指屈起，扣在拇指之下，看准剑刺来势，猛地往剑身上弹去。这弹指神通的功夫，黄药师原可以算得病势无双。当时他和周伯通比玩实弹，在归云庄弹石指点梅超风，都是使的这门功夫。郭靖在临安牛家村见了他和全真七子一战，学到了其中若干的诀窍。弹指的手法虽然远不及黄药师奥妙，但是这个非常的有劲儿。就听铮的一声，剑身抖动，那个书生手臂酸麻，长剑差点脱手，心里一惊，向后跳开，
4: 住手！

于乔庚三个人一齐跳开，只是呢，他们本已被逼到墙边，没处可退。渔人从门跳出来，农夫却跳上半截被推倒的土墙。那个乔子把斧头插还腰里。哎呀，我早说这两位没有恶意，你们总是不信。那个书生收剑还鞘，向郭靖作了一个揖。小哥掌下容让，足感盛情。郭靖赶忙躬身还礼，心里边不明白，我们本来就不存歹意，为什么你们起初一定是不信，动了手却反而信了呢？黄蓉见他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心意，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你要怀有恶意，早已把他们四个人伤了，一灯大师这时候又怎么是你的对手呢？郭靖心想不错，连连点头。农夫和渔人重新回到寺中，黄蓉说，但不知大师的对头是谁，送来的玉环又是什么东西。那个书生说，不是我不肯告诉你，实在是我们也不知情，只知道我师父出家和这个人大有关联。黄蓉正要再问，那农夫突然跳起身来，哎呀，这事儿好险。渔人问，什么？那个农夫指着书生，我师父智商耗损功力，他都毫不隐瞒地说了，要是这两位不怀好意，我们四个人拦不住，我师父还有命吗？那个乔子说，状元公神机妙算，要是连这一点也算不到，怎么能做大理国的相爷呢？他早知道两位是友非敌，刚才动手，一来是想试试两位小朋友的武功，二来是好叫你信服。那个书生微微一笑，农夫和渔人横了他一眼，一半是钦佩，一半是怨责。就在这时，门外脚步声响，那个小沙弥走了进来，师父命四位师兄送客。这几个人当即站起来。郭靖说，大师既有对头到来，我们怎么能一走了事呢？不是小弟不自量力，我们要和四位师兄一起去打发了那对头再说。于乔耕读互望一眼，脸上都现出喜色。那个书生说，那等我去问过师父。四个人一齐入内，过了很久才出来。郭靖黄蓉见到四个人脸上情形，已经知道一灯大师没有答应。果然，那个书生说，我师父多谢两位，但他老人家说，个人因果个人自了，旁人不得插手。黄蓉说，靖哥哥，咱们自己去跟大师说。两个人走到一灯大师的禅房门前，却见木门紧闭，郭靖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回音。这个门呢，虽然一推就倒，可是他哪敢推呀？乔子黯然地说，我师父是不能接见两位了，山高水长，咱们后会有期。郭靖感激一灯大师啊，他的胸口热血上涌，不能自已。蓉儿，大师许也罢，不许也罢，咱们下山，但见山下啊有人捣乱，先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再说。黄蓉说，嗯，这个计策不错，要是大师的对头十分厉害，咱们死在他的手里，也算是报了大师的恩德。郭靖的话是冲口而出，黄蓉呢却是故意提高嗓子，要叫一灯大师听见。两人刚转过身子，那个木门呢忽然滋溜一声开了，一名老僧尖声地说，大师有请。郭靖又惊又喜，和黄蓉并肩而入。

见一灯和那天竺僧人还是盘腿坐在蒲团之上，两个人伏地拜倒，抬起头来，但见一灯脸色焦黄，和刚见面的时候神完气足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两个人又是感激又是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一灯向门外的弟子说：“大家一起进来吧，我有话说。”渔樵耕读走进禅房，躬身向师父师叔行礼。那个天竺僧人点了点头，随即低眉凝思，对个人不再理会。一灯大师望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出神，手里边玩弄着一枚羊脂白玉的圆环。黄蓉心想，这明明是女子戴的玉镯，却不知大师的对头送来有什么用意啊。过了好一阵，一灯叹了口气：“你们俩一番美意，老僧心领了。中间这番因果，我要不说，只怕双方有人由此受了损伤，这可不是老僧的本意。你们可知道我原来是什么人吗？”黄蓉说：“伯伯原来是云南大理国的皇帝啊，天南一地威名赫赫，天下谁不知道啊？”一灯微微一笑：“皇爷是假的，老僧是假的，威名赫赫更是假的，就是你这个小姑娘也是假的。”黄蓉不懂他的禅机，睁大一双晶莹澄澈的眼睛愣愣地望着他。一灯缓缓地说：“我大理国自神圣文武帝太祖开国，那一年是丁酉年，比起宋太祖赵匡胤赵皇爷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早了23年。我神圣文武帝七传而至秉义帝，他做了4年皇帝，出家为僧，把皇位传给侄儿圣德帝。后来圣德帝、兴宗孝德帝、保定帝、宪宗宣仁帝，我的父皇景宗正康帝都是必位出家为僧。自太祖到我，18代皇帝之中倒有7个人出家。渔樵耕读啊，都是大理国的人，自然知道前朝的历史。郭靖和黄蓉却听得非常奇怪，心想一灯大师不做皇帝做和尚，这已经让人十分诧异。原来啊，他许多祖先都这样，难道做和尚真比当皇帝还好？一灯大师又说：“我断是因缘成会，以边地小吏而窃居大位，每一代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足以当此大任，所以始终战战兢兢，不敢稍有懈怠。但当皇帝的不耕而食，不知而衣，出则车马，入则宫室，这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吗？所以每到晚年，不免心生忏悔，回首一生的功罪，总是为民造福的事少，作孽的事多，于是往往必位为僧了。”说到这儿，抬头向外，嘴角露着一丝微笑，眉间却有哀戚之意。六个人静静地听着，不敢插嘴。一灯大师竖起左手的食指，把玉环套在手指上转了几圈，但我自己却又不是因此而觉迷为僧。这件因由说起来还是和华山论剑争夺真经一事有关。那一年全真教主重阳真人得了真经，第2年亲来大理造访，传我先

0: 天宫的功夫。他在我宫中住了半个月，两个人切磋武功，言谈很是投机。哪知道他师弟周伯通这十多天中闷得发慌，在我宫中东游西逛，惹出了一场事端。黄蓉心说，这老顽童要不生事儿，那倒奇怪了。一灯大师低低地叹了口气，哎，其实啊，真正的祸根还在我自己。我大理国小君虽不如中华天子后宫有三千，但后妃嫔御人数也是众多。哎，这真作孽，我好武不好女色，连皇后也是好多天难得一见，其余贵妃宫嫔哪儿还有亲近的日子。说到这儿，向四名弟子说，这事儿的内里因由你们也不知道，今天呐，就让你们都明白。黄蓉心说，哦，他们真的不知道，总算没有骗我。只听一灯说，众妃嫔见我日常练功学武，有的瞧着好玩缠着要学，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让他们练了健身延年。其中有一个姓刘的贵妃，天资特别聪明，一教就会，一点即透，难得她年纪轻轻整天勤修苦练，武功大有进步，也是该当有事。那天他在园子里边练武，被周伯通周师兄碰见了。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生性又是天真烂漫，不知男女的分寸，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儿，立即上前和他过招。周师兄得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刘贵妃哪是他的对手啊。黄蓉说，哎呀，他出手不知轻重，一定是把刘贵妃打伤了。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

0: 点我，
1: 点我，点我。
0: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0: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8: 扣款成功。
9: 划船机到货。
8: 扣款成功。
9: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8: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嘿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儿子，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0: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5: 一

0: 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4: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5: 随着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的一开始啊，还是来照惯例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夜里是多云，明后天阳光继续再现，云系会略有增多，气温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多次夜间起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云系会比较多，不时有阵雨出现，其中周五和周日降水相对比较的明显。周日的气温呢将会短暂冲至29摄氏度附近。

关注的是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在伯乐南路上由北向南靠近的是嘉罗公路，有一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城区的叶城路的出口附近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小段的红色的拥堵。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在沪嘉高速上呢，这是一个由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在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的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来自刘宇宁，他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0，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近日来自云南双柏县的蜜薯不仅成为了嘉定西餐厅的明星甜品，也成为了企业食堂的新宠儿。在午餐时间啊，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食堂的窗口前是人头攒动，一个个双柏蜜薯新鲜出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与常见的红薯不同，双柏蜜薯颜色偏浅，但口感却格外的清甜软糯。员工蔡兴旺表示，这个红薯口感非常好，自己一开始还担心颜色浅会影响口感，没想到尝试过之后发现更甜更糯，基本上没有金丝，吃起来很细腻。员工们则更看重它的营养价值。有人说啊，这个红薯本身升糖速度慢，加上这个双柏蜜薯个头不大，当做主食吃，既能饱腹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除了作为主食供应，食堂还特意制作了红薯甜水汤，一碗碗温热的红薯甜水汤，甜而不腻，暖胃暖心，成为不少员工餐后的首选。对此呢，祥伟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司的总经理王毅表示，此次采购双百秘鼠是公司消费帮扶的一次尝试，也是员工福利的一次创新。他表示呢，他们通过食堂采购了1000斤双百秘鼠，在午餐和晚餐时段发放给员工品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下一步，他们将开发更多与双百秘鼠相关的菜品，丰富员工的餐食选择。据介绍，这批双百秘鼠于国庆节前到货，每日供应量在70斤左右，午餐和晚餐时段均有发放，顿顿都光盘。谈起采购双百秘鼠的初衷，王毅中也是表示，自己是通过嘉定区融媒体中心的我家味道直播间了解到了这款秘鼠，自己也去到了云南当地试吃，那也希望通过这次采购让员工真切感受到云南农副产品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次双赢的结果。未来他们还将以员工福利的形式采购更多云南优质农产品，让消费帮扶常态化、长效化。据介绍呢，9月20号我家味道直播间双百专场直播超过7.1万人次在线观看，销售额近14.8万元，其中秘鼠卖出了1.61吨。从云南双百的田间地头到嘉定企业的食堂餐桌，一条消费帮扶的新通道，正让越来越多藏在深山里的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品尝，也让东西部协作的情谊愈发醇厚绵长。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大闸蟹和这个小青龙。金秋时节，大闸蟹迎来了品鉴旺季，本土特色小青龙同样是不容错过。近日，徐杭镇地产小青龙启龙上市。一只只小青龙呢是膘肥体壮，肉质紧实饱满，为市民秋日餐桌增添了一道本土的鲜味。本次上市的周期将会持续到十月底。据悉，今年上海诚心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十亩虾塘共投放的3000余尾的小青龙虾苗，每天凌晨工作人员准时收一笼鲜活的小青龙，捕捉着水汽出笼，每笼收获20余只，个个是挥舞蟹钳，活力十足。合作社的负责人倪培松介绍，今年的这个虾苗的投放时间偏晚，但成品规格依然可观。养殖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会严格筛选，将个头偏小的小青龙放回虾塘继续培育。现场工作人员随机取样称重，单只重量多在120至180克，优质个体重量更是突破了200克。水草养护是小青龙高品质养殖的关键。该虾塘内大面积种植四季苦草、鸟，还有这个，以及睡莲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植被的繁茂呢，为小青龙营造了天然的栖息与觅食环境。今年塘内还采用了香塘联动的生态养殖新模式啊，也就是在这个虾塘中央啊，来设置网箱来养殖江团，实现一水双养，提质增效。这种养殖模式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一方面最大化盘活这个虾塘的闲置的空间，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收益；另一方面呢，像这种鱼虾代谢产物啊，可以滋养塘内的水草，繁茂的水草又可以反向优化水体生态，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除了适宜的生态环境之外，精细化的投喂管理同样的重要。在日常养殖当中啊，工作人员会精准的搭配投喂的食材，以黄豆、猪肝、小鱼、小虾等天然的动植物蛋白为主，搭配的高蛋白混合饲料，全面满足小青龙生长的营养需求。

据了解，这是上海诚心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首次露天来养殖小青龙。那么倪培松透露啊，明年将会持续扩大养殖规模。那么这个虾苗的一个投放量将会提升至20000尾左右，同时新增大棚养殖设施，精准调控养殖水温，进一步拉长小青龙捕捞上市的周期。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的是上汽大众 ID.Era 8X 增程 SUV 正式上市了，现时全价20.68万元起。该车定位中大型五座 SUV， 长5020、1997、高1750，轴距是2970毫米。采用的是短悬设计，还配备了一个机翼式的一个长扰流板，大面积的熏黑包围。此外，该车还配备了 EA211 黄金增程器、行云智能底盘，提供毫秒级的智控。CLTC 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最高可以选65.2度宁德时代的一个超级的增混电池。10月12号，成联分会发布了2026年9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报告。2026年9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降28%，环比增长5%。1至9月，乘用车累计零售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中9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43%，新能源车零售同比下降16.7%。新浪汽车报道，本田中国九月汽车销量为25564辆，同比下降53.1%。此前，本田技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武石兰雅行明确表态了，中国市场的意义早不止于销售，更是推进电动化与智能化变革的重要市场，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未来本田将一如既往深耕中国。据悉，本田在智能化领域已经选定了摩门塔与华为，双方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摩门塔的领航辅助驾驶技术与华为的鸿蒙座舱将会从2027年的上市车型起陆续导入。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杰伦的《香女多情》，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光阴流转，四季更替，大自然每个季节侪有特有的风情。当热烈的阳光逐渐变得温和，早夜吹得来的风多了硬嘟嘟的夏意，而风里下又有桂花清甜的香气，那么秋天就到了呀。要讲讲秋天，再不讲啊，天就要冷了；再不讲啊，搿眼应该留得牢的传统、接地气的文化，曾经是我们江南的味道、家庭的风情，就要越来越淡，甚至不知不觉消失了呀。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的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以满腔乡土乡情，带领大家一道观察生活，品味家庭的秋天。七夕伊的访谈《秋天的风物》，今朝请听第一集。廿四节气来开场，立秋此事正当时。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余伟。
0: 辰光真快，一年就讲四季这个变化，眼睛一刷，一些秋天了。
1: 嗯
0: 嗯。那么，请侬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
1: 嗯。
0: 我底下想交关辰光，到底叫啥名字哦？
1: 那么侬讲秋天的风物嘛，肯定是讲秋天的风特物。那么这个风特物指啥呢？就是民风民俗，特指物产。这个才是跟气候相关的民风。特指物产，
0: 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令节气浪向，
1: 就是秋天。
0: 再不讲这个眼睛一刷，一些些要冷热，
1: 要天马上要冷热，
0: 哎，
1: 那么侬讲起来讲这个秋天的风物嘛，首先你要讲讲这个就是廿四个节气，
0: 稍微打一打，
1: 稍微打一打，
0: 嗯，
1: 中国呢一共有的廿四个节气，这个大家侪晓得的，
0: 嗯，
1: 是啊，那么这个廿四个节气呢，分为这个春、秋、去冬，每个季节当中呢，一共有的六个节气，
0: 嗯，
1: 啊，那么。刚起来这个年四个节气呢，得到陈大伟再打一句，被这个就是国际这个气象组织称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一六年的十一月三十号呢，年四个节气呢，被评为这个就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0: 好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的代表。
0: 所以有种小国家想来抢也抢不脱。
1: 这个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嘛。
0: 侬晓得一眼眼，这个小国家讲落雨，整个国家侪落雨，侬有啥变化啊？
1: 搿是呀，
0: 对吧？再你中国介大个国家，而且你这种传统文化，迭能深厚，才会得就诞生出廿四节气。
1: 那么今朝你讲的是秋天的风物。
0: 嗯。
1: 那么你就来讲讲这个秋天里向。
0: 嗯。
1: 秋天的六个节气就是立秋、处暑、白露。区分河路特指上岗，
0: 唐老师，实际上，从这个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到阿妈的节气上岗，
1: 上岗
0: 跨度蛮大哎。这个立秋的辰光好像是半个初，感觉还是这个大热天。
1: 立秋呢，一般性来讲呢，才是了啦半个七号左右。
0: 是的。
1: 是阳历的半个七号左右。
0: 能够到上岗啊？伊拉讲好像还是秋天，但是有辰光冷了不得了的，已经冷天实的。永兴山了啥老早穿好，有种人大衣也穿好的。
1: 立秋啊，处暑啊，讲得难听点，那个三伏天，挨了就是阿妈个屋里向的。
0: 实际上好像还是热天哦。
1: 还是热天了，
0: 所以我小辰光搞不清桑，我觉着哪能立秋了？噶热个天能立秋了？
1: 我想半个七八号呀，半个七八号嘛。八个份的七号八号，这个天嘛，肯定天还是比较热的了。那么整个这个秋天啊，跨度像侬讲的一样，蛮长的，要三个号头了。三个号头就是九十天左右，要将近一百天了。
0: 实质上，侬讲这个八个七号了啥，这个立秋啊，我觉着是真有道理。为啥？虽然讲日里向仍然是像这个大热天一样，热了不得了啊。半夜里向，或者是就讲这个特别早、特别夜、特别半夜里向。到底有眼阴的，
1: 这个辰光就两房两头，
0: 它这个大热天不一样
1: 啊，它大热天不一样的，
0: 大热天夜里向辰光仍然热了不得了，到底有眼秋天味道，
1: 就是呀，你侬刚刚真正秋天要来啊，就是从这个气象意义上讲，要连着五热天的平均气温，要达到廿二度，那么就是真正就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要来了，
0: 所以立秋就是讲，伊是了了。就讲告诉大家，秋天要来的，就这个意思啊，来老热。
1: 但是就是立正五年这个系统的这个规矩上头啊，正月一号是这个中秋啊，才是开学的日节了。开学的日节呢，这个交关学生子啊、家长啊，哎呦， 因为这个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开学一开学嘛，要秋天来了。
0: 嗯嗯，
1: 那侬想想，这个也对的，因为啥个？军医药这个就是中小幼儿园的吧？才开学的辰光，伊这个叫啥？叫秋季学期的，
0: 是的，是
1: 秋季学期开学的。
0: 嗯，
1: 干嘛说明就是的确是已经进入这个就是秋天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刚才你讲的这个乐趣就是在那杨丽郎是在那这个班的七八个左右。
0: 嗯
1: 啊，这个一头辰光呢，像你家庭地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这个一热天呢，乐趣呢，要人的分量呀再称一称。
0: 哎，你只记得好像是立夏辰光。

0: 称人是吧？
1: 立夏辰光要称人，立秋辰光你还要称一称。
0: 等于两房两头。
1: 两房两头侪要称一称。
0: 可能过热天，过了一个热天，侬也瘦脱是吧？
1: 哎，对个，侬讲得也不错哎。这个一个热天，因为热天这这个人的胃口差嘛。
0: 嗯。
1: 啊，那么到了立秋了。要称称分量去，经过的这个一个天热，这个天热的不得了的辰光，侬身上那个分量也轻脱，那么要称称，就是到这立秋的节气辰光里，称称分量去。啊，
0: 我小辰光记得好像还有眼这个风俗的，一个辰光风俗已经是泥巴了，还有眼，就是讲虽然讲当时我政府没倡导啊，这个可能有眼这个封建么子，但是民间偷偷摸摸中央了弄，就是只要称小囡。小女讲起来，哎呦，这个女要胖个女才身体好，老早底觉着，
1: 就是呀，胖不一个结实呀，
0: 结实，哎，哦，这个女呢，瘦头瘦头，也没吃，屋里向，
1: 瘦骨伶仃，看上去，
0: 哎哎是。
1: 那么侬称人个辰光，就是老底子，就是称人个辰光哪能呢？称小囡个辰光，三尺一个那一根大个秤，小囡呢摆在三把里呀，
0: 哦，
1: 哎，农村那不是有三把嘛，摆在三把里向，这个称分量个。哎，
0: 你等了人家在路况里向也称过。
1: 哎，侬讲路况乡下头讲起来就叫三步，摆在只大三步里向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立秋的辰光呢，像你家庭特别大，还有一个风俗习惯啥的，立秋的这个一热天呢，要买西瓜吃的。
0: 哦哟，这个是我西瓜我吃的呀。
1: 料藤果啊，实质上是立得去的西瓜，才料藤果的。
0: 要落实的。
1: 要落实的。
0: 你们这个辰光大人来得个大方，买行情要是为啥强呀便宜？
1: 哎，不吃要五百块的。
0: 哎，大年天是，哎呦，买个一只西瓜，上次大头大头西瓜吃个半只回来。
1: 哎，吃西瓜也，因为啥？到了立秋嘛，天也是开始早夜冷的嘛，总归多点少点，总归有眼寒气的。那么那个啥个，肠胃不好的人呢，有辰光那个西瓜多吃了之后呢，要吃了要那个肚皮啥个，身体不好的。
0: 两个老的就讲起来，叫吃了要。不受用的，晓得个西瓜是寒的，寒性的物事。
1: 那么侬这个立秋辰光吃西瓜呢，用这个官方一点个闲话讲呢，叫熬秋，或者叫熬瓜。
0: 哦，这个是现在总结了，
1: 现
0: 在总结出来的。
1: 现
0: 在实质浪向这个，你这个政府是非常支持这种民风民俗的传统的一种恢复啊，一种活动。侬像你这种用媒体了啥？每个节气，廿四节气侪会得讲的啊。今日立秋啊，照片啊、图片啊，是吧？你甚至人家农村里烧啥菜，侪会得弄出来。
1: 对个，
0: 老百姓蛮欢喜看的。
1: 就是
0: 呀，
1: 就这个是比较接近地气的啊，这个就是哎，也是人家这个市井的一种民风嘛。
0: 是个是个。但是我晓得这个立秋好像是按照从传统来讲，还是特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节令哦。
1: 像侬讲的应该不错，因为啥？中国的廿四个节气啊，侪是特这个就是农业生产有关系的。侬譬如讲到立春了，应该弄点啥？到这立秋弄点啥？那么侬像今朝讲的这个立秋呢，像人家这个民间讲法啥么子呢？立秋这个一热天啊，假使是打雷的，但是不落雨，这个说明啥呢？这个说明呢，今年这个一个秋天的雨水啊，特别少。
0: 哦，
1: 根本就叫天气干旱的，不利于这个农作物的生长。那么侬相反的，假使这个立秋这个一热天落雨啊，根本表示啥个么子？表示这个秋天季节里向呢，雨水比较充足的。
0: 哦，
1: 这个就是啥个，都这个水稻的生长啊，都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啊，侪有利的，可以呢，就是大丰收。
0: 侬这个指的是江南呢，还是这个北方？
1: 这个一般通俗来讲呢，才是这个江南地区，因为这个啥个呢？有个这个就是一本这个诗嘛，叫这个《清嘎罗》，是顾路写的嘛，
0: 是
1: 《清嘎罗》里向的，这个也有详细记载的。
0: 刚立秋晓得，这个老法里头讲，哎呦，你要秋老虎要来的。
1: 哎，侬立秋的辰光，有辰光侬前头你讲过呀。热中心里向蛮热个，就是两房两头到半夜辰光呢，有眼热，
0: 稍许阴眼，
1: 稍微阴眼。但是侬真正那个区老虎来个辰光呢，侬那个最高温度吧，到了下半天一两点钟的最高温度，有可能还要达到三十度个。
0: 是个，所以侬我听听，哎呀，你看明明这个立秋的，哪能这个夜市台了、茶席了、是啦是啦，挨了叫了。
1: 哎，搿是个，侬那个立秋的这个，像侬讲个夜市台、茶席了，是叫得正热个辰光了。
0: 是个是个。
1: 那么侬那个一点大人了吧？他对小囡大药了吧？就像他的老早那个大热天一样的，大药的药桶里向啥个，在葫芦丝里牛角撒一眼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到了立秋节气呢，大家呢也讲句这个叫啥呢？要滋阴补肺的。那么啥大热天辰光呢，在寒了吃啥个呢？吃老头汤。 大部分像侬讲龙眼老头汤、清凉老头汤、阴凉老头汤吃吃。啊，那么到了这个立柱节

0: 年要改一改的，才要在弄埃头个插头汤吃的。就是烧，因为插头汤，人家讲起来是大冷天吃的嘛。但是到了立秋节气辰光呢，可以适量的，也可以吃一眼了。
1: 你们开始
0: 可以去杀。
1: 你就讲中国人买这个朴实的哦。绿豆看上去就阴凉嘟嘟的，这个是适合热天吃的。这个插头红细细，
0: 红细细，看上去就是眼看上去
1: 暖热
0: 暖热洞洞的样子。
1: 就是讲秋天吃。那么一个辰光，这个辰光开始就讲白木耳啊，你本地叫白木耳，实质叫白木耳。稍微好炖眼吃吃，帮眼理性。老早底是你塘浪向这个叫啥个长五花地方啊？里蓬了啥鱼的？挖出来是吧？这个理性了啥？这个汤里向烧个。
0: 这个理性哎，就是这个你先摆两两块钱。
1: 哎，这种啥个叫芡实啊？你当然叫啥鸡头面呢？
0: 叫
1: 啥？叫
0: 那个野鸡头。
1: 野鸡头啊？
0: 叫野鸡头，就是老早点嘞，就是我听你单位里的同事讲了，然后就是早点辰光啊，早点那个就是了啦，六七十年代就是了啦，曲阿婆，曲阿婆附近老早都还是农地嘛，农地边头里向有这个小屋板，小屋板里向呢，才生那个叫野鸡头的。那么这个。鸭鸡头呢，侬讲起来呢，苏州人叫鸡头米呀，
1: 是的，是的，
0: 苏州人叫鸡头米呀，
1: 是的。
0: 那么，潍坊的叫芡实，
1: 芡
0: 实，
1: 像你到这个江浙一带去，这个从小镇上去旅游，人家在芡实搞了啥个？
0: 芡实，
1: 实质浪向这个辰光倒退几十年前头啊，你这浪向因为这浪还是江南思乡嘛。吴邦里这种红菱了、芡实了，到处有，
0: 到处侪有啊！
1: 不要讲这种莲蓬了，这种藕了、芜湖
0: 了，
1: 这种侪有的。
0: 老早就特别打鱼是啥个么子？牛生菜嘛，这个就是嘉定地区是弄那个，就是不归弄那个农村啦，好弄到农村上去口口的啥，侪是一片那个啥江南风光。
1: 是，像你这个本土这个作家哦，邵春华老师啊，一下来文章，伊是马六人嘛。哦，小辰光这个芡实是到处可见的。想着吃着就讲去挖眼弄眼出来的吧，生了就讲新鲜又剥出来一点点好吃。
0: 新鲜又剥出来一点点好吃的，但是那个剥起来蛮费气的，因为为啥叫野鸡头？野鸡头，伊那个外头要壳了吧，硬头硬头的。
1: 哦。
0: 还有这种这种个毛拉拉的，有这种刺的么子的。
1: 哦。
0: 就是从那个处理起来蛮讨厌的。
1: 哦。所以你这浪交关这种风土、这种风物嘛，它了这个苏州了啥，侪差不多，
0: 对
1: 吧？苏州浙江啊。
0: 跟着侬，像今朝你来讲这个话题，就是秋天的风物。那么我就是查了一眼这个参考资料呢，里向交交关关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啥呢？因为你嘉定老早侪是属于平江府的嘛，
1: 苏州
0: 地区平江府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这个过路下的这个青街路里向呢，交关地方就是苏州的风土，特你嘉定。基本上侪是差不多的。
1: 是
0: 的。立秋辰光呢，我前头呢，我查资料辰光看的辰光呢，陶老师，陶吉明老师，伊曾经就是辣那个《新闻夜报》浪向发表过一篇文章，伊也是讲过的。伊讲立秋这个一日天啊，也是这个就是千人头聚的日节，特指这个就是敬老的日节。
1: 你只晓得九月初九重阳节是敬老，
0: 对呀、
1: 立秋还要这个头聚的。
0: 因为啥呢？重阳节伊就辣秋天里向。重阳节就来去一下，虽然讲从立秋到这个重阳节当中，还有譬如讲六七十几天的交关人上个辰光的，但是呢，秋天毕竟是在那立秋这个一天已经开始的。人家讲就是这个亲人头聚啊、敬老啊，侬就是啥个，不妨就是啥，从立秋这个一天就开始。就是大到底立秋就可以，敬老活动开始经营的。
1: 好，一个微微整整的这个立秋过脱，我去嘛就要这个吃死的，
0: 对
1: 个，等于讲是八月份的这个下旬了，
0: 八月廿三号左右，就
1: 是
0: 阳历
1: 的，
0: 阳历的八月廿三号左右，那么讲起农历上呢，就是了啦正月初八左右。
1: 这个吃死是秋天第二个节气了，
0: 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整个廿四个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那么。虽然当年他大家普及一下那个吃死的那个啥个意思那么那个
1: 你该看这个市面上想好像是吃鱼热天哦，哪能是秋天的节气呢？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吃死吃死实质上是啥？初暑，初去的初，初暑是一年即将离开的意思，是大热天即将离开的意思。分开来解释个闲话，处就是啥？是定律的意思。处时呢，表示就是天热，马上要结束了。这个辰光呢，就是太阳的高度呢，一眼眼要降低的。太阳高度一降高。

0: 当记者呢，带来个那个啥个热量啊，自然而然还要稍微改善一点的。天气呢，稍微还有点热，还没真正到风凉的辰光呢。田里向个交交关关的农作物，譬如讲水稻啊，还有么那个就是啥个豆类的植物啊，这点么子呢，侪要重眼重眼呢，进入那个丰收的节气的。
1: 哦，
0: 哎，这个丰收的节气的。

0: 哎，啥个呢？此时的辰光呢，民间有的就是啥个祭祖迎娶的风俗。
1: 哦，
0: 哎，这个辰光呢，就是交给这个老百姓呢，谁要做这个就是做虎凳。
1: 嗯，
0: 是虎斑的虎啊。
1: 嗯，
0: 做虎凳，那这个虎凳呢，就是放在这个就是灯盏上，或者呢就是虎凳上头呢要放蜡烛。
1: 哦，
0: 那呢就是那青个笔个主语，青个笔主语呢，就是放到湖里向去，等于这个在那湖板里向飘来飘去，啊是。那么实际上这个放虎凳呢，是这个就是古代辰光去留下来的此时的一个风俗。
1: 哦，
0: 哎，
1: 这个好像现在蛮多一种这个古装的电视剧里向，
0: 哎，这个，哎哎哎，
1: 但是把伊电视剧拍的嘞，侪是好像是要寻小官人了，或者
0: 是个
1: 青年男女好像代理
0: 的，代理的，哎，
1: 嗯。
0: 那么侬讲起来呢，伊实质上这个放五花灯的这个意义是啥呢？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福。
1: 哦，
0: 啊，是啥个呢？侬五，这个就是五灯的五，
1: 嗯。
0: 就是五班的五啦，
1: 还
0: 有五后的五，
1: 还
0: 有就是政通人和的和，
1: 五起五
0: 五五三个五呢，侪是啥个呢？就是祈福人家，就是平安幸福，就是代表这个吉祥的意思。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是此时节气一到，民间首先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祭祖迎娶，
1: 就是讲让这个祖先啊，就是讲以告知祖先。哎，秋天要来了，丰收马上要来，侬也希望能够保佑你，
0: 哎，就是能够这个就是秋天得到更多的丰收，
1: 哎，所以要祭祖迎娶，
0: 根据这个清家录上头记载呢，在那农历的正月二十左右，
1: 正月廿，
0: 哎，正月廿，二十左右呢，民间还有个就是米花生日，
1: 哎呦，
0: 哎，祭米花生日。
1: 哎呦，这个到我前头做一个系列访谈，叫棉花的故事，讲了棉花生长，但是棉花生日漏脱了。
0: 哎，这个叫棉花的生日，为啥呢？老法头里向有这样一句闲话：雨打七月廿，棉花不上地。
1: 哎呦，
0: 这个是指啥呢？假使这个辰光就是阴历了那清个廿号的辰光，假使落雨了啊，那么侬这个花边的，这个就是秋后这个棉花呢，
1: 全部
0: 会得长得不好，就是慢慢叫就是这个菜苗的会得降低的。降低了之后，就是四笔字呢，民族这个谚语当中讲的“米花不上地”，等于这个米花呢就没办法上市，
1: 卖不脱
0: 的。卖没么子卖的，
1: 没卖
0: 不
1: 脱
0: 的，没么子卖的。
1: 忙了落雨倒是水稻了。
0: 哎，对个对个，侬讲的应该不错。水稻呢，倒当忙了落雨，因为啥呢？假使这个辰光落雨，都水稻生产是有利的。
1: 哦。
0: 所以一个啥呢？叫“此时不落脚”。将来没好到。
1: 哦哟！
0: 哎，侬此时辰光呢，侬这个等到清个年注意呢，要落雨都水稻的生产是有利的。
1: 这个你看，这个老天爷想想也万代的。
0: 哎，
1: 工要稳当，不要米。
0: 可是个。
1: 啊，冬米米花的忙了要这个出太阳好天。
0: 哎，
1: 这个西米这个水稻的忙了
0: 要落
1: 雨。
0: 搿个讲啥？手里啥个物事？侪是相斗的。
1: 哎，
0: 没这个谁斗的。
1: 侬风调雨顺了啥，也蛮难的。
0: 可是个，哎哎。
1: 棉花与水稻到了生长期，一个要阳日头晒，一个嘛要保持充足的水分。所谓雨打七月廿，棉花不上地，此时不落脚，将来没好稻。那么老天呀，还要为难的呀，真要做到冬边日出西边雨，才算得上大家称心的风调雨顺。还好还有句老古闲话嘞，叫做“该热不热，五谷不缺”。也幸亏得我们家庭搿方土地呀，该落雨落雨，该阳日头就阳日头，腊日均匀，四季变化自然分布，是上涨丰收的鱼米之乡。今年秋天的稻地一片金黄，望上去啊，丰收的年景不错哦。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

0: 摩根摩镇地金金，作者姚明。1939年后，藏辣辣高昂地舞台旁边特子文灯头浪的搿眼毛茶草，虽然讲一片也老早枯萎变黄了，但仍旧张开至细细长长的一片，簇拥辣辣一撮堆，辣辣寒风当中独领风骚。伊拉扛辣辣来年当中的草根啊，就成了我得了石郎插科兄弟们冬天的快乐时光。记得搿一天，我得知洪明等几个要好小弟兄道理，每人拿了一把挑草的刀，约好辣辣仓库旁边集中，到村东南方向的高昂地去挖茅草地下头的根，要尝尝伊拉的甜头。刨开泥土，只看到比丁小的鸡头骨还要细一眼的茅草根，就扛了泥土当中，盘根错节，不能多多，望上去就讨人欢喜。我用手机凹了一段，用力的拿糊了了草根浪向的泥土抖落清爽，顺了草根的鸡头的弯折地方，弯成四小段，分拨每人一截。大家不讲究呀，辣辣衣裳浪向来来回回讲个几句，就来煞不及个把到嘴巴里向塞一塞，再拿渣渣吐出来。搿一嘴巴流下来个是一种甜津津的清爽的味道。冬气春来，茅草根醒了，长出了嫩芽。搿种嫩芽，村里向人就叫伊毛针。拿毛针的芽得掉出来，俗称拔毛针。搿我有经验个。他轻了就掉不出毛针，他重了半截头毛针断了里向，搿就是得不偿失，勿割算了。讲究个是软硬劲，有撬开的，要先轻后重，轻重得当。靠大拇指得之食指割牢毛针，一点一点用力气，迭能介才能够小有收获。毛针比起毛根来讲，勿仅清洁卫生，还好直接下午去移到肚皮里，下了嘴巴里还有一种甜津津的回味啊！搿石郎两小囡是扎劲了不得了。当年我小辰光挖毛根、拔毛针，感受了大自然的无私的恩赐，也成就了我童年的快乐，留下了甜津津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

0: 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

0: 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

0: 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

0: 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 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 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

0: 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 出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

0: 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

0: 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1: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1: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1: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2: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2: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3: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做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

0: 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3: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

0: 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

0: 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0: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光。
3: 这里还是

0: 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其中仅今年七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 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0: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 由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5: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5: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这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 的，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了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6: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5: 对的。
0: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世世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打好收官战，打开新局面；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肖文高做工作点评；嘉定新城绿环三期开工，收官项目打造田林画廊；消费帮扶新举措，云南双百秘书进企业食堂；重阳将至，非遗徐杭蒸糕迎来销售高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下午，嘉定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顺利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关键就是看能否把短期冲劲儿和长期韧劲儿结合起来，以冲刺收官和接棒起跑的双份斗志双倍努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得更细更实，抓出更大成效。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并部署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朱孝杰出席会议。
3: 肖文高结合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同与会同志做深入分析。肖文高指出，4季度是收官季，也是交账季，各领域工作都要对照既定目标查缺补漏，只争朝夕，全面冲刺，确保交好卷。要奋战80天，在攻坚决胜中打好收官战。讲咬定目标、攻坚决胜，就是要围绕4季度攻坚目标干出最好结果，力争最好表现。讲提振信心、增强底气，就是要毫不气馁，既正视困难，又看到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要跑好接力赛，在接续奋斗中打开新局面，既要把已经定下来的事情、手头正在干的事情持续抓好，也要把事关长远的事情和未来的目标举措谋划好、推进好。在产业转型、深化改革、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和党的建设上持续发力，确保换届不换党，工作不断线。张宇翔就做好4季度工作指出，4季度既要全面冲刺今年目标任务，又要提前谋划明年工作安排，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优质丰富的产业生态，抓好优质企业集聚培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抓嘉定新城和北虹桥商务区重大战略，抓国资国企改革和园区体制改革，抓第9届进博会等重要平台，深入抓好一批重点任务。要加大稳就业力度，加快一就一村改造，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会上，徐杭镇、华亭镇、真心街道、区商务委、区交通委、区应急管理局做现场交流发言，区民政局、区国资委、区绿化市容局做书面交流，肖文高逐一做工作点评。区领导罗博、卞维敏、

0: 葛东波、彭春林、刘家峰、徐珊珊、林敏、方颖、王建新、姚少杰、刘冬梅、杨文杰、孙长城、乐月明出席。加绒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将自然引入新城，将新城融入自然，作为上海市“十四五”期间新城发力战略的重要举措，嘉定新城绿环建设迎来收官之战。继一期、二期工程相继建成贯通后，三期工程已于近期正式开工，标志着这条环绕嘉定新城的绿色项链即将完成最后拼图。上午，记者在马路镇大智路北侧看到，成片绿荫下步道蜿蜒曲折，两侧新种植的林木已初具规模。这里是嘉定新城绿环三期的示范路段，南起大智路，北至嘉望路，全长约一公里。
1: 整个样板段呢，位于项目的农林艺术段。目前呢，整个样板段的建设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正在进行道路两侧的一个土方平整，并种植绿化。下一步呢，还要将安装路灯等附属设施，计划呢本月完成建设。
0: 施工方介绍，嘉定新城绿环三期位于绿环东向线，南接二期温枣浜北侧的马路千亩苗木基地，北接一期嘉航公路的嘉宝片林，贯穿南翔、马路、菊园、徐航等多个街镇。总长度约25.2公里，其中新建改建绿道约15公里。项目以多彩嘉定、田林画廊为主题，串联林地、田园、水岸等资源点，着力打造田园生态村落、艺术葡萄田园和低碳自然生活三大景观风貌。
1: 项目共将建设乡村田园田林段、城镇水岸段、野趣田园段、农林艺术段、密林穿梭段、茂林水畔段六个主题路段，还将建设4座驿站，并架设1座桥梁。绿道还将在现状的市政道路开设多个出入口，方便市民进出。
0: 按照计划，整个三期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的方式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嘉定新城绿环绿道总长度将达到45公里，形成蓝绿交织生态网络。嘉定的城市面貌和生态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加绒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消费帮扶又有新举措，近日来自云南双柏县的蜜薯不仅成为了嘉定西餐厅的明星甜品，也成为了企业食堂的新宠儿。
0: 午餐时间，伟翔环保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食堂窗口前人头攒动，一个个双柏蜜薯新鲜出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员工们纷纷拿起餐盘，挑选这道新加入的主食。
3: 这个红薯露露的，甜甜的，口感很好，非常招人大家的喜欢。跟平常的红薯颜色是不一样，但是吃起来非常甜。
0: 目前该企业食堂双柏蜜薯每日供应量在70斤左右，午餐和晚餐时段均有发放，几乎顿顿都是光盘。
4: 我们总共也请食堂购买了1000斤的这个双柏蜜薯，也会请食堂呢再开发一些新的一些跟双柏蜜薯相关的，类似于甜品或者是说汤品等等一系列来丰富员工的选择。
0: 企业方面表示，此次采购双柏蜜薯是公司消费帮扶的一次尝试，也是员工福利的一次创新。
4: 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想通过公司层面是不是能够给员工来采购或者发放一些云南的相关农产品，包括像双柏的蜜薯人参果、石榴、咖啡等等。
0: 据介绍，我家味道直播间双柏专场直播超7.1万人次在线观看，销售额近14.8万元，其中蜜薯卖出1.61吨。从云南双柏的田间地头到嘉定企业的食堂餐桌，一条消费帮扶的新通道，正让越来越多藏在深山里的优质农产品被看见、被品尝，也让东西部协作的情谊愈发醇厚绵长。加绒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
2: 牛踏扁是豆科潮菜属碗熟型大豆栽培种，因豆粒扁平似牛蹄踏痕得名。昨天下午，嘉定牛踏扁种植资源鉴定会在上海汇合种业有限公司举行，通过专家品鉴和综合评价，给这一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和优良材料筛选提供参考。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盘盘煮熟的毛豆依次排开，豆粒饱满，色泽鲜亮，香气诱人。专家们围绕绵感、糯感、香味等维度逐一品鉴，并结合嘉定牛踏扁的品种特征进行综合评价。
5: 有一款呢是我们就在嘉定本地收集的，应该是来自于应村地区的这个品种，它的不管从粒形也好，然后从它的整个口感来看的话，也都是比较适合。
0: 据介绍，本次品鉴会共有15份来自不同地区的种质资源集中亮相，其中既有从嘉定本地农户处收集的品种，也有少量来自上海其他地区的种质资源。
6: 我们是从不同地方收集过来的牛踏扁资源，但是这个不确定是不是牛踏扁，我们是要种植鉴定的。
0: 2025年，嘉定牛踏扁入选上海市第二批地方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汇合种业承接该品种种质资源保护任务，建成2亩种质资源保护圃，并完成种子繁育规程、种质数据库等基础工作。下一步，企业团队将根据市区2级专家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让嘉定牛踏扁这一承载着一方土地和人文底蕴的家乡味道出现在更多市民的餐桌上。嘉荣媒记者戴艺新、黄嘉兴报道。
2: 重阳将至，高香飘起，一块软糯香甜的重阳糕承载着长寿安康、步步登高的美好祝愿。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徐杭蒸糕又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销的时节。
0: 虽然是工作日，上午位于李园菜场的徐杭蒸糕暨老谢重阳糕店却已是人头攒动，店内外点心师傅忙得不可开交，这边负责筛粉，拌入大把核桃、红枣、松子、猪油，那边则忙着将拌好的粉料放进模具，端上锅炉。而为了让蒸糕的香味更富层次，最后还要撒上一把桂花。很快，一块块蒸糕就在这满屋的蒸汽与桂花香中新鲜出炉了。记者注意到，排队的人群中大多是年年来报道的老主顾，而且一买就是好几块。
7: 4个到5个。这个糕送给老年人，祝他们那个健康长寿。
8: 长宁过来了，买了蛮多的，我还要带回去，我的邻居还要分。
0: 从9月29日开始，老谢蒸糕店就进入销售高峰，门店零售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日均销量达到4000块，最高峰预计将出现在10月15号至18号。为保障供应，店内增派了人手，延长了营业时间。
9: 早晨是正常6点钟已经出口了，晚上也要干到7、8点钟，增加2个锅炉、3个冰柜，保证这个节日这个供应这个需求。
0: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
2: 秋风轻拂嘉定的湖畔塘堤，盛夏的灼灼芳华渐渐消散。远香湖陈家山荷花公园的荷塘呈现独属于秋日的残荷景致，没有盛夏荷花盛放的热烈，一池残荷静静伫立水面，勾勒出含蓄沉静的秋日画卷。
0: 走进陈家山荷花公园，沿临水曲桥缓步向前，池塘里昔日舒展的碧荷已经换了模样，大部分荷叶褪去翠绿，染上浅黄深褐的肌理，叶缘微微卷曲枯萎，似被秋风轻轻揉皱的素色绢帛，带着岁月沉淀的温柔。枯黄卷曲的荷叶半浮水面，有的像被秋风揉皱的旧绢，有的残缺翻卷，露出褐色脉络。一根根荷杆高低错落，或挺拔，或微微弯折，托举着褐色的莲蓬，像一个个古朴的小漏斗。微风拂过，枯荷轻轻摇晃，水面泛起细碎涟漪，荷影倒映秋水，虚实相融。一步至远香湖，湖畔水域的残荷又是另一番风貌，背靠新城现代楼宇，一池残荷与城市风光相映成趣，修长的荷茎如同水墨画笔，在澄澈的秋水之上勾勒简约线条。残荷不似鲜花那样夺目，却像一位阅尽繁华的老者，褪去浮华，把生命力藏于水下淤泥之中。小巧的蜻蜓流连荷塘，成了秋日最灵动的点缀。秋日的青蛙褪去盛夏的聒噪，多了几分慵懒静谧。小生命们隐匿在残荷根部的水草间、荷叶下，偶尔探出脑袋，打量着澄澈的秋塘。一叶一茎，一枯一静， 褪去浮华，留

存本真。盛夏的荷花是热烈绽放，秋日残荷是从容沉淀。荷叶虽枯，风骨犹存，在清浅秋水中暗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

0: 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

0: 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2: 陈其宁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并开展下访活动，要求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全域全景打造都市旅游新格局，上海力争到2030年旅游收入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
2: 接月星辰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AI 办事成为核心卖点。
1: 瑞金医院推出九大诊疗中心，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播送记者报道。
2: 首家外商独资企业 Visa 获批在华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临时停考致歉，将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呼伦贝尔卫健委称，鼠疫防控风险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当地无鼠疫疫情。
1: 四川凉山州雷波县老师跟耻辱字样合影事件时至今日仍未公布调查结果。播送本台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
2: 越南试行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免签。
1: 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星、周仲阳、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本市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9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和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座2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

0: 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来到长宁区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公房，由于房龄偏长、结构老化，加之配套生活设施欠缺，群众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期待尽快解决安全问题。陈吉宁实地查看房屋状况，详细了解问题症结，在接访时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商，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要

0: 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市领导化缘参加。
1: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3: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2: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黎而立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4: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2: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5: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6: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

0: 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1: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0: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145.8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2: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3: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0: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玲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4: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是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5: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6: 第26届工博会分论坛之一的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在会上揭牌，将为跨区域要素融通、技术验证、场景对接提供服务，打造成为高能级公共支撑载体。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上海 AI 大模型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 该款手机搭载了接月自研的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和新版个人智能体接月 Amo。与普通智能手机相比，智能体手机将 AI 办事能力从手机的附加功能变成核心卖点， 用户只需在手机上直接对智能体下达指令，由智能体完成任务，不必逐个打开应用，比如帮忙点外卖、买机票、订酒店等。接月星辰董事长印奇介绍，目前接月阿莫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合作， AI 可调度的应用涵盖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系统也能记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偏好，长期保存对话内容。
7: 我们能够输入意图，发起服务，同时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段简单的话跟历史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能让我们用户的意图直接变成结果。比如当我们想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的个人智能体会非常方便的去生成一张机票的时间、价格和预订的信息。当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发布会去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个人智能体能为大家呈现这样的 PPT 的形态。
5: 接月星辰此次还推出开发工具接月工作室，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可以开发专属个人的应用、游戏和智能体，并开放传感器、摄像头、背面小屏等硬件能力。印奇介绍，
7: 我们就开发这样一个从云到端一站式的创作工具，不管你是开发一个 AIPP 还是开发了一个小游戏，当你作品发布之后，你可以一键瞬间下载到我们的 Staff New 里进行正极体验，并且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降低大家门槛。未来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装的应用可能也许只有10%到20%是一样的，另外的70%和80%都是专属你的个人 APP。
5: 接月智能体手机目前仅有一款型号，模型、系统、开发工具和手机硬件打包定价为3999元，较此前上市的豆包手机价格略低一些。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随着医学发展，疾病日趋复杂，很多疑难病症无法依靠单一科室完成诊疗。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九大诊疗中心昨天集中亮相，打破传统以科室为单元的组织架构，搭建以疾病为纽带的九大诊疗中心，整合临床科室、技术平台与医疗资源，实现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8: 李女士是一名甲状腺肿瘤患者，从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再到确诊，她有着在多个科室往返跑的经历。
9: 给我开了那个 B 超单，然后去先去查，查完之后呢，我又去，又要再挂号，要去看看报告，整个流程反正也有半个月。
8: 现在这种病人到处找科室、找专家的模式得到了改变。以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为例，内分泌影像、甲状腺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全链条相关学科的医生在中心内联合出诊。瑞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主任王卫庆介绍，新模式下需要手术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完成治疗并出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10: 在我这里2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3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1天到2天就可以出院。
8: 对于有多处肿瘤或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治疗的优先级是什么？该选择哪种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也是难题。瑞金医院肿瘤中心整合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放射介入科和医学科和放射科五大核心临床科室，建设一站式的肿瘤非手术诊疗体系。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嘉义说，相关学科专家会根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和患者身体状况开展联合评估，形成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11: 我们优先处理哪个病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来托底，这个都是由我们多学科的诊疗团队来决定，最后会给到患者一个完整的方案。
8: 一站式诊疗既能帮助患者拿到个体化最优治疗方案，还大幅压缩住院时长，就医体验明显改善，陪护、住院等相关花费也随之降低。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九大诊疗中心的落地正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最直观的体现。
12: 医疗卫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健康为中心，但是对一家医院来讲，如何去重构它的结构，我们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 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8: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5: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气温在20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空气相对湿度

0: 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然。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杰认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
2: 它进入到国内以后呢，当然它会和银联啊和 Mastercard 会产生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比如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优惠，就是各种联名卡，比如说我是和什么酒店合作的，是吧，和什么航空公司合作的，刷我们这个卡然后能够结算什么什么这个积分，然后什么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啊，什么可以送你什么什么酒店的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啊之类的，他一定会挖空心思要想出各种优惠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办卡的人，展开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吧，把手续费也降低，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学永远是支持竞争的，所以现在你说有银联和有 Mastercard 加那个 Visa 来参与到竞争，我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3: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

0: 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1: 10月12号，市政协召开14届7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涉外法治人才状况调查和培养模式改革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0: 昨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侨务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并讲话。
1: 记者昨天从黄埔区了解到，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黄埔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作为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的落地活动之一，上海广播推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以传播凝聚价值信任，以场景深化价值感知，以数字激活价值增量。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文化合伙人和价值共创者。请听报道。
2: 分享会上，四大赛道纷纷亮出从声量到销量的共建方案。上海新闻广播长三角之声将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造长期可经营的活 IP。 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打造沉浸式互动盛会。上海戏剧广播将以微喜剧唤醒滑稽王小毛 IP。 阿基米德打造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诚邀各方加入共建生态位。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将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的闭环，以赛道融合形成更强链接。
3: 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
2: 内容生态以落地为品牌可感的实践。本周五，上海航空与上海广播合作的机场草坪音乐会即将亮相。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表示，这是一次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的创意巧合，也是以文化为契合点的双向合作，期待打造全纬度品效。
4: 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我们上海航空公司所要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的对位。那么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去合作空中音乐会，从声量、从形象到场景，一次把效果全部拉满。
2: 这样的价值信任更来自长期共建。近年来，百联股份与上海广播推出的早安老友记音乐会、舞动全程舞蹈马拉松嘉年华已在多个商圈同步展开。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说，期待双方发挥资源优势，以数字赋能拼出新增量。
5: 希望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好玩有体验感的一些营销活动落到我们的商场去，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广播电台一起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 IP 有体验，我觉得拼这个词其实很妙，拼出我们的商业体的声量，拼出我们活动的声量。
2: 不仅是声量，场景力已成为深化价值感知的关键落点。上海广播经典947与平安健康险共同推出一山四季月见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第二届星光音乐会将于本周末10月18号举行。平安健康险党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说，希望双方通过品牌理念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打造城市健康合伙人。
6: 平安健康险呢，也打造了五好生活，就是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和好好早筛这五好生活。那未来和 SMG 广播合作的每周会有一场直播，一起来倡导这个美好生活的方式。
2: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系列奖项，并启动2027年合作。上海广播将持续把好内容做成好传播，把好传播沉淀为好影响，把好影响转化为好口碑，在共生共赢中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以上。

0: 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三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1: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昨天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全面封顶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3: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屋盖覆盖面积为2.5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4: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2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3: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4: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要素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3: 从工程进度来看， T3 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四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5: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屋盖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现了。
3: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6: 作为浦东机场四期扩建的核心工程，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 上海打造新时代

0: 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次审判涉及两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
3: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班级平均分较低，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大屏幕的耻辱两字合影，相关图片经由网络传播发酵。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然而，近日有媒体发现，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从8月28号雷波县政府发布致歉声明算起，这起让20多名基层教师站在耻辱大屏前合影的事件，已经过去了近50天。专项工作组早已进驻，公开承诺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可时至今日，谁策划了这场羞辱式会议？谁批准了耻辱二字上墙？谁最终拍板让教师列队上台合影？所有核心问题的答案仍悬在半空。这件事本不需要复杂的技术鉴定，会议方案、大屏设置、参会流程全部有据可查。50天查不清来龙去脉，本质上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当舆论热度慢慢退去，正在调查就成了缓兵之计。当初被当众示众的教师，却要在没有任何证实证明的状态下，继续回到讲台面对学生、面对同事。相关事实和处理每多拖一天，都是在给已经受过伤的教师尊严补第二刀。道歉从来不是事件的终点，问责才是纠偏的开始。公众等待的从来不是一份含糊其辞的说明，而是明确到具体责任人的处分、对涉事教师的正式证明，以及彻底告别单一分数评价的整改方案。只有把耻辱合影背后的根源挖出来，才能真正给所有坚守在大山里的基层教师一个最基本的职业尊严交代。
2: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患不明病因肺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号发布，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奉贤南桥镇江海村党总支负责人许红。我们村坐拥良渚文化底蕴，新潮文旅业态遍地开花，玩陶艺、版画等趣味手作，体验上海特色无人机送餐到桌，品茶、喝咖啡、看书，吃地道奉贤家常菜，沉浸式玩转江海村秋日乡野，感受乡村烟火气。
5: 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前行，还能体验风情截然不同的六墩村，解锁欧式浪漫庄园、乡村马龙民宿。村内夜市每天烟火十足，烧烤卤味人气爆棚。这个秋天，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打卡，邂逅魔都乡村的别样魅力。
7: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松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9。
3: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越南通讯社昨天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3: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界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2: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1.5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3: 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九狮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开启新赛季起航。休赛期，球队在外援阵容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上赛季总决赛 MVP 古德温完成续约，同时引进两位前 NBA 球员。2015年 NBA 榜眼秀全明星后卫丹吉洛拉塞尔，以及3届 NBA 总冠军中锋贾维尔麦基。主教练卢伟表示，三名外援类型互补，古德温组织进攻，拉塞尔负责攻坚，麦基。

0: 镇守内线。
1: 非常的努力，两位球员到来呢，尽管都有 NBA 的经历，但是说实话都没有这种大牌的架势，而且都很愿意和我们教练组去沟通每个细节。但是说实话，整体的融入，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嘛，总共合练了一堂课，季前赛就打最后一场比赛是全体出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上需要这几天或者是联赛开赛之后的几场比赛去磨合吧。
0: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号本周五晚在上海体育馆揭幕，卫冕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上海针对家政从业人员推出分类健康体检，即按照不同工种设置贴合实际工作场景的体检标准。分类体检正是上海今年家政业员工制试点中的一项具体举措。目前参与首批试点的16家企业已推动近3000名家政从业者从松散的临时工转变为固定用工，缴纳社保或新农保的企业员工。解放日报的文章介绍说，今年上海启动家政员工制试点，推行中介制与员工制双轨并行，政策初衷是通过制度设计稳定用工队伍，配套培训补贴、留岗补贴、升级商业保险等工具，整体提升家政服务质量。
3: 近日有网友反映，嘉定区江桥镇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号窗口设计过低，导致患者要半蹲才能沟通，十分不便。上海电视台记者昨天来到现场求证发现，事实上窗口的设计高度是为了服务坐轮椅的病人。为提升便民服务细节，目前窗口柜台改造正在进行。虽然医院出于照顾残障患者的考虑，此前将窗口设置较低，但也需考虑其他患者的需求。此次改造不仅是回应网友质疑，也是为了给更多患者提供较为便利的就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的温度，就体现在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并把这种关切落实在细节中。
0: 最近，杭州晚7点到次日7点才能遛小型观赏犬的条款，再次把养犬治理的矛盾摆到公众面前。很多人乍一看以为是新规，仔细了解才发现，这套限时条款出自1995年出台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不少网友感慨，这条规则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称，30年间城市节奏、居民作息、宠物定位早已今非昔比，狗狗不再只是看家的牲畜，而是很多家庭的陪伴成员。加班常态化、作息多元化，让持证、牵绳、主动识别的养犬人只能赶在深夜遛狗，既不方便也不符合犬只正常的活动需求。规则的意义是约束不文明，同时也不为难守文明的人。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4: 距未来不远，
2: 心领航
4: 更幸福。
5: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悦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悦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6: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7: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国庆后气温回落，蚊子骚扰未消退，叮咬红肿更重，瘙痒更久。秋蚊凶猛有两大原因，一是气温仍然适宜，白蚊伊蚊淡色苦蚊繁衍；二呢是越冬本能，雌蚊吸血欲望更强。我们要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个人防护上，穿浅色长袖长裤，清晨黄昏远离草丛灌木丛，户外久留用含必苯胺、派卡瑞丁的去痹剂，婴幼儿过敏体质用物理遮挡。二呢是源头管控上，清积水、翻盆倒灌、水培植物啊每周换水、修补纱窗纱门，室内用电蚊拍、蚊香吸污剂，认准有农药登记号的正规产品。清积水、守门窗，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
6: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3: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首先来关注天气。
3: 今天本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
0: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真南路的下匝道至吴中路的下匝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华山路的上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3: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3: 陈其宁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